0: 量很高，就是强攻打手了。相信有了之前八进四比赛和乌克兰的那一场失利的那一局，对于波兰来讲一定会让他们整个状态会有更好的提升。你打乌克兰虽然是最后赢下了比赛啊，但是让波兰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虽然从过程上来讲呢有一点波动，但是波兰队还是体现出整体的实力。
1: 是的，
0: 斯洛文尼亚今天的首发二传是三号的普拉尼西奇，接应二十号的穆扬诺维奇，主攻线是十七号的沃尔纳特跟十九号的莫日奇，副攻是二号的帕延克跟四号的科扎梅尔尼克。
1: 穆扬诺维奇，
0: 最后人是十二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绝直线，这球是没法防了。
1: 是的，博尔兹，还是找博尔兹，
0: 拦得漂亮，
1: 曼诺维奇轻拍，
0: 那给莱昂的点还是够高的。好发球，强攻了，就拦在界内。现在比分打到了七比三啊，从开局这几分我们能不能就直接下定论说波兰的强攻一定是强于斯洛文尼亚？
1: 也是要看现在目前为止斯洛文尼亚的一传能接的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直打强攻的话，像面对波兰队这种的强拦网，基本上是就属于比较困难。
0: 这一轮过去了，本次比赛呢是在中国来举办，是在宁波北仑。
1: 马尔诺维奇的发球，
0: 莱曼斯基的发球，一传到位。好球，组织的复攻快攻。在之前的四分之一决赛里，斯洛文尼亚呢是三比零战胜了土耳其，波兰是三比一战胜了乌克兰。目前进入到总决赛周之后啊，还没有出现过五局的情况啊，两个三比一和两个三比零。看似盯住莱昂的进攻，但莱昂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是从三号普拉尼西奇这边来突破，他是前排的二传。就是打强攻了。取位很好，反击还是莱昂，这球拦得漂亮。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啊，你现在莱昂很明显不是每个球都往下发力的，
1: 这球是想做一个打手的保护，后排的防守点没有跟上，弗纳尔没有回位，帕恩克的发球，

0: 你看斯洛文尼亚一上来的发球其实并没有给波兰队形成太大的压力，现在反倒是波兰队一直在发球，对斯洛文尼亚造成很大的冲击。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现在为什么斯洛文尼亚的进攻打得非常的挣扎。
1: 嗯，
0: 莱昂的发球，
2: 嗯，这球拉开速度很快，
0: 是要主攻莫日奇的进攻。
2: 莫日奇呢，在之前面对土耳其的比赛里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25分。本纳尔一传到位啊，组织了复攻快攻。

0: 好球、哦、斯洛文尼亚现在也一点点在适应比赛的节奏。
1: 欢迎请求
0: 这个空门了，
2: 三十号接应博瓦兹发球，
0: 科扎梅尔尼克啊，这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副攻，2-04。嗯，发梁有效。现在斯洛文尼亚队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现在首先他们是适应了波兰队这个发球的冲击力啊，
2: 对的。
0: 然后呢，紧接着现在他们的发球是还是像之前乌克兰打波兰一样，还是想发莱昂这一点。
2: 不过现在无论是哪个队打波兰队，他们的发球一定是冲着莱昂去的。
0: 嗯，强攻了，这球也没有保护起来。斯洛文尼亚队连续追分，看波兰要不要暂停了。还是追发福纳尔，哇，这球不容易，但是又无功了。斯洛文尼亚队机会，过来抓防反，头二，嗯，这轮过去了。但这一轮可是卡了不少分啊！
2: 是的，
0: 这球弗纳尔的保护做得很好。
2: 你看，也是只能靠后腕的强攻来突破了。弗纳尔发球失误，斯洛文尼亚12-13落后一分。
0: 穆扬诺维奇发球，双方还是非常焦灼啊，只差一分。嗯，这个球打得漂亮，直接拍一个后区的空档，
2: 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球。双方地局上来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0: 嗯，
2: 这是淘汰。

0: SI 的魅力。
1: 哇，这球就有人救得漂亮，看反击还形成了得分。但这种球就是自由人脚下快啊，
0: 是
1: 脚步先到位了，
0: 篮网只要有一些撑起，自由人就可以凭借

0: 莱昂四号位直线，
1: 波兰队在受到冲击的时候也是选择了找了二传最相信的一点，
0: 这球感觉实际上给的空间并不是很大啊，这直线给了一点点，
1: 但这球传球节奏比较好。
0: 嗯，
1: 麦亚诺维奇
0: 又是唐奇，反击有点过了，
1: 莱昂的强攻，
0: 莱昂连续四号位两个得分啊，帮助球队又重新确立了领先。打了一点短球，
1: 是这个电条的调整功。
0: 嗯，
1: 可以看到现在波兰队对莫亚诺维奇的篮防上是比较成功的。
0: 嗯、哎，看话音刚落，真是。就他就看似可能他的这个位置没有完全都移动在就是拦对方这个后二或者二号位的进攻，但是他这个大脑里一直有这根弦，
1: 是的，
0: 是吧，就是你只要球往这边一甩，我迅速可以移动过来。
1: 莫尔奇这是继莫亚诺维奇受挫之后呢，也是索罗尼亚二传最相信的一点，尤其在上一场比赛中，尤其最后一局在莫亚诺维奇接连被拦的时候也是莫尔奇站了出来。
0: 嗯，
1: 莱昂强攻，
0: 莱昂今天的强攻质量很高、
1: 哦、对，到了半决赛阶段，莱昂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出来了。
0: 嗯，超手后啊，
1: 属于半超手的状态。嗯、莱昂的发球
0: ，ace 吗 ？ace 球，这一轮看看斯洛文尼亚队能不能快速渡轮了。斯洛文尼亚队要暂停要的比较及时，这轮得赶紧过去。看看斯洛文尼亚队的一传，哇，这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啊，
1: 可以看这球是球力量比较快，球基本上在下网的过程中靠球的力量去越过了网带。
0: 嗯，这球如果没弹网带也不好接，
1: 是的。
0: 嗯，
1: 一个轻拍，
0: 哇，瓦兹是一对一单掐了一个，球已经传得不错了，
1: 波兰队是凭借着波兰的一轮发球成功把比分拉开，是到了二十分。
0: 这个博瓦兹就没有去看副攻是吧，
1: 是的，就像这种其实大力挑发球不太好传副攻的。
0: 嗯，
1: 博瓦兹好球失误了。
0: 沃尔纳特呢实际上是这支球队的老将啊，88年出生的老将，他是球队比较信赖的更稳定的攻手，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多少身体的受年龄的影响吧，多少质量会有一些波动。
1: 莱昂的连续性发球，
0: 嗯，现在要换人先把这个发球把一攻打出来，
1: 越发越凶了、
0: 嗯、越发越凶，速度有多少，

0: 128了。感觉波兰队这是要一波流直接带走第一局比赛了。
1: 通过莱昂的发球基本上没悬念了。
0: 感觉遇到这种发球强轮啊，接一传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些那种情绪上的波动，有的时候会有陷入到这种绝望的状态。
1: 是的，他也想要把球起高、
0: 嗯、
1: 但是这球太冲了也很快，
0: 嗯，
1: 就想起高都没那么容易。
0: 对，
1: 对的，然后发完球之后换上了年轻的主攻，
0: 嗯，
1: 上来接一传，也是用自由人传打到主攻的位置进去、
0: 嗯、
1: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中用斯里夫卡或者是塞米纽克去替换莱昂的后排其实效果都没有那么好、
0: 嗯、
1: 所以还是 这一场比赛呢把另一个替补自由人就抱到主攻的位置、
0: 嗯、举点啊，
1: 换上塞米纽克的发球，
0: 这球还想组织二号位啊，没有传到位，反击二号位进攻，这样的话呢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博瓦兹呢没有再往后排转了啊，他在前排的这一轮就结束了第一局，这样的话呢首局过后波兰队目前是1-0领先斯洛文尼亚。其实第一局呢刚开局的前半段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但是波兰队应该就是从那个就是卡伦卡了几分之后被追平之后波兰队又重新找过主动，就再也没有把机会给斯洛文尼亚。
1: 是通过莱昂的一轮强发球拉开了比分，
0: 而且也像翟德军所介绍的，斯洛文尼亚队今天接应的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上来就是强攻就被拦了。
1: 可以看到今天波兰队在蓝防上做了非常大的功课，蓝防的积极性也特别好，
0: 嗯，
1: 而三人拦网并得特别齐，这是标准的三人拦网。
0: 失配了，帕延科这点失配，这边也失配，
1: 慢慢围棋还被撑起，找莱昂，
0: 真是过不去啊。
1: 是的，
0: 那打到一个阶段之后发现啊、哦、这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在技术方面该突破的时候。
1: 对，
0: 当然就是少有的那种天才型的球员，就是从小就是身体能力和技术方面是一起提升的，
1: 那真属于天才了、
0: 嗯、
1: 太少了。
0: 嗯，
1: 莱昂一个防反调整攻得分，原地起跳的一个调整，看今天这场比赛莱昂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0: 嗯、比上一轮八进四好很多。打手了吗？啊、嗯，没有打手，波兰要请求挑战。
1: 你看，一方面呢，也是可能是莱昂今天状态调整的好，而在另一方面就说是斯洛文尼亚其实给莱昂的压力不够大。
0: 嗯，
1: 无论是从发球上啊，还是对他拦防上，对于莱昂昨天造成压力都不没有太多。
0: 嗯，
1: 让莱昂打得太顺利了。
0: 是的，就没打到穆扬诺维奇的手。

0: 斯洛文尼亚二号副攻帕延克的发球。
1: 两个老将，一个是沃尔纳特的88年，一个是帕延克的86年。86年40岁，
0: 是发球直接得分。
1: 嗯，
0: 弗纳尔现在刚才所说的斯洛文尼亚如果想要紧咬比分的话，一定要在发球上做更多的事情，
1: 嗯，
0: 去冲击波兰队这两个主攻。
1: 有效拦网，反击后攻，穆拉诺维奇今天这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得分。
0: 单人拦网，看着莱昂的发球。
1: 这一轮还是不错的，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
0: 像莱昂的发球的话，他是有个特点，他无论他前面失误再多，他还是发球轮还是敢发的，
1: 嗯，
0: 因为他知道我前面可能失误一轮失误两轮，但我只要有一轮发出来，我就可以把比分拉开。
1: 嗯，穆扬诺维奇的发球，一传还不错的，二传没把球处理好，斯洛文尼亚队第二局呢，首先是让莱昂这点的发球轮过得比较快，而且他们现在呢在防板上也都是组织的还是比较果断，
0: 而且现在斯洛文尼亚队有点提速的，
1: 嗯，
0: 因为他知道他跟你硬碰硬他很难突破你，他现在在球的速度上要提高了很多，
1: 嗯，亚库比沙克的发球轮，好球啊！现在这种平拉开的球也开始增加了，哥本尼亚队的一传到位率也比第一局做得好很多。捞起来，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6-6平。
0: 出界了，
1: 嗯，
0: 在标志杆的外面过去。
1: 现在整个进攻端斯洛文尼亚队的球的分配啊比第一局要选择更多面更多样化，
0: 比如说过多的依靠二点的话肯定是打波兰是不可以，
1: 嗯，
0: 需要提速做一些变化性。
1: 瓦兹后二的打手出界7-7。上一局的双方的焦灼态势一直保持到了中局阶段，看看这一局谁更能够在中后局阶段保持主动。

0: 赵亮，
1: 后排防起，哇，又拦了一个。你看这个四号位拦网的质量真是好啊。
0: 对，尤其波兰队面对斯洛文尼亚一些暴露性的进攻上，他拦防是做得非常充分的。
1: 嗯，
0: 那这球主攻其实已经看到波兰队拦网已经形成了，他想要拐一个直线出，就打手出界。但波兰队的拦网手型比较好，在直线封的比较死，
1: 嗯，
0: 拦在了界内。帕尼西奇的发球，
1: 又是一个打手出界。
0: 这看到斯洛文尼亚开始用球来找莱昂这一点，但他球的威胁性没有太大。
1: 哇 ，ace 球，莱万斯基的大斜线，大对角的一个发球。
0: 莱万斯基身高有2米17，
1: 对，
0: 还要再跳发球。
1: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这么大个的可能飘球多一点。
0: 对的，
1: 就是有的时候个子高的身体可能拉不住，是吧？跳起来身体的制动弱一点。
0: 是的，
1: 把这还防了一板，莱曼斯基。
0: 波兰传的很快啊，球稍微有点掉头了。主攻弥补的好。莫尔奇的一个发球失误，波兰队领先。
1: 到了波兰队前排3点攻了，现在斯洛文尼亚的往后压力会大一些。斯洛文尼亚队还是抓住了，他们能抓到了一些机会啊，转化成得分。
0: 你看到斯洛文尼亚二传现在暂时一直在让波兰队拦网去变，不让波兰队去充分的拦网。
1: 嗯，
0: 无论用后面的后三，或者是快攻，再包括两边的平快，都是不想让波兰队形成有效的拦网。
1: 嗯，
0: 但是这样就对一传的要求会非常高，这就看斯洛文尼亚一传能不能顶住。那就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1: 一传顶的不错，这球打网带了，转移二号位，博瓦兹二号位得分。
0: 这斯洛文尼亚要在莱昂的发球轮上做的更细致一些。
1: 刚才就那一个机会弹网带，球就质量就下降了。
0: 是的，也是波兰队副攻撑得好，把快攻球给撑了起来。
1: 嗯，一传到位了。斯洛文尼亚队的在莱昂的发球轮快速过轮，
0: 是的，所有人接传接得非常好，面对两万种强发球把球接到位。穆亚诺维奇的发球，找莱昂，
1: 这是过往击球了。

0: 然后比沙克的发球出现了失误。上一局就是打到14-14.15的时候，莱昂的发球轮下带走比赛了。看这一局啊，果然一传到位，球被拦了。
1: 瓦兹的强发球，
0: 嗯，镜头没跟上，应该是直接发到界外了。嗯，这个球时机没有配好。
1: 而且这球比较矮，莱昂没有充分的起跳，在副攻下落的情况下把莱昂这球拦死，然后球传太矮了，
0: 这个球就是副攻可能也会干扰一些莱昂，球也低，
1: 球太低了，
0: 传手里去了。
1: 弗拉尔当时出界，波兰队还是进攻点要更多一些，在一个进攻点受阻的情况下，还有两三个点可以解决问题。
0: 好发球，
1: 弗纳发球直接得分，球速非常快啊，
0: 球速快，力道很足，有内劲儿。

0: 感觉弗纳尔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啊，
1: 非常情绪化的队员。
0: 就是强攻了啊，莱昂真是有经验，
1: 因为这球有点远网不太合适去发力了，还有轻拍一个中间空档。你看到塞尔维尼亚的主攻沃尔诺特也是压得特别靠后，莱昂也是观察到这一点，
0: 就是怕他防，就是防他的扣球是第一选择，
1: 对，防打手出界。莱昂斯基发球失误，塞尔维尼亚16-18落后两分，抓一个发球轮就能抓平。莫尔奇的发球，莫尔奇发球是比较冲的。来一个飘球，
0: 这球拦的漂亮啊！以发带拦，发了一个中区。
1: 曼诺维奇拦住莱昂，
0: 还真是像翟德军所说啊，这个抓住发球轮的机会，能往回快速追分。开弓没有打死，
1: 还有机会，
0: 开网反接，轻拍，瓦泽后二的进攻得分，
1: 是的。而瓦泽也非常稳定，一般能面对一些困难球的话，也能形成得分。目前波兰队19-17领先，斯洛文尼亚队打一攻的机会。4号科门达的发球，

0: 高球。
1: 北洋的小攻，米尔诺维奇
0: 机会，
1: 还是二号博瓦兹，博瓦兹二号位的进攻。
0: 波兰这个二传长，这个翻二号位后二还是比较顺的。
1: 的现场的波兰球迷也很多啊，
0: 对，他们都是特意前来啊，为自己的主队加油。本次男排总决赛是在宁波的北仑来进行，波兰队也是去年世联赛的冠军，2023年、2025年两届世联赛的冠军，所以今年的波兰队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全力卫冕。
1: 波兰队也具备这样的实力。
0: 对，这球呢，二传单手往口上调得很好，调了一个短平。
1: 又有一传到位，找齐汉找接应。
0: 连续两板强攻。开防血转移到莱昂手里，啊，四号位的腰线，这球也是四米线小斜线了。
1: 是的，莱昂的甩臂非常快啊。对，第三个人拦网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把球扣了下去。
0: 嗯，
1: 发球直接得分，现场很多观众也是在等待的莱昂的发球轮啊，也是期待看到莱昂的精彩发球。
0: 没错，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了。
1: 是的，也是个人比较代表的一些发球环节。
0: 嗯，这边的斯洛文尼亚队换主攻来接一传，换上25号谢恩。顶得不错，
1: 米尔诺维奇并没有打死，
0: 后来有小篮网反击，弗纳尔啊吹了斯洛文尼亚触网啊，这就是对于这个网口啊进攻太忌惮。
1: 是的，莱昂的发球轮一定是波兰队涨分的轮次，尤其是前排的篮网也非常的充分，
0: 嗯，
1: 积极性也非常高。就是想让莱昂去在发球上多发几次。
0: 哇，远网攻，这个球还是全力以赴要保证进攻质量，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还不错啊。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现在是先渡轮，让莱昂这个发球轮赶紧过去。现在就是发球，看波兰是不是啊换人来接一传了。莱昂下换上这个18号，
1: 格兰杰奇尼。
0: 嗯，今天穆扬诺维奇的存在感不是很强，
1: 也是被波兰队限制住了。
0: 对，又到了局点上，换上谢梅纽克来发球，跟上一局一样。一传到位，四号位拉开球，真是困难啊，这球困难重重啊，
1: 密不透风的。

0: 篮王，
1: 对，这第二局的局末阶段跟第一局有点相似，不过当时呢是莱昂在斯文加队打到16分的时候，他连续的发球轮帮助球队带走比赛。第二局的局末阶段有些相似啊，目前两局过后，波兰是2-0，领先斯洛文尼亚队。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半决赛的争夺。波兰跟斯洛文尼亚两局过后，目前波兰队是2-0领先。回顾前两局比赛，实际上都是这个莱昂是比赛的一个关键点，当然这也是依托于波兰队的整体的体系之下，波兰队才能够有这样出色的表现。我们还是请柴德军呢，根据双方前两局的表现，分享一下你的一个观感吧。
7: 现在波兰队呢，明显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状态，无论是从莱昂的强攻，或者是接应博尔兹的一些突破球，但现在面对斯洛文尼亚的困难就是呢，他如何在面对波兰队强发球情况下把自己的发球发出来，去给波兰队带来一定的冲击。尤其像这种纸面实力明显不如对方的球队呢，如果想要取胜就只能通过发球。
1: 就像那天跟乌克兰那场比赛，乌克兰第二局打的就是确实是找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7: 是的，
1: 对，就只有那样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击败波兰队。
7: 是的，只能通过发球你去把莱昂的一传冲毁，就让他没有，转眼间莱昂又发一个 ace。
1: 对，
7: 这反而是波兰队的发球一直在冲击斯洛文尼亚。
1: 三米线上组织，反轮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上来就是一个3-0。
7: 可以看到，波兰队到了第三局这个程度上，完全释放了自己，没有任何比赛上的压力了。
1: 现在斯洛文尼亚队这开轮就是用反轮开轮啊，

0: 反正麦当劳奇呢也可以下车去接一下这轮一船，用四人接一船来度过莱昂的这一点啊。
1: 哇，这太厉害了，127，
0: 比如 Ace。
1: 就终于是完成了渡轮，
0: 这球开了一个二号位的前缺，但弹网了。
1: 发球质量没有发出来。
0: 博瓦兹当时出界。巴尔兹也是波兰队进攻最稳定的一个点，二传也比较信任，而且跟二号位的配合也是比较好。
1: 一传不错，
0: 麦诺维奇，
1: 这球有点到了。
0: 麦诺维奇进攻出界，
1: 这球。穆扬诺维奇上的比较近网，球又给了有点开。
0: 首先对穆扬诺维奇来说，更多还是要找回自己的信心吧，尤其是经历了前两局对波兰队对他针对啊，现在更多面对一些简单的得分球可能都有点犹豫了。
1: 强攻，这个位置是雅库比沙克啊，副攻，防守质量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0: 所以明显可以看到，在男排比赛中，有越来越多的精彩的防守的出现。
1: 没错，现在男排比赛之前还跟翟德军在交流，就之前大家总觉得这种，就是刻板印象里觉得男排回合少，男排，这种。击球啊，力量大，可能两三下就结束一个回合了。现在大家看，其实多回合开始增加了，
0: 是的，
1: 就整体的比赛质量和防守防反能力在提升。
0: 尤其越高水平的比赛，它的防反是会越多的。现在在男排的比赛中，没有防守是很难赢球的。
1: 对。
0: 二号帕延克的发球，是一个40岁的老将。
1: 他一个副攻，一个主攻，都是年纪比较大了。帕延克86年的，沃尔纳特队长88年。哇，这刚过莱昂，又来博瓦兹。
0: 面色尼亚面对波兰队这种的狂轰猛炸吧，基本现在是一传波动的比较大，所以就明显感觉斯洛文尼亚队得分有点困难。
1: 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波兰队是无论他得分还是失误，他就是敢发。
0: 是的，
1: 敢发实际上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明显刚才斯洛文尼亚到自己发球轮的时候，他起来抛起来球之后，他还有一些犹豫，他到底要不要去冲一下对方，
0: 也是现在比分对于波兰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1: 那这种发球啊，穆扬诺维奇这种发球，波兰队已经非常适应了。
0: 是的，莱曼
1: 斯
0: 基，
1: 这球是吹了一个打手出界，
0: 对，一个二次直接接的。你明显感到队伍打顺了之后，所有的球都有了。
1: 球也能捞起来。
0: 是的，
1: 反击也能打上。一传到位，后二，穆扬诺维奇终于得分了。今天整体呢是受压制的状态，看能不能够在这一局调整回来。但这球得益于一传绝对到位的情况之下，给了一个后二的机会。

0: 像那天呢，乌克兰能在波兰身上拿一局，靠的就是像翟德军所说，他发球冲击力够强，而且他真能够发出来。
1: 是的，
0: 啊，而且他的有 ace， 有这种迫使你的一传不到位，打更多的调攻和强攻，起码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得达到那一天乌克兰的那个状态才行。
1: 那天乌克兰也是依靠杨秋克的一轮发球，
0: 对，
1: 在第二局连续性的发球，那才赢下一局。
0: 嗯。
1: 而且其实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针对性上是就感觉没有功夫再去针对对方了，现在完全在应对自己的问题，我自己一攻都没办法打好，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考虑如何针对。
0: 对，你说这种就是这种感受会特别的真切。
1: 是的，
0: 就是你在场上能顾及到的内容很有限。
1: 是的，昨天我自己的一攻还没有打好呢，我谈何去针对你。
0: 对，但是这球打得不错啊，是又盯住了莱昂的进攻啊，篮网得分了。现在呢，斯洛文尼亚队还不能够对这个比赛放松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先拿一局。
1: 现在需要是慢慢把自己的士气、
0: 嗯、
1: 情绪打回来。
0: 嗯。想发前驱下网了。
1: 现在面对的发球变化比较多，可能就面对的发球失误要增加。可以看到这局一上来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失误应该有三四个了。四号科门拿着发球
0: 机会啊，
1: 打了一个战术跑动
0: 啊，这种战术攻在南盘比赛里比较少。
1: 对，尤其是在现在属于比较少的一些球了，因为现在男排的为什么战术攻越来越少呢？一是因为现在男排的副攻都越来越高了，他可以完全的在拦完一点之后再去拦你进来第二点。
0: 嗯，这球刚才是打了一个加三嘛？
1: 是的。其实很多人在纳闷，为什么现在男排的战术跑动越来越少？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男排的个人能力都强了，现在副攻拦完一点再拦二点完全充足，现在更多的是利用速度加网长，
0: 嗯，
1: 再去拉着对面副攻打，
0: 就单纯的脚下调动副攻的移动能力能够保证。
1: 是的，尤其是在他身前身后一步两步的球，副攻完全可以拦完一点，我可以不全力起跳，但我拦网高度线已经足够了。
0: 嗯，
1: 莱昂的发球
0: 就是让对方在四米线之后组织了。之前的翟德军也说，现在男排比赛只要你能把一传先送到三米线上，也能把它当做是一个一传到位的球啊。你像这种球就难了，因为它已经是在四米线以后了。
1: 是的，这属于一种大条球了。
0: 嗯，
1: 还是莱昂的发球轮，
0: 好发球啊，又是一个 ace。这种发球的质量会让接一传的一方压力倍增了。还是过不去，靠复攻了。哎，这个反轮就过了。
1: 现在度过了莱昂的发球轮，
0: 嗯，
1: 也是想通过把穆亚诺维奇换到四号位这边来打强攻，因为穆亚诺维奇是主攻进都可以打的，
0: 嗯，
1: 所以他决议莱昂的这边发球轮，他只要把球起高，然后通过穆亚诺维奇强攻过轮，
0: 嗯，
1: 这其实效果不太好。
0: 现在是上25号的谢恩啊，刚才换上场，然后又上了8号的布拉奇克，另外一个主攻手，
1: 还有失误。测试雅库比沙克的发球，也是一个2米10的副攻
0: 机会。
1: 穆亚诺维奇还是没有能打死，
0: 有效拦网抓反击，又给
1: 莱昂传球失误。
0: 莱昂说：“还是让我发球吧。”
1: 哎，他也是比较松懈了一点，
0: 对，就是太放松了。
1: 是的，

0: 越随意了一些。
1: 莱昂说常规的这种打法你们都看太多了，我给你们展现一下其他的一些处理球的方式。上了22号的杨日科尔日奇，高质量的斜线给到篮网人手底下了，
0: 想要通过打手保护，打手保护你不能太轻打到对方手里，这样就很容易被对方直接给摁到下面。
1: 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近网啊？
0: 他就想通过打手保护，但是他其实击打的位置是，要不就你就多给点力的，要不就去打对方的手臂，不要给对方手腕能下压的动作机会。
1: 他这一下压，你后边这个回球的方向也不好控。
0: 一下压的话球是很快的，来不及的。
1: 好球，这球比较低平，
0: 看看，其实现在塞尔维尼亚去进攻的每个球波兰队都能摸到球，不管这个球能拦死不拦死都能摸到，这所以说这个对塞尔维尼亚来说进攻是比较困难了，没有干脆利落的分。穆亚诺维奇的发球，看能不能通过这轮发球轮追几分。好发球，
1: 发莱昂成功了。
0: 塞尔维尼亚就需要这种球来追分。
1: 是的。斯洛文尼亚队并非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他们要就是给到这些有限的机会的同时。你要瞬间把握住。
0: 塞莱昂有些松懈，费一个一传之后又换上了三米纽克。
1: 看穆扬诺维奇的发球轮能不能够再多拿几分。
0: 没抛好球啊。球在大卫挑发球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开始环节就是抛球。你只有抛球抛好了才可能去发出高质量的发球。可能大家都觉得发球最重要是最后那一下，其实不是，最重要其实是抛球，
1: 抛好了才有机会。
0: 是的，弗纳尔的发球，
1: 今天布兰队啊，我们就是总是看到莱昂的一些 ace 球啊，是发球效果很好。实际上，今天布兰队整体发球都在线。
0: 是的，尤其是他经过了莱昂的发球的冲击之后，其实塞尔维尼亚在一传压力上是很大的，
1: 心也。有时候抖啊，
0: 是的，也是通过一轮发球的效果去带动一些其他的环节的一些问题。
1: 你像就是你们现在就刚才说到抛球、发球、抛球，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这种抛球看上去就质量比较好啊？你们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抛球效果？
0: 因为抛球你肯定不能抛太倒嘛，你抛太倒你是头是往上看的，你要抛到自己往前适合的位置，你完全的充分的起跳。再保持一定的前冲，又加上前冲的力量，所以你发球才会发得好。
1: 就是你得把身体这个力量能传导出去。
0: 对，你要抛到一个合适的，你抛得够往前，但是又不至于太往前，够不到那种位置。而且一定要稳定。
1: 那有的时候出现这种踩线，是不是也是抛得太远了？就是那一步上大了踩线，当然也在分实际情况啊。
0: 踩线的话更多还是其实发球上你要对发球距离把握要有、有一个每个人有固定的发球的距离、就是我在哪里发球可能会我自己最适合。那像更多踩线可能是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吧。
1: 明白。
0: 我可能
1: 在
0: 我可能有点着急啊、或者我可能有点太想发力，可能就会造成踩线这种球。
1: 这球斯洛文尼亚在全力去往回调整，很可惜啊，没有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位置，21-14了。说实话，现在可能这个局面上对于斯洛文尼亚就比较被动了。
0: 是的。

0: 看到布兰队现在到了这种局面，也并不准备再把莱昂换上。
1: 七号是马罗夫特啊，今天的斯洛文尼亚队，我觉得可能他到了这个时候啊，主教练法比奥索利就大胆猜测，可能他要为明天的第三名做准备了。
0: 主要是在场上其他队员也效果也不太好，
1: 嗯，他就把这些零零后的攻守都换上了。
0: 弗纳尔贝兰。
1: 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呢，将会和美国和日本的那一场半决赛的获胜者来争夺今年的冠军，而失利的一方呢，将会和另一场比赛失利的球队来争夺本届赛事的第三名。
0: 荷兰队换上沙乌普克，另一个年轻的主攻。
1: 荷兰队现在还是比赛还没结束啊，还是要把这每一分要打好。
0: 25号谢恩的发球，
1: 后排防起。霍三被拦了，
0: 可以看到像这么高的副攻，他其实他不需要跳多高，他只要一伸手去触网高度，拦网高度已经够了。
1: 对，主要是时机。
0: 是的，
1: 哇，这球是在界内，现在也让斯洛文尼亚的替补二传压力也比较大。这24号06年的二传奈迪奇上面去组织一些困难球。
0: 我看到今天布兰队的拦网是真好，
1: 真好。他是整体的这种拦防，
0: 是的，
1: 做得很好。
0: 拦防，
1: 赛点出现了，
0: 铲头。
1: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啊，25-17，第三局比赛波兰队再赢一局，从而以3-0的比分，波兰战胜了斯洛文尼亚队，是进入到了今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应对挑战，经历

0: 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乌克兰跟波兰的比赛。过去的三局，目前波兰队是2-1领先。这2-1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双方一直打得非常焦灼，每一局都很焦灼。悬念一直会保持到每一局的局末阶段。但是大家会发现，乌克兰今天一传到位球，他们得分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
6: 对，
5: 就是
6: 乌克兰一传现在做得非常好。还是找莱昂。
5: 莱昂自接自扣啊，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二直线，
6: 这种球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已经找到他了，他可能我发球攻击性没那么高，让比较从容接起来。就你让他得分，不让轻易得分，就是尽可能的让莱昂自己触球。这也是面对一个如果对面的队伍里有一个强点，或者是有一点薄弱点，也惯用的一个套路。就我所有球都去找他，让他又接一传，又进攻，又拦网，又干嘛，又上球。他慢慢的他自己会失误的。
5: 他就比赛就害怕对方是多点开花。
6: 对的
5: 啊，起码你得把他的这个核心进攻人给摁住。
6: 对的，你干啥都让他自己干。
5: 增加他的进攻难度。好球！
6: 你看到这个飘球，其实一开始这球是冲莱昂去的，但莱昂在发球一瞬间，莱昂后撤了，他就形成一个两人接一传的战术，只有人多承担了一些，就是让队友来帮助。亚库比沙克的发球，乌克兰一传到位，
5: 有效拦网，这个转移的不错。
6: 是的。就像一开始说的，乌克兰现在明显在四号位的进攻效率上不太好，所以就看要怎么样去调整这一点。一传到位，就在两个一传连续这么到位的情况下，你两次一攻都打不下去，
5: 那就很伤。
6: 对的，
5: 就盯住了四号位的进攻了。现在二传跟这个四号位的组织，就是从上一局暴露出了一些配合上的节奏问题。
6: 但是这个球就明显受到前两球没有打下去影响，这个球明显其实进攻发球攻击性没有很高，但你接的效果就没有之前好了，因为它是在一直接一传，接一传是持续性有压力的一方。
5: 对，
6: 就现在换主攻了，换上14号克尔洛夫。还是没打死弗纳尔的强攻突破得分。
5: 之前换杨秋克是他后排的时候给他换下
6: 的，
5: 这次是前排就给换下了。
6: 是，这次是因为发球一直在找他，就是他的进攻也下不去，所以选择换人去度过这一轮，但其实换上来效果也不太好。杨秋克到前排轻拍，
5: 果然给一传到位，二号位一对一。
6: 所以说，其实这种发球对波兰队是没有意义的。已经落后这么多了，你再用这种发球去想破坏波兰节奏，而且现在波兰属于比较放松的一个时间段。
5: 没错，
6: 因为他已经领先很多了，你这种轻拍前去一般搓不死。

莱昂的罚球，荷兰队7-14领先。从波兰的整体动作也好，从看到波兰现在

0: 快攻得分15-8。其实还是回到，我记得当时咱们说应该是第三局刚回来的时候，就是说乌克兰是靠什么赢的第二局，
1: 是
0: 靠就是高质量的一传跟发球质量，那现在他这两方面都开始下降，
1: 是的，而且一开始没出问题的进攻也慢慢开始出问题了，
0: 对，
1: 你到
0: 等，
1: 现在一传能到位，但是你进攻点上现在有点缺失，
0: 就等于说整个左边攻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但这个球不容易啊，
1: 是，而且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乌克兰的后三基本没有，就更多的依赖于两边的拉扯跟中间的复攻，
0: 现在是用一个两点换三点先上接应，托克诺夫
1: 一传到位，格纳尔找扫位，打手出界，
0: 那他这个图普奇的发球轮还能再用，
1: 传球比较倒，反而打不了了。刚才主攻用的是施特科瓦洛夫，
0: 齐姆纽克来替换莱昂，
1: 好一传，
0: 现在乌克兰啊，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网口上面的发挥在提升，
1: 拦住了博瓦兹，
0: 这球就是提前一个倒手了，
1: 是想轻拍一个直线，杨秋克的发球，
0: 又是一对一，一对一二号位博瓦兹的小斜线，
1: 博瓦兹的发球，乌克兰一定要抓住现在波兰队有些体能下降的一些机会，试图反超一点比分吧。
0: 博瓦兹是今天第一个拿到20分的球员。
1: 然后科瓦洛，好发球，
0: 一传也到位了，后攻。像波兰他就有意识的去前后排进攻，
1: 是的，塞门纽克，乌克兰其实对后三的运用好像比较少一些，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每个强队现在对后三快球后三上，尤其是快球的后三，用的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战术，因为美国队打的是最快的，他后三的节奏跟前排复攻基本上持平的，对面的拦网基本上很难去同时兼顾，
0: 就一般来讲复攻肯定是先盯前排复攻，
1: 是的，
0: 是吧，他后排肯定是从空间上来讲，一旦把对方的这个中间拦网的人的重心调动起来，他肯定是拦不住后边，
1: 是的，后边进攻，
0: 你看连续的进攻回合都是给后排，
1: 博瓦兹还是固定的一条大斜线，
0: 现在呢就是因为几条进攻线都打开之后，让整个乌克兰的副攻拦防起来他也犹豫了，
1: 但现在波兰队的攻守打得越游刃有余了，因为他压力比较小一些，
0: 对，
1: 莱曼斯基的发球，其实波兰队是有些放松警惕的，那乌克兰现在适当性抓点分，还是换回辛尼查跟图普奇，用到辛尼查的发球，轻拍，
0: 全到位，
1: 就说
0: 哇，这个复攻，
1: 是的，现在乌克兰这种发球是没有意义的，

0: 看刚才说的这个这一点，
1: 再来看啊，这个球护工完全点起了对方的护工，
0: 是的、
1: 嗯、就直接是一对一了，
0: 一传太轻易了，让他太简单了。
1: 但你说啊，波兰这边他这个跳飘还真是效果比乌克兰好，
0: 因为他现在两边的心态他不太一样、
1: 嗯，
0: 乌克兰这边现在完全属于被压制的状态，
1: 是，
0: 所以说有些飘球他接的就压力比较大一些、
1: 嗯、
0: 他想我肯定必须要到位，
1: 对，
0: 你越想必须要到位，你可能动作容易僵硬、
1: 嗯、我觉得你说这个感受从我们观赛的过程当中感觉特别明显，就是这一局跟前三局尤其是跟前两局比少了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0: 是
1: 感觉比赛好像突然就松散了一些，
0: 是。
1: 博瓦斯今天呢也是我们在比赛当中讨论的，在库雷克之后啊，现在撑起了波兰队右边攻的核心，
0: 嗯，还是没有攻，
1: 打不死，飞到自己的替补席了，波兰的机会，短平快，
0: 还有防
1: 啊，防得不错，乌克兰组织后攻，
0: 还是给二号位。
1: 哇，这个球呢虽然有一点远网啊，但攻守自己给调整回来，
0: 是的，是博瓦兹，
1: 这球防得不容易，潘普什科已经是飞到了自家的替补席，

0: 还有，
1: 还是找二号位，
0: 还有这个球啊，因为之前翟德军一直在去关注乌克兰的后攻，刚刚我感觉就上一个组织二号位球的时候，后三已经起来了，
1: 已经空了，其实
0: 对，但是就是不给，
1: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太敢给别人了，他现在只敢给二号位，他连续两次给的二号位都没有打死。
0: 嗯，这个球虽然是最后形成了后攻的效果，但是一个被动的后攻。
1: 是的，一看到其实主攻每个都在非常积极往上上，但都没有给到。好发球，
0: 嗯，好球
1: ，sorry， 还是被拦，
0: 嗯，这就是一局都打不开，
1: 对的，就已经打不过去了，没有办法了。还是被一个人拦住的，
0: 嗯，就你感觉这是攻守状态的问题，还是二传传扣的问题？
1: 可能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有点二传传球不稳定的原因，
0: 嗯，
1: 但到后面的话，可能也攻守也没有信心了，已经。给我打一个，他被拦一个；我打一个，他防一个。
0: 嗯，
1: 要谁可能也没有信心。
0: 是的，这边是自己接一传，自己扣啊，一对一的机会终于把握住了。
1: 是的。我差点就被防了。
0: 还是换上机器柳克来发球，嗯，发球失误直接送给了波兰队这场比赛的赛点了，
1: 是跟上次换他发球一样的效果，嗯，同一个线路。
0: 这种下网球是为了发前驱吗？还是说
1: 他就是没有把握好过网，就发下网了？
0: 嗯，
1: 刘老师教练也比较无奈。
0: 嗯，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接拜，然后给了乌克兰一个发球轮的机会，也是恭喜波兰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图布奇的发球，

呼唤一传，调整四号位进攻，这个球是打手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波兰队呢是3-1战胜了乌克兰，他们将会在半决赛和斯洛文尼亚来争夺决赛的资格。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11: 黑龙江红河谷极寒降至命运求真。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

0: 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伸司、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悠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五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仲、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2: 我们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1: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川岛悠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柯克来做一个策应轴，金进联一个3分，一个2分。
2: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1: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承炫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2: 边线你看热侧的夏延户
1: 提上来，
2: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1: 李贤仲再回来，
2: 再来一个，
1: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柯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2: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1: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炫这个远距离中投这一点上，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小川敦也突破，然后柯克还是去做2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
2: 点犯规，
1: 延误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手递手。李承炫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仲拿球了，他还没有
2: 再来一次
1: 投篮出手过，
2: 又是走底线，落侧。
1: 李贤仲的顶弧3分，还真的是准啊！
2: 对，
1: 还真的是准。
2: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显，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1: 后场球，小川敦也运球出界。
2: 这个韩国队比较，他每个点的特点比较突出，所以我们看这个战术的延续的是比较明确。刚说完，这边来一个失误。
1: 对，这边李承炫边线配合，想给李贤仲。按说啊，他们两个之间这配。

0: 配合应该是个强侧配合，但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1: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0: 对，李贤仲在盯传导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加基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1: 哦，这球哨跟的晚了一些。
0: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
1: 因为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扑的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
0: 的
1: 出手。但是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若瑟四十五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0: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1: 这个移动进攻啊，
0: 对，
1: 它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0: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仲，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是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仲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传导优翔。李贤仲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1: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这种对抗，
0: 对，
1: 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0: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仲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1: 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0: 是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1: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0: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仲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5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01米，小哈珀是1.80米。
1: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0: 小哈珀单打，金敬联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2个3分一个冲击。
1: 这边又是错位，
0: 对，
1: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0: 对，6号李正铉，李正铉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敬联。

0: 第二发命中，
1: 12-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进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0: 对
1: 对吧？
0: 让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1: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垒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争取主动。
0: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这边要更好。
1: 是的，
0: 日本队没有金进联这两个投篮啊，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1: 是的，金进联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
0: 嗯，
1: 李贤仲，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0: 他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1: 哇，金进联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0: 还是身体对抗差，
1: 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太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寿野富城也是防守型，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哦，
0: 可惜
1: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0: 节奏感不错。
1: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城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3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0: 日本队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1: 嗯，对。
0: 起步。
1: 3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2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3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城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就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0: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金进联的几个投篮，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1: 是，
0: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你就吃亏了。
1: 李贤仲这边
0: 打乱仗，
1: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黑川虎彻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3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0: 真的很凶。
1: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夫，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二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12-12。也是一个牛角位起手，黑长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富成
0: 巧打。
1: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0: 喂，抢断了。
1: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0: 对，
1: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0: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啊，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1: 对，
0: 造成一些抢队的机会。
1: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重，
0: 一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去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1: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重，就是李贤重，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重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重，所以他换上了11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0: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1: 是
0: 去压缩防守。
1: 山崎一射，
0: 科克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1: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杏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吹上虎彻。现在李承铉，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1: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4分。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0: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着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1: 对，
0: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出手，
1: 是包括李佑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0: 对，没
1: 有失位。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

0: 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之间。杏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佑，因为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点五之后再扑回来，进攻一球，这球，哎，崔俊佑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社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金乌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重再上。
1: 左侧被掩护，
0: 走李承铉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45度挡拆2-2，第二次这边补得还不错。
0: 对，
1: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佑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乌一球来防他，手递手45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1: 明显不一样，
0: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1: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0: 是的，李佑硕这一回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那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1: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9个助攻，
0: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两个替次掩护之后，进入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进入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沙贝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还有一定把握的。崔俊佑
1: 造一个犯规，
0: 对，没吹。
1: 走下线，
0: 小川敦也，但是对，
1: 再来一个，
0: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1: 太快，
0: 别
1: 打，还要打，
0: 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重了。

0: 李先正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1: 不给上线，
0: 嗯，
1: 这延误很大，保成功。
0: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的非常准确。
1: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0: 李贤正
1: 上线，
0: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铉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1: 这球太难了。
0: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1: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0: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仲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4号文玉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仲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机器传导球。
1: 韩国队守全场了。就得继续一大四小，
0: 对，
1: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0: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1: 短跑
0: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跟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1: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0: 没有杀伤力，
1: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
0: 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容易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
1: 勇了，
0: 嗯，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勇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用，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1: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文玉贤
1: 位置太高，
0: 是
1: 李承铉空切走，
0: 嗯，
1: 错位
0: 给到李贤仲。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呢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1: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0: 是，
1: 第二次，
0: 嗯，
1: 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李承铉的这个中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继联，
1: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敬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游硕，
1: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坡
1: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山崎一射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仲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1: 承铉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仲这个任务上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再
0: 直接崔俊用
1: 对
0: 突然空跑，
1: 再一个
0: 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连续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助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科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崔俊用大的干扰，李贤仲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
0: 好球，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仲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它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大掩护之后，这球日

0: 现在要传失了，韩国队持球三线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仲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仲，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炫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社。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框，然后科克刺激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那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超联赛全新启幕， 重庆各区县为热爱费

0: 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黑龙江红河谷极寒降至，逆运求真。
0: 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4: 嗯，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3: 对，这边是高岛深思，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深思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背打转面框，可能高岛深思会想一下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
4: 哎，
3: 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4: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
3: 嗯，
4: 他那边
3: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这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深思，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来了，
4: 终于来了。
3: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看到游行日本队对于李贤仲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
4: 今天发篮不太好，
3: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4: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3: 哎，川岛悠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悠翔突出一点，

0: 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李贤仲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伸司去对他，对对李贤仲。李承铉，李承铉，
1: 聪明，
0: 这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承铉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

0: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1: 直接换人了，
0: 是吉成将手递手给到李天仲，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1: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0: 是的，小川敦也，
1: 哇，西西来了，
0: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天仲
1: 有把握。
0: 是，高岛深思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1: 正好是活球。
0: 对，
1: 啊、
0: 直接被盖掉，
1: 韩国队
0: 反击，命中，
1: 真准！
0: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儿，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1: 对，
0: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载熙来对他，金进联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进联强投，
1: 金进联啊有点李前头那个感觉和影子，但是没有那么强势，一个是在身体素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0: 是
1: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0: 直接把科克盖掉，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是能遏制科克的，
1: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0: 是
1: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的没有对方好，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0: 对，
1: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0: 得看
1: 差了。
0: 这时候呢山崎一社和小哈珀在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

0: 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儿。拉开，张在熙没有投出来，张在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吧，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1: 现在三个人，
0: 嗯，
1: 转移的还是慢。
0: 比如说，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1: 对，他想说你小个队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发现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0: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1: 觉得李贤栋出来拿球，我们看、嗯、出球很快。
0: 是，
1: 再做一个背掩护。
0: 对，张在熙过来做掩护了。李贤栋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1: 没有协防加进球，他打得很坚决。
0: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重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倒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重，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1: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重呢，就大家都知道他，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0: 是，
1: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开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
0: 嗯，
1: 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0: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社这边，
1: 终结不了。
0: 对，哦，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0: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重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重就是消耗了，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重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0: 好、
1: 哦，这边干拔，
0: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实际上小哈珀、啊、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重篮板，李贤重已经拿到两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1: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0: 嗯，11个，抱歉。
1: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再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0: 是
1: 很好。
0: 所以其实李贤重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的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
1: 嗯，
0: 啊，好，沙菲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从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 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边角夹击，张在熙和

0: 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先中靠人，控制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加西来了，
1: 说要去硬挤，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0: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小，那就坚决起。
0: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李先中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8，
1: 同向双掩护，右侧手递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仲的正负值是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载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给他出球快。李贤仲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施的出球了，你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0: 日本队今天的3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弗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策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黑川虎彻抛投命中，
1: 抛投不容易，
0: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3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1: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1: 篮下
0: 张载熙小扣手命中，
1: 多点开花，
0: 还是8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比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比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8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弗尔杏树的配合追回2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仲在场下休息，
1: 现在局面不错。
0: 嗯，
1: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1: 今天所有基地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1: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仲只歇了47秒钟，
1: 8分变6分了，
0: 对，

0: 像稳妥一些，所以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好，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仲是可以去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那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1: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
0: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嗯，
1: 范弗尔星说的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弗尔杏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0: 啊，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1: 是，
0: 就是有点不强势。
1: 是，
0: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看一下又挑人了，
1: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0: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去？
1: 不会，他肯定是把沙尔幸福树换下去。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0: 就跟发篮一样简单。
1: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破进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的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0: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1: 对，
0: 打得非常紧，
1: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
0: 没了，
1: 对吧？
0: 明显就现
1: 在，然后你看，
0: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1: 现在是李贤仲控球，看，
0: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1: 嗯，所以吉本泰辅、哦，先看这球吧，
0: 每个点都能突过去。
1: 李贤仲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2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一个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1: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现在应该是韩国队就最起势的时候，13分了。他这次利用好这个防守的成功，打成进攻的话，15分的坎。
0: 基本上，日本队就没什么机会了。一个是现在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
1: 嗯，
0: 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有不断的失误。
1: 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看现在哦，

0: 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1: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0: 就是
1: 突分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0: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1: 对，
0: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1: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到吗？
0: 有一个，
1: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种。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0: 是啊，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的。
1: 看啊，
0: 起手，科克
1: 出
0: 来掩护，
1: 快，
0: 对，
1: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0: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六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1: 日本队一个内线四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重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0: 黑川虎彻啊，
1: 进攻犯规，
0: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任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的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飞上火车中路推球，
1: 科克跟进，
0: 对，小哈珀
1: 看里面，
0: 金进联
1: 起来，
0: 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10分球。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李贤重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1: 这是李承铉，
0: 李承铉，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1: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就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延误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0: 对，
1: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0: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1: 嗯，
0: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嗯，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4。超过4次，10分球。
1: 今天
0: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

0: 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哦，要挑战吗？
1: 做了一个换人，
0: 换人，嗯，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1: 看看法兰啊，
0: 嗯，
1: 今天
0: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1: 我感觉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0: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1: 我们的罚球是13中4，
0: 对，现在是14中5。
1: 五，
0: 嗯，韩国队是11中6，
1: 14中5就9次没进了。
0: 对，
1: 现在
0: 然后现在日本队守全场，
1: 加
0: 基
1: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0: 对，
1: 科科上不去。
0: 文正贤带开金建联，
1: 被掩护，
0: 再出来，李正炫，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炫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贤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权拿到。
1: 在日本就打一个挡拆、哦、
0: 科克去投三分、
1: 那
0: 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了，
1: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0: 是，
1: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哈炮，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贤仲现在是25分，16个篮板，
1: 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0: 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炫。啊，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100输了17分。
1: 嗯，
0: 看看今天，
1: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来说、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0: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1: 调时间，
0: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仲，小川敦也，
1: 看
0: 李，哎，看李
1: 不投了，往里走，再转。
0: 李优硕，最后给到李正炫，长篮板球打到外面，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
1: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0: 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
1: 嗯，
0: 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17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1: 加掩护，
0: 是黑川虎彻再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封是封到了，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1: 就投的比较坚决。
0: 对。现在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
1: 时间在消耗。
0: 对，上线一个交叉，
1: 位置很高。
0: 李承铉对给。

0: 李正炫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柯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炫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1: 李正炫这个点也很重要。
0: 是
1: 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0: 李正炫今天也有14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1: 犯规。
0: 9分球的差距，1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4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1分06秒，双方仍然差9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1: 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0: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1: 给了后场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炫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文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0: 时间不多。
1: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啊，还是挺多的。日本队发球，黑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0: 这就暂停。
1: 对，
0: 比较谨慎。
1: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0: 现在要调人，
1: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0: 明显犯规了。
1: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0: 李贤仲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又犯规次数到，
1: 是，
0: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 出球，被怕被抢断。
1: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篮板球
1: 是
0: 十八个，
1: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0: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1: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0: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1: 对，
0: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1: 小川敦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4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0: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3: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4: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5: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7: 凯迪士智能锁。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1: 海陆，
22: 嘴巴干，
21: 咕咚一口，
22: 眼睛干，
2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2: 身体累，
2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

0: 眼长堤海路，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谓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谓整肠丸？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3: 1:1量身定制，
1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8: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5: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1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8: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20: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特级。
18: CCTV 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胃整肠丸。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6: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烧的那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0: 我吃太极甜宝。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我们一起来关注备受大家期待和关注的 WTT 中国大满贯2026的赛事。今天呢，进入到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中心球台的情况。上午时段呢，第一场比赛是一场女子双打的16/1决赛，这是女子双打的第一轮赛事，对阵双方。画面当中现在给到的是法国组合夏洛特·卢茨和帕瓦德，而这边红色吊球衣的则是德国组合考夫曼和米特兰姆。在今天的上午时段呢，将会有多场精彩的对决上演。在上午时段有两位国乒的选手将会出战，在男单第一轮周启豪将会对阵郭勇，那么女单的第一轮呢，蒯曼对阵杜凯芹。这场女双的第一局已经开始，德国组合这边短发的是29岁的右手持拍的运动员米特兰姆，那么长头发的呢则是20岁的左手将考夫曼。画面右侧深蓝色球衣的法国组合这边，金发的是21岁的卢茨，黑色头发的则是帕瓦德。两队组合呢都是

0: 一个左手，一个右手。法国组合这边呢，帕瓦德是左手，卢茨是右手。
1: 2-1。1-3。
0: 女子双打的比赛呢，就看看在前三板谁上手的更主动。上手这一板的质量谁能够提得更高，就有机会拿下这分。
1: 2-3。
0: 卢茨这一板顶的还是不错。比赛开始之后呢，双方都试图把质量给加起来啊。德国组合这边感觉出手有点太凶了啊，所以这段时间的无谓失误有点多。确实今天在第一局比赛上来之后，德国组合在前三板的这种上手的积极性、质量方面明显要更好一些。
1: 4-5。

0: 五比五平。这球帕尔德回的这个落点啊非常好，砸在边线上。六比六平。这局比赛的前半段呢，德国组合打得非常积极主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其实法国组合这边呢，很多的得分啊都是靠对方失误送上的。哇，这分想要台内去挑打，但是这个落点以及击球的质量就是不高，直接送到对方的手里。好球啊！这次卢茨的挑打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八平，来到局末的关键分。卢茨这个球发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哦，这个球有点摆住对方了啊！在衔接的过程当中，帕尔德的第一判断出现失误。
1: 9-0

0: 9, 10.
1: 第一局比赛，德国组合这边的无谓失误确实有点太多了。

0: 竟然直接拉到了对方的手里啊！这局比赛已经有两个这样的球
1: 了。Donc ça c'est bien. Et les filles en contre initiative, on n'essaye pas d'être. Ouais, il faut faire quelque chose. On joue pas trop dur, mais il faut essayer de faire quelque chose. Là j'ai l'impression qu'on est un petit peu passif en contre initiative, tu vois. Essayez comme à l'entraînement là de passer un petit peu dessus.
0: 今年的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是本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在整个赛制方面呢，跟之前。去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男女单打呢分别设有64千，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都设有24千，总奖金额呢是205万美元，那么单打冠军呢是135000美元的奖金，双打冠军是12万美元的奖金。今年在八级场，也就是中心球场的设置方面呢，新增加了裸眼 3D 的大屏，会让观众朋友们的现场观赛体验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第一局比赛从球的质量和配合方面呢，感觉德国组合这边做的要更好一些，但是第一局比赛德国组合这边的无谓失误有点太多了。这次调打的尝试有点勉强啊。米特兰姆相较于考夫曼呢，他的个人能力要更强，考夫曼在一些球的处理的选择方面呢还是有一些问题。这球放得非常漂亮，对方判断是一个半出台，但这球我们看到并没有出台啊。反手发力这一板确实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还是在落点控制方面不是特别严谨，这球发球落点的判断没问题，台内抢攻，但是又直接给到了对方的正手，非常舒服的上手位置上。滚网，一个死网。第二局比赛德国组合打了一更多的安全球控制球，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局比赛开始呢，德国组合这边的接发更多选择像搓啊，或者说是回摆，效果还是非常好。德国组合在前三板这些细节方面处理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这球救得漂亮。哦呦，这是今天到目前为止双方回合最多的一分球。这球帕尔德下意识救回来之后顶回去啊。考夫曼反手发力的这条直线 打得还是非常出色。

0: Parfait. Allez les filles, allez on est là. Hein.
1: Allez, allez, allez, allez,
2: allez, allez, allez, allez.
3: Three, four.
1: Allez, allez.
4: 好，继续暂停回来之后，来关注双方第三局的较量。
1: Five,
3: three.
4: 劈传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失误，这就劈在手上了。曼上手这板，特别他的反手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啊。
3: Continue to play。
4: 哎呦。
3: Four, six。
4: 又是一个机会球没有能够把握住，其实落点偏浅一点，位置没有到位啊，还想发力去打，结果出现失误。如此漂亮，这局比赛呢对于如此来说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在中间偏反手的位置，他选择更多去使用自己的正手。好的，这个落点打得好，帕瓦德落点很深，而且角度很大。
3: A four，
1: 大空，哎，
3: 哎 ，nine four，
4: 九比四。帕瓦德和卢茨啊，刚才这个暂停叫的还是非常好的。
3: Five, nine.
1: Got it.
3: Five, ten.
4: 这局比赛呢又像第一局一样，德国组合这边呢无谓失误很多，法国组合在这局比赛当中思路打得还是非常的清楚啊，最终他们是11-5拿下关键的第三局胜利，现在局分来到2-1。
5: Si elle garde court, nous on joue un peu plus de rebond. On garde pas trop court, ou alors on anticipe et on peut venir flipper.
6: Moi j'aimerais bien avoir une deuxième remise sur.

0: One, two.
1: 到了第四局又像第二局比赛那样的状态啊，德国组合呢在发接发环节更加的稳定，思路更清楚啊，打一些台内的控制球。哦，漂亮。帕尔德很艰难的位置用正手快带了一个大角度，这个劈长呢是劈到了米特兰姆的手里啊，直接一板过。直接吃发球，这球应该是有点擦网，擦网之后球路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这球确实不太好接，球速会变更快，落点会变更深。哎呦，这个球又是一个机会球，退得太靠后了，上步这一下还是没有调整到位，特别遗憾。这场比赛其实总体来说到目前为止德国组合的无谓失误有点太多了，叫暂停了。好，看看德国队这局比赛暂停回来之后能不能扭转这局目前为止落后的颓势。法国组合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啊，衔接的速度快。又出现这样很遗憾的无谓失误，这球明显高了，绝对的机会啊！德国组合确实这场比赛失误太多了。
0: Five, seven。
1: 如此这个位置选择用正手有点勉强。如此今天台内调打的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啊，看来这也是他的拿手技能之一啊。

0: 但这调打这个技术看上去容易，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脚步要到位啊，手感还要控制好。
1: 哎，
0: 比赛卢茨的这两个失误啊，就是正手上手有点太勉强了。我组合又是上手失误，两分的分差还是能够把比分给咬住啊。
1: 9，
0: 有个组合这局比赛打得还是非常的顽强。漂亮，
1: 哎，
0: 帕德的正手，这球好像有点带网啊，来到了赛末点。这球双方手转攻都不错，都不错。来到赛末点，好，这样的话，法国组合帕瓦德卢茨是战胜德国组合米特兰姆和考夫曼，顺利跻身到本届中国大满贯赛女双的第二轮赛事当中。今天这场比赛，法国组合更加的稳定啊，控制失误做得更好，德国队确实出现了太多的失误。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比赛。
2: 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电电解质，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5: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7: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各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8: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9: 欢迎回家。
8: 玩累了就回家。
1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8: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2: 正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11: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12: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
4: 你这个房间一

0: 支持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2: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0: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1: 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

0: 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到点拿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拍吉田宝，早上9点吃木瓜拍吉田宝。
6: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5: 下午3点吃雪梨拍吉田宝。
6: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5: 晚上9点吃莲子拍吉田宝。
6: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5: 每天939，温食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7: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8: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电解质，
10: 充充电。
9: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北京的首钢园，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世乒联大满贯赛中国站的比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男子单打的第一轮赛事，对阵的双方是丹麦球手格洛特来对阵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13: Arimoto vs. Jonathan Fast game。
12: 双方第一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33岁的左手将格洛特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42位，之前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世界排名第15。
13: Arimoto to serve, love all. Love one.
12: 23岁的张本智和，在之前呢，刚刚结束了亚运会乒乓球赛事的征程。虽然是带领日本队呢拿下了男子团体的冠军，但是在男子单打的比赛当中，他在1/4决赛是爆冷输给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
13: No plus please, thank you. Two love.

0: 突然的长球，这个长球发的质量很高。格罗特开局不错，4-1领先。
1: 加油！
0: 这么志和先撕开了格罗特的正手大脚。
2: 4-2

0: 哇，这球发的很转啊！咱们这和还是很想把速度给提起来。反手防这一板，顺带直接把角度给打开。赵本之和反手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这种速度和节奏确实格罗特有点跟不上。赵本之和出手速度非常快，而且球过来的质量很高。
1: Five.

0: 5-7。
1: 这两分格罗特打的还是非常的坚决啊，把握住了自己的发球轮。
0: 5-8。
1: 这么之后第一局比赛总体来说失误也有点偏多，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状态当中。
0: 8-6。
1: 小小的侧身，再次把角度给拉开。第一局比赛，詹姆斯和非常注意去把格罗特的正手大脚这条线给拉开。
0: 8-6。

0: 正在。
1: 暂停回来之后啊，继续回到双方第一局比赛。格洛特回来之后还是接发球。这次接发过程当中呢，格洛特选择去反手摆一下，效果不理想，这个球还是得尝试去拧拉才行啊。

格洛特接下来很关键的两个发球。你这个直接吃发球了。格洛特来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哦，格洛特通过一次高质量的搓长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这个暂停叫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哦，这球有点擦边了，搓的落点还是非常长的，很敢搓，很敢出手。这样一来的话，第一局比赛格洛特11-9率先拿下。好，目前画面给到的是目前今年第41周的男子单打的世界排名。目前排在世界第一位的是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菲利克斯·勒布伦在第二位，张本智和世界排名第三，王楚钦在第四位。哇，这里林世栋呢，目前暂时排在第9。在本站 WTT 中国大满贯的赛事当中，王楚钦和林世栋两个人都不会来出战。Second game, Jonathan for last ball。格洛特今天在自己的发球轮把握的还是非常好，发球质量一直很高，而且有变化。又是发转不转？

好球。哇，漂亮。江本智和的挑打质量其实挺高的，格洛特下意识防回来一板，防的质量还很高，补板直接变直线。格洛特现在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了，之前格洛特在中国大满贯的赛场上基本上在首钢园这个赛场都有不错的发挥，在第一年中国大满贯的赛事当中，格洛特还战胜过王楚钦。One, one.

第二局比赛，格罗特5-1的开局，在自己的发球轮这个把握的非常好。格罗特连续进攻张本智和的中间位置。技战术贯彻的非常的坚决。哇，正手质量非常高，张本智和现在1-7落后。线路思路打得很清楚啊，拧一个直线。8-1。这么智和这个球发的质量不好，直接给了格罗特上手的机会。直接搓到中间，中间长的位置，再次顶到了张本智和的出手。这局比赛张本智和感觉打得很乱，格罗特则是顺风顺水啊，怎么打怎么有。格罗特来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哦，这是格罗特自己的上手出现失误。这几分格罗特丢的有点快啊。还是选择回摆，还摆。张本智和调打了。格罗特从10-2领先，现在被张本智和连追4分。这一球很明显就是心理状态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局点上啊，出手明显是太保守了。这次想要劈长，但是手感也不在。格罗特被张本智和连追6分。看看张本智和这次的接发怎么样？长球，好的，格罗特发球的变化，还是帮助他11-7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现在5局3胜的赛制之下，已经来到积分2-0领先。

11比9，11比7啊，格罗特虽然已经2比0领先啊，但是接下来这局同样很关键，

0: 在二号球台，我们看到池欣桐是直落三局3-0战胜国乒队友徐艺，顺利挺进女单的第二轮。
1: Parimatta to serve. Love all. One love.
0: 这局比赛对于张本智和来说，退无可退的一局，肯定会有更多的变化出现。
1: Love two.
0: 上了两个发球全部发的格罗特的反手，
1: Let love to
0: 格罗特自己的上手失误。好球啊，重复落点的击球。这是张本智和所擅长的进台不退台的连续攻势。格罗特自己发球也出现失误，这个比赛明显有点被打乱了。
2: 转回
1: seven one，
0: 张本智和慢慢把状态找回来了。张本智和的失误，
2: 转回
1: 2A。
0: 这局比赛张本智和前三板的出手明显是更加的积极主动，而且先压对方的反手，再把两个大角度打开，
2: 这里
1: 会，
0: 而且这局比赛感觉张本智和的手感也慢慢找到了，这场张本智和确实有些慢热。

0: 大本之和现在在比赛当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纠结在前三板占据主动，他可以把节奏稍微放缓一些，等格洛特上手之后啊再进行反拉。
1: 就摆的质量非常好，好球，在直线。
0: 看格洛特的发球，一个滚网球，运气站在格洛特这边，还是选择发正手短。

0: tiempo.
1: 中本智和现在发球抢攻，打得很坚决。这个接发直接冒高了，被张本智和一板过。
2: Let be five.

0: 擦边了。
1: 6-5。
0: 哎呦，这球接的有点太高了，防回来，漂亮，反拉，哇！这个球格洛特也是在给张本智和鼓掌，格洛特防得很好，反手马上跟一板正手再来，张本智和还能正手快带一个格洛特的反手大脚，张本智和他在近台的这种防守的手感还是很不错，这是他很大的一个特点。

哇，这球感觉詹姆斯和他回球稍微有点带网，格洛特还是把身体压低，重心压低之后拉起来，就拉得很漂亮。

0: 艾法这手短，这一板被张本智和防回来，切力打力这一下，格罗特今天一直没有处理的特别好。
1: 来，
0: 发了一个逆旋转的发球，这个变化并没有收到效果。

发球直接得分。直线的短球，好的，关键分上发球的变化。正手短，机会来了，连防两板，防守反拉，差点上台，9-9平。格罗特肯定是把这一局比赛当决胜局打。

0: 9比9平，这时候就比谁出手更硬朗了，谁的勇气更大了。板出台，
1: 嚯，
0: 非常敢于出手。这么之和来到第四局比赛的局点，格罗斯还是选择摆短，那球没摆好，摆高了，这么之和直接一板过。这样的话，战本之和是11比9，拿下了第四局的胜利。先丢两局的情况之下，连扳两局，将比赛拖入到决胜局的较量。
2: 前面から爆前にやるの全然大丈夫。爆打ちできないでしょ。

0: 所以呢，把一分子摊开那个，
1: 就一点点啊。
2: 连败两局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呢，现在整个气势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状态也打开了，所以格洛特呢只会一局比一局难打。决胜局上来之后，格洛特抢开局是非常关键的。
3: Deep game. Harimoto to serve. Love all.
2: Now to the决胜局.
3: One love.

0: 防回来，反拉漂亮。
1: One ball。
0: 德罗特也要喊起来。

0: 格洛特现在正手短啊，这个位置还是要有变化啊，一定要有变化。
1: Let one two，
0: 罚的还是很转这个球，擦网冲发。直线短球，好的。格洛特今天只要发球一有变化，别光追着对方这个正手短发，效果就不错。连续的防起，再拉，漂亮。是先扛住了张本智和的进攻，然后又连续正手的反拉啊，正反手的结合。
1: 来，
2: 过来，
1: 过度。
0: 格洛特决胜局的开局不错，4-2。张本智和手里还有一个暂停。张本智和这个时候还是叫了暂停啊。赵本智和的父亲啊，在看台上来观看这场比赛。

0: 场边指导呢是日本男队的岸川教练。双方的暂停也都用完了，继续回到决胜局的较量。接下来是罗伯特的两个发球。还是发正手短。反手短，
1: 上来！
0: 哎呦，漂亮！格罗特又是反手，直接抽了一板直线，继续保持两分的优势。
2: Jonathan Rundstein, T5.
0: 半出台，今天半出台格罗特拉的这个质量还是不高。这么这和上手拉的这一板质量也不是特别理想，有点像扇分的翻板。摆高了，防回来，连续防两板，哦。格罗特现在局势相当不错，7-4。山本智和的接发还是有点高啊，格罗特再次直接拧直线，进攻。刚才张正直和也是做了一个小调整，其实上局比赛调整这个正手位发球的站位是得分的利器啊。刚才张正直和也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连得两分，换了一下发球位置，连得两分。有时候运动员换发球位置之后呢，首先发球的落点会有变化，其次他在衔接的过程当中啊也会更舒服一些。詹姆之和现在将分差缩小到两分。格罗特现在9-6，非常关键的分数，那接下来一分更为关键。
2: 来，
0: 格罗特的发球很关键啊。

0: 三分之后连续的正手进攻，格雷特防起来。
1: 哦 ，seven nine。
0: 10-6和9-7啊，这个心态局势完全不一样，而且接下来是张本智和的两个发球。格雷特的判断还是犹豫。9-9，他们这颗关键分上还是很敢出手。9-9，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决胜局再次来到同一水平线。格洛特的发球，接下来是他的两个发球啊，今天发球轮整体还是得分率不错。
1: Nine on。
0: 格洛特上手，詹姆之和连续防起来，哇！詹姆之和这个反手能力确实很不错，上手这板很重，直接挡回来。詹姆之和来到了赛末点。白短出现下网，像张本智和是先丢两局，并且在决胜局啊，6-9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是逆转获胜。张本智和这场比赛打得还是很精彩啊，格洛特发挥的也很不错，距离爆冷就差了一点点。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稍后继续回到比赛的赛场。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7: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
5: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

0: 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有料有实力，我选派奇敦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派奇敦饮，
5: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何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胃整肠丸。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麻烦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

0: 我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9: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在北京的首钢园来关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单第一轮，由国乒选手周启豪对阵新加坡选手郭勇，双方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周启豪先发球，画面左侧的是国乒选手周启豪，今年29岁，目前世界排名第16位。在今年 WTT 赛场呢，32场比赛，21胜11负，胜率66%。郭勇呢，今年20岁，目前世界排名第84位。两个人之前在 WTT 赛场没有过交手记录。郭勇呢，今年 WTT 赛场的40场比赛，21胜19负，胜率53%。

0: 今年呢，在年初的 WTT 多哈球星挑战赛，周启豪是拿下了那一站的冠军。周启豪在他的整个体系当中的正手使用是比较多的啊，所以今天郭勇也是思路很清楚啊，就是一直在吊着周启豪的反手这条线路。正手的上手出现失误，在反手位呢，周启豪也非常喜欢侧身啊，直接用正手来上手。
1: Four five.

0: Cut.
1: Six, five. Ball. Six, six. Quick, not particular.
2: 下面直接判郭勇发球回抛，直接罚分。
1: Service toss angle。
2: 这边郭勇马上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你等一下这个挑战的结果。确实有回抛，但是这个角度来看一下，26.14没问题，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角度。有两次挑战的机会。郭勇确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反手这条斜线一直还是压得比较死，这条现在呢需要转变一下思路啊。对，不用太发力，先相持住。这反手有点太想发力加质量了。哦，还是想侧身过来用正手啊。
1: Seven, nine.
2: 郭勇的无畏失误。

0: Seven, ten.
1: Goyo 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的。
0: Ten, eight.
1: 这球发球抢攻的战术打出来了。

0: 助理。
1: 哦，这球拧拉是出现失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郭勇是先下一局。
2: 接发球，正手就是说，反手拧的话，你就把质量拧住，不管是旋转还是什么，你就给他地板球，然后他地板全斜向地板球，你就围住一板，看住一板就行。
1: 哦，就是在女单的赛场，泰国选手帕拉南是战胜了新加坡球手曾坚。另外一场在二号球台的比赛当中呢，徐迎宾3-1淘汰国乒对手陈俊松。

0: Second game, week to start.
1: 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第一局比赛呢，新加坡球手郭勇是先下一局，救回来，拉住，反手反拉，哦
0: ，One love。
1: 郭勇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打的还是很坚决啊，出手很坚决，命中率目前来看也挺高的。这球上手有点着急。太想着急去发力了。发球要不要变一变
0: ？Let's love three.
1: 逆旋转的发球，哦，反手还是很坚决的去上手。

哇，郭勇是很低的位置反手反拉了一条直线啊！我们通过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哦呦，这个球确实是让周继豪都没想到。

0: 漂亮，这一分完全进入到周继豪喜欢的节奏当中了。
1: Left, four, four.
0: 出来！在反手这条斜线上，第一局比赛，郭颖就一直压着周启豪反手这条线。在相持过程当中，其实周启豪是没问题啊，这下想变直线，出现了失误。
1: Four and six.

这时候擦边了。好的，啊，第二局比赛反手很明显的状态要比第一局更好。哇，郭勇也是反手打出质量之后直接侧身了。

0: 这就擦边了。到目前为止呢，周启豪还没有发过长球啊，所以郭勇接发呢就可以一直去拧。好的，好的，漂亮！今天的第一个长球。转出来，发的不错。
1: 快了！
0: 哦。
2: 8-8

0: Seven.
1: Three.
2: Two.
3: Nine. Eight.
4: 周启豪摆短之后，郭勇拧拉这一下，让周启豪接下来处理的比较难受。可以直接搓长。回来，好的，九平。
3: Nine nine。
4: 郭勇在自己的发球得分率是68.4%，还是挺高的啊。周启豪63.1%，哦，顶的还是相当的坚决。
3: Nine ten。
4: 反手这条斜线没有问题。对于周启豪来说呢，反手这条斜线完全可以跟他相持住啊。感觉郭勇这条反手斜线虽然今天出手很坚决，但是周启豪的整体实力要比对方要更厚实，所以对自己反手这条斜线还是要有足够的自信啊。好的，漂亮。
3: 11-10，
4: 再往出发。好的，发球旋转有变化，这样的话，周启豪是12-10拿下第二局的胜利。
5: 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8: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7: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8: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7: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8: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7: 每天9:39，温吃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周启豪对阵新加坡选手郭勇的比赛呢，前两局打得很焦灼，第二局比赛周启豪12-10。艰难战胜对手，拿下一局1-1的比分。
9: 这个里边很重要，把自己那个做好啊。

0: Third game, show to serve. Love all.
1: 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五局三胜的比赛赛制，第三局尤为关键。周启豪其实前三板可以处理的更加的简单一些啊，对，就像这样。哇，拉回来，再救回来。还有周启豪再拉反拉，哇，相当精彩的一分啊！这分郭勇的手感也不错，连续的救球啊。反拉回来啊，周启豪这个吸短非常的漂亮。
0: One, two.
1: 思路很清楚。好的，反手现在这条线路自信心越来越强，节奏加得非常快。

0: 1-5。
1: 开局5-1，
2: 非常出色的开局。

0: Let one five.
1: 好的，对反手这条线，周启豪现在完全上风。想要偷一个直线长球，出现失误。周启豪连得七分。拉住，好的。
0: Eight one。Let。
1: 上网重发。好的。
0: One。
1: 连得九分。哎呦，这局比赛确实越打越乱啊！反手斜线现在想盲目的去发力。
0: 三注。
1: 郭勇得到这局比赛的第二分。
0: 三分。
1: 周启豪手里还握有七个局点。
0: Let ten three。
1: 好的，突然一个长球，这样的话11-3，周启豪拿下第三局胜利，现在局分来到2-1。
2: 海陆嘴巴干。

0: 练心肝，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在二号球台，在男篮第一轮比赛爆出一大冷门啊，德国选手沃德隆肖特是3-1淘汰了达克约奇克啊，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冷门。
5: Fourth game, weak to serve, left all.
4: 第三局啊，周继豪反手这条斜线已经完全占优啊，一度是连得10分。第二局赢得很顺，第三局上来之后还是要把反手这条斜线呢状态保持住。
5: 出来 Last two
4: 哇，跳过来直接拧一个大角度，这角度拧得非常开。
5: 来 Love three
4: 还想再发力去拧，出现了失误。

0: 这局比赛前三板呢，周启豪又增加了这种摆短，可以，之前我们一直在说可以打得更简单一些，在前三板呢去搓长，然后形成上旋的相持球。周启豪上局的优势还是很大，场边指导是徐辉指导。
1: Two five。Six two.

0: Take three. 嗯，这球擦网之后出界。
1: Time out。
0: 哦，这边郭勇应该是叫暂停了。
2: 接发球，现在接发球。引斜线这个球旋转是没问题，但是这场球的话，你得稍微
3: 发，
2: 你得稍微再加长一点吧。线球
3: 发的，我操，球发的，
2: 你搁他一个短球也是，搁他一个短球的话，大卡。
0: 在三号场地，三号球台。这边斯托克斯是3-0的比分战胜埃及选手梅切夫。
2: 短球的话，但是短球位置你摆平，不然可能往上上来一窝你。你如果感觉不行的话，你要不失准，不然不准。
3: 就看如果那个球已经很慢，
2: 你可以往正手位这边那个走一点的。

0: 就是一定嘛，就是那个中间会反手的。
1: 我发
0: 没有，你现在接发球啊，接发球的话，一个是你们反手也没问题，你们以后他一靠下一把球你分他也高啊，拧直线也可以啊。
2: 4-6
3: 暂停回来之后，周继豪的两个发球。直接发长球之后的相持，这下周继豪是出现失误。好的，漂亮，抢了半主台。
2: 7-5

0: 好的，机会，注意连续。哦呦，郭勇这个球正手防回来了就。郭勇今天这个手感确实是不错的。连续摆短过程当中，郭勇突然拧了一下，确实是让周启航比较难受的一个点。三分的分差。哎呦，周继豪又是无谓失误。四分的分差，郭勇在局点上，手握四个局点。好的，非常漂亮的反手反拉。
1: 10-7。
0: 就回一个局点。哦，这边郭勇是11-7，拿下第四局的胜利，将比赛拖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还是在摆短过程当中啊，郭勇突然的搓长，周继豪上手出现失误，那最后是连续两个失误球，还是有些可惜的这局。
2: 他这把球拧的话，上来有个先开斜线，就是他有时候摆完以后，前面第一个球起来是在位置前身板弄死，是不是？

0: 啊，对，对临时调节一下，这个是正常的。以前就是说，有的时候像刚才那种球的话，选择是一上来就直接碰了，完了那个球一看就来了。你可以缓他一下，让他二次启动，这会儿就变成掉了吗？还手就不要犹豫的这种球，去往篮底啊！
1: 马上进入到双方关键的决胜局第五局的较量，四局过后呢，双方战成2-2平。
2: Deciding game, two to serve, love all.
1: 哎呦，侧身这下还是差了一点点。今天周启豪发球的变化还是相对少了一些，郭勇现在是全台拧。

0: 了，得多一些长球去配合。
1: Run。One.

0: 没问题啊，周启豪还是要坚定的相信自己。特别是打到越后面啊，周启豪的这个整个实力的厚度就会越凸显啊。郭勇的反手连续出失误，郭勇的稳定性呢，打到决胜局也会直线下降。太想发力了，又是反手的失误。这局比赛郭勇已经有四个啊反手处理球的失误了，所以在压力之下到了决胜局啊，再加上体能的下降，郭勇这个反手也是明显出现稳定性下降。决胜局双方交换场地之后继续进行比赛。
1: Let 5-3

0: 下面
1: 郭勇自己有点乱了啊，接发球判断出现失误，四分的领先优势一定要保持住。好的。
0: 3A。
1: 好的。
0: 9-3。
1: 这球错的质量很高啊。
0: Let 9-3。
1: 好的，防一个，没有问题。
0: 10,
1: 引这条大斜线，其实周晓早就应该有这样的防守意识啊，这球防得非常漂亮。
0: Let 10-3。
1: 好的，这样的话周继豪是顺利拿下决胜局的胜利，3-2的比分战胜新加坡选手郭勇，顺利挺进到男单的第二轮比赛当中。比赛过程比较艰难，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令周继豪感到满意的。好，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1: 海陆
12: 嘴巴干，
11: 咕咚一口，
12: 眼睛干，
1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7: 400-100-6565。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0: 哎，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4: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氏智能所。
5: 凯迪氏智能所。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控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6: 栀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单的第一轮比赛，有中国香港队运动员杜凯芹对阵国乒选手蒯曼，这是备受大家期待和关注的一场比赛。杜凯芹今年29岁，右手持拍，目前世界排名的第35位。今年 WTT 赛场的42场比赛，19胜23负，胜率只有45%。今年在 WTT 赛场，杜凯芹的状态确实不是特别理想。蒯曼呢，22岁的左手将，在今年 WTT 赛场53场比赛，40胜13负，胜率达到57%。蒯曼在今年 WTT 的赛场上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多次进入到大赛的4强和决赛当中，包括美国大满贯的决赛输给孙颖莎，在 WTT 重庆冠军赛进入决赛输给了张本美和。今年的整体状态还是相当不错，包括在 WTT 多哈冠军赛呢进入半决赛， WTT 横滨冠军赛进入半决赛，欧洲大满贯也进入半决赛，当时输给王曼玉。蒯曼现在已经稳定啊，能够进入到大赛的前4，进入到4强。目前蒯曼世界排名第4位，两个人之前在国际赛场有过4次交手，蒯曼是4战全胜。双方第一局比赛即将打响。
1: First game，White to serve，0-0。
0: 第一局比赛
1: 0-1。
0: 上来两个球呢全部是选择了拧拉反手拧，效果是不错。
1: 2-1。

0: 长的好球。
1: Two, three.
2: 快走。
1: Four, two.
0: 这局比赛还是要快速进入到比赛状态啊，把自己的失误控制住。好的。
1: Four, three.
0: 朱凯芹的右手的肘关节这块啊，看上去也是有一些伤病的影响，打着厚厚的肌贴绷带。
1: Four, four.
0: 哦，长球出现失误。嗯，朱凯芹，由于他的右手有伤，再加上他原本他的正手呢就是相对弱项啊，正手就比较慢，所以今天快慢呢主要是针对朱凯芹的中间位置和正手位置来做一些文章。好的，漂亮。
1: Five, six.
0: 正手上手之后，快慢也能够给他反拉起来。
1: Seven, five.
0: 发球直接得分。哦，可惜，这是快慢的无谓失误。第一局比赛在无谓失误方面呢，还是稍微多了一些，不然这局快慢打的会更加的轻松。好的。
1: Six, nine.Left, six, nine, ten, six. 11, six.
0: 第一局比赛呢，快慢是11-6率先拿下。杜凯芹正手连续的失误啊，连续给快慢送分。
3: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凯迪士智能锁。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女单第一轮快慢对阵杜凯芹的这场比赛当中。第一局比赛快慢技战术思路非常的清楚啊，就是给杜凯芹的中间和正手位连续造成杜凯

0: 前正手的失误。那么第一局比赛，如果说快慢把自己无谓失误控制更好一些的话，可能比分拉的会更开一些啊。进入到第二局。
1: 1-0。
0: 哦，发球失误。嗯，相持回合比较多的一分。反手直接顶直线。衔接速度非常快。

0: 好的。漂亮。接发直接快带直线。快慢呢打直线的这个意识一直是非常强的。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啊。发球直接的分。
1: 5-7

0: 长的。哦，外勤的正手得分。这在此前还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比较罕见的。好的，带晃的拉正手直线。
1: 7-9

哦，又是接发球过程当中的失误。哎呦，又是无谓失误，连续的三个无谓失误，杜凯琴将比分追平了。

0: 10-9。
1: 咱们来到了局点，在关键分上，这个发球还是发出了质量。好的，我们通过高质量的两个发球抢攻，这样的话是11-9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2: 我跑晃眼。
1: 一蒋教练呢也在跟卡曼交流，他说感觉好像刚才换场地之后那边有点风，把这个球呢吹到台内，所以造成发球失误。总体来看，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多凯奇没有给卡曼带来太大的威胁和挑战，卡曼一直控制着场上的局势，这两局比赛还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那么第三局如果把无谓失误控制得更好一些的话，比赛能够打得更加简单一些。
0: Third game, right?
1: 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他们左手将，然后他的这条线路和他的打法特点是非常限制杜凯奇的。从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体现的比较明显。
0: 0-1，
1: 杜凯琴也在提升自己正手的状态。好的。
0: 1-1。

可惜啊，还是无谓失误。咱们整个人的比赛状态应该要再紧凑一点啊，郑钧。

0: 漂亮。
1: Five.
0: 中间长，反手接，然后直接撕正手的这个胯带正手大脚。

Let five five. Six five.

0: 好的，相持过程当中呢，快慢线路的控制啊，节奏的掌控都是不错的。正手连接过程当中，感觉杜凯琴的整个技术框架呢，就是正手连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边杜凯琴应该是要叫暂停了。三号球台，韩国选手朴刚贤呢顺利晋级。好，杜凯琴叫暂停回来，我们继续回到双方的比赛。好的。
1: 6-8

0: 6, 9.
1: 不敢前的五位失误。
0: 10, 6.
1: 缓慢确实，今天他的打法，他的技战术执行，技术特点就非常克制。多凯奇，漂亮！缓慢是11-6。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从而3-0的比分啊，战胜杜凯琴。好的，各位观众，那么稍后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北京的首钢园，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男单的第一轮赛事。这场比赛是由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松岛辉空呢，在今年第41周世界排名呢跃升到第一位，新科的男单世界排名第一。贾哈目前世界排名第24位。
1: One love。
0: 松岛辉空这个比赛节奏是非常的快。
1: Love two。
0: 高明右侧的是美国选手卡纳克贾哈，今年26岁，在今年 WTT 赛场的34场比赛19胜15负，胜率56%。后面左侧的松岛辉空的19岁的左手将，新科世界排名第一，今年52场 WTT 赛事38胜14负，胜率73%。两个人呢之前在国际赛场有过三次交手，在2026年之前有过两次新加坡大满贯的第二轮，松岛辉空3-1战胜卡纳克贾哈。 WTT 重庆冠军赛的第一轮啊，当时松岛辉空3-1战胜卡纳克贾哈。
1: 3-2。Two, four.

可那个贾哈呢，在整个美洲啊，泛美地区，他一直是二号男单，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就打不过这个雨果·卡尔德拉诺。好的，啊，卡纳克贾哈他的特点呢，就是出手动作非常小，

0: 有的人质量还是很高的，正手快带直线，苏脑挥空拧拉出现失误，
1: 5-5
2: 5-5

0: 标志性的高抛发球啊，抛出屏幕之外。
1: 哎，走。

0: 长的。
1: 来走。
2: Thanks. Oh.
0: 哇
2: ，7-6，
0: 这个长球发的质量真高，非常快的球速啊，直线长。哦呦，贾哈防守转攻非常的漂亮。

0: 反出台直接侧身抢攻直线，漂亮。这是右手运动员打左手运动员经常采用的一个战术套路，发球抢攻的战术，限制对方的拧拉。哎哦，这个长球啊，如果发到反手长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
1: 9-8，
0: 哦，同样是发对方的小三角。

0: A。
1: 四号回攻来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啊，手握两个局点。来一个低抛的发球，改变一下发球的节奏，还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0: ten， 哦，
1: 那个贾哈非常顽强，连救两个局点，双方再次来到平局十平。第一局比赛打得还是很焦灼的，长球，哦，这球擦边了。

0: 哇，
1: 11，
0: 反手弹了一个直线啊，借力打力。

孙老会工再次来到局点。

0: 哇，这样的话松岛辉公是13-11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第一局比赛双方打的节奏还是很明快，今年第41周最新的世界排名，男单世界排名第一，松岛辉空来到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菲利克斯勒布伦排名第二，张本智和排名第三，王楚钦的来到第四位，林诗栋是排名第九。
1: I'm Wisting，
0: 直接给卡纳克贾哈出了一张黄牌，因为他拖延时间。
1: That game, judge serve, love all. Yes.

0: 关了。
1: 第二局比赛，卡纳克贾哈。
2: 奥利奥利，
1: 这个球发的质量一般啊。
0: One, two.
1: 这场比赛双方主要的竞争还是在前三板。
0: Two, oh.
1: 可能跟贾哈想要切一板，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切转啊。
0: Three.

0: 活
1: 出版会攻在前三版的这种速度节奏衔接上，重心很稳，很擅长在近台的这种速度。
0: 4 2 4 3
1: 发一个正手半出台。今天双方这个半出台发的还挺多的。如果纯拼这种速度和节奏，中岛惠空肯定要占上风啊。蒋涵还是要把第一局比赛特别好的落点打出来。哇、哦，这球发的质量也高啊！我直接发了一擦边。哇、哦，第四板、第五板，哇、哦！
0: 7-4
1: 连续的五板球啊，速度节奏非常的快啊。裁判员判罚松岛辉空的发球回抛，松岛辉空直接提出了挑战。看一下回抛的角度，26.29没有问题，是规则合理范围之内的回抛角度，挑战成功。比分还是维持在7-4。
0: 5-7

0: 哇哈！
1: 来，
0: 抢拉半出台，送到回空，这个正手的能力还是相当不错。
1: Ten five。
0: 11-5，这样的话，松岛辉空再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第二局比赛这个优势就越来越明显了。

0: 根据比赛序列呢，在少时的最后一场比赛，阿德里安娜·迪亚兹对阵大藤沙月啊。
1: Third game, Matsushima deserves love all.
0: 又到双方的第三局，左脑回攻，前两局全部拿下，新科的。

世界排名第一，成球，哇，直线抢真凶啊！

这高抛球抛的有点歪了。肯定会影响发球质量。哦，一个擦网。哦，这球把宋岛回攻摆住了。

贾哈呢想要强行侧身啊，用正手，但是孙老兄这个节奏让他还是侧不过来。不错。

0: 6, 4. Matsushima. Come back.
1: 口头警告一下，送到回空。哦，这几分卡纳克贾哈赢的还是非常漂亮啊，速度很快啊，正反手完全衔接上，压制住了送到回空。

0: challenge by Ja for Osando。
1: 这边呢，裁判员又判罚卡纳克贾哈的回抛。贾哈是选择挑战。嗯，这个角度应该是超了啊，看上去33.87。
0: Service angle fault, challenge unsuccessful.
1: 回抛犯规，这样的话，贾哈挑战失败。
0: 5-7。6-7。
1: 哦，哇，这个反手反应太快了，太精彩了这份。看一下卡纳克贾哈送到回空，连续的进攻被他挡住，反手直接幅度非常小，但这球带的速度极快啊。贾哈现在状态越战越勇啊。

0: Kevin Nai。8-9，
1: 现在只差一分了。哇，这速度节奏真的非常快啊！电光火石之间。关键时刻的发球在局点上，看看是高抛还是低抛。高抛，哎呦，出现了发球失误。低抛了，这球擦网重发。好的，孙老师空的一个回头，将比分扳平。二才啊，又判孙老师空的发球回抛，这么关键的比分上肯定是要挑战的。
0: It is challenged by Matsushima.
1: 这个抛球没有任何问题啊，角度应该不到二十度，19.91，完全是在合理范围之内。这是一次误判，今天裁判员四次判发球角度问题、抛球角度问题呢，只有一次是成功，所以裁判员估计今天回去是不是也得开个会。
0: 10-10，
1: 现场的计分牌应该一直是没有改过来，有点问题。好，继续回到比赛，看孙老回空的节奏会不会受到影响。哎呦，节奏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啊，节奏和状态还是有一些影响。现在应该是11，贾哈暂时领先一分啊！现在双方来到11-11。长的，
0: 青
1: 岛辉空来到赛末点。孙岛辉空12-11来到赛末点，哦，这样的话孙岛辉空13-11逆转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而以3-0的比分战胜卡纳克贾哈，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啊。

场比赛确实打得很出色，状态非常不错。好，各位观众，我们在今天上午时段为您带来的 WTT 中国大满贯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晚间18点钟，赛事频道将继续为您带来晚间时段的转播。再会。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

0: 七，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射箭世界杯总决赛。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赛。首先来关注的是铜牌赛。画面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墨西哥的亚历杭德拉·瓦伦西亚·特鲁西略。这是一位31岁的老将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利夫·格吉尔，今年19岁的一位小将。射箭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积分前8的选手可以来参赛。各位选手直接从四轮决赛开始打，层层的淘汰，现在是已经来到了铜牌赛和金牌赛的阶段。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射出3支箭，三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每人各积1分，最终哪位选手呢先获得6分的局分就可以获得。如果两个人的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

0: 环。论九环。两人在前两支箭过后，目前是环数持平。九环。最终的确认啊，确实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呢，东道主选手瓦伦西亚特鲁西略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先拿到两分的局分。东道主选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目前已经参加过四届奥运会了，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那他在2020东京奥运会是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铜牌，2024巴黎奥运会收获了女子团体的铜牌。在他的个人单项当中，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是走到了四分之一决赛。目前他已经累计了世界杯分站赛的奖牌数是3金11银12铜，世锦赛他还拿到过4枚银牌和2枚铜牌。第一局的比赛，东道主选手是更稳定的一方。再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土耳其选手格吉尔的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瓦伦西亚特鲁西略同样是九环。第二支箭出现了非常大的失误啊，一个七环。八环。现在场上风向应该是会稍微有一些乱，一定程度的给两位选手的发挥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九环。当中两位选手其实都是有波动的，但是很显然墨西哥选手瓦伦西亚特鲁西略他的调整速度是更加的快速，并且也是在心态方面呈现了更加稳定的状态。这样的话再下一局局分4-0领先。瓦伦西亚特鲁西略呢，在这个赛季射出的平均箭环数是9.11，场胜率呢是65%，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66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除了这个排位赛的成绩啊，和他职业生涯自己最佳的环数去相比的话，是有一定差距的。他职业生涯的最佳排位赛成绩呢是860环。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格吉尔先发，上来是一个九环。
1: OK，
0: 八环。这应该是一个压线的九环，还是比较幸运的，但是非常接近八环的区域。九环。十环。一个压线的十环，这样的话格吉尔是28环的成绩。看一下瓦伦西亚。十环。虽然说最后一支箭瓦伦西亚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这一局他

是丢掉了。戈吉尔是凭借28环比27环的成绩拿下了第三局2分的局分，目前是大局比分4-2。戈吉尔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今年只有19岁。他之前呢也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参与了女子个人和混合团体两个项目。混合团体是止步首轮，女子个人也是打进了1/4决赛。

画面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位正在准备金牌赛的选手赛前的热身，再去调动一下自己的状态。好，来关注铜牌赛的第四局。葛劲儿先发，九环。八环，现在东道主选手马来西亚确实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九环，马来西亚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目前落后一环。来看一下葛劲儿的第三支箭，哦，出现了八环。这样的话，瓦伦西亚还是有机会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会直接获胜。哇，一个压线的九环。那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是双方26环持平啊，两个人各积一分，局分会来到5-3。对于葛劲儿来讲，真的是喜忧参半啊！因为其实他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发挥的好的话，他将有机会啊，有很大的机会把这个局分扳平，战至4-4。但由于自己最后一支箭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应该是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最后一支箭是失误了。但是好消息是比赛依然可以继续，好在这一局持平了。如果刚刚瓦伦西亚获胜的话，比赛就结束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项数据呢，是瞄准的稳定性啊。这个百分比数值越小，代表选手的稳定性越高。第五局的比赛，一上来，葛劲儿一个九环，目前同样是九环，但是这一支九环的质量相对较高一些。漂亮啊！葛劲儿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马来西亚同样是一个内十环，两个人今天状态好的时候都能有出色的发挥，但是状态不好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互相影响。现在双方都是19环，葛劲儿的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马来西亚现在需要射出九环就可以获胜。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呀，因为在之前瓦伦西亚已经是累计了5分的局分，也就是说在最后一局常规局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只要是能够和土耳其小将持平的话，拿到1分的积分就可以获得全场比赛的胜利。但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马来西亚再次出现了失误，只射出了一个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将会是在局分上来到5-5，也就是说马上将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附加赛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并且相当的紧张刺激。两位选手各射出一支箭，谁的环数高，谁这支箭的落点距离靶心更近，谁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这是不容有失的一次出手啊！玩家这支八环的箭最快时速是达到了214.9公里每小时。其实两个运动员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都有波动，应该说都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但是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前面的所有比赛都忘掉，
专注在最后一支箭上。王夏确实浪费掉了比较多的机会啊，但是现在的最后一支箭，按照实力来讲的话，两个人都有正中靶心的能力的，现在更多的比的就是心态。在刚刚过去的一局当中，两个人可是都射出过内十环，几乎都是正中靶心的。现在两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靶纸，看一下谁能够握住最后的机会。依然是由格吉尔先发，看一下土耳其小将格吉尔的最后一次出手。漂亮，十环，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落点。瓦伦西亚九环，那这样的话，土耳其小将格吉尔就获得了全场比赛的胜利。恭喜格吉尔，这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拿到了射箭世界杯总决赛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恭喜19岁的格吉尔。对于东道主选手瓦伦西亚来讲的话，可能在本土作战，当场观众的热情对他来说是动力，但是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压力。所以今天瓦伦西亚并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个水平，最终是排在了总决赛的第4名。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和德国选手鲍尔。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今年是28岁，职业生涯参加过2届奥运会，东京的女子个人是止步首轮，巴黎奥运会女子个人是止步了第2轮。这是德国选手鲍尔，鲍尔今年是31岁，是世界冠军，他之前在23年的时候和队伍一起拿到过团体的冠军。霍拉奇科娃先发，一上来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一个8环的开场。鲍尔同样是不理想，看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应该也是一个8环。9环，慢慢的向内移动啊。鲍尔同样是一个9环的调整，两人都是17环持平，最后一箭很关键。哇，这调整的太快了，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鲍尔的最后一支箭还是有一些紧张。这样的话，霍拉奇科娃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7比25环的成绩啊，领先2环，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积分。霍拉奇科娃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平均箭环数是9.25环，场胜率是83%。排位赛的最好成绩是674环。
看一下两位选手的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情况。霍拉奇科娃是8.7厘米，鲍尔是11.2厘米。距离靶心的长度越近啊，就证明选手的发挥更加的稳定。好，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鲍尔先发。好的，上来一个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霍拉奇科娃九环，这是一个压线的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目前霍拉奇科娃落后一环，鲍尔的第三支箭九环，这样鲍尔本局累计28环。霍拉奇科娃的最后一次出手，准备时间还是比较长的，10环，两人都是28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各积一分，局分来到3-1。

拉弓的稳定程度啊，这个百分比越低，证明当时越稳定。鲍尔和霍拉奇科娃相比的话，他在本赛季射出的平均箭环数的平均值啊是偏低一点，是9.19环，而场胜率呢是67%，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65环，也就是说所有的数据和霍拉奇科娃相比的话都是略逊一筹。来看一下今天临场的发挥啊。9环，8环，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鲍尔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一个压线的10环，目前还是保持领先。10环。第三支箭。9环。这样第三局比赛，鲍尔是28环的总成绩。霍拉奇科娃的第三支箭。

这样的话，在第三局比赛中，双方依然是各积1分。同样是28比28环的成绩，现在局分呢来到4比2。

乔奇科娃在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应该是拿到过2023年的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这也是她第一次打进到射箭世界杯总决赛反曲弓项目的金牌赛啊。鲍尔职业生涯的世界杯奖牌数是1金3银4铜，这也是他第一次打进到这个项目总决赛的金牌赛当中。开局非常的不利啊，一个七环。九环，第一支箭，霍拉奇科娃领先两环。鲍尔的第二支箭是一个九环。

克拉奇科娃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九环，这样赫拉奇科娃其实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获胜，看一下这一支箭的发挥。漂亮，一个十环的收尾，恭喜捷克选手赫拉奇科娃是拿下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总决赛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今天在比赛当中确实是发挥更加稳定的一方，也给到了对方很大的压力。这是他第一次打进总决赛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就一举夺金。当然同样也要恭喜来自德国的选手鲍尔，鲍尔这也是第一次收获总决赛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啊！两个人都非常满意今天的成绩。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0: 海鹿一笑，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鹿一笑，德国原眼，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1: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

0: 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3: 凯迪仕智能锁，
1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6: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秀。
17: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带来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跳马的比赛。现在是中国队的杜思雨第一跳。
18: 电子后手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难度动作。
17: 这一次跳马项目的奖牌争夺，除了中国队杜思雨以外呢，还有两位选手，包括像韩国队的名将李瑞静和朝鲜队的安昌玉，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那么这两名选手呢，他们的难度呢，平均难度可以达到5.2到5.3，也就是两跳的平均难度。杜思雨在资格赛里面跳的是5.0和4.0，但是呢，这名选手是有5.0和5.4难度储备的，主要是看他第二个动作的难度。在资格赛当中，这个5.0的动作完成分得到了8.8分。
18: 这个应该没有出现，

0: 应该是脚踩在线上。
1: 杜思雨是今年的全国跳马冠军。在昨天，杜思雨和四个小伙伴们共同为中国女团获得了亚运会女团项目的金牌，这也使得亚运会女团14届亚运会女团金牌全部被中国女队所囊获。接下来是她的第二跳，这一跳难度很关键，显示要跳5.4了。
0: 可能也想去冲击这块奖牌，
1: 这样他如果是5.0、5.4，就跟韩国名将吕瑞静的难度是一样的。

0: 第一跳成绩13.70分。第二跳。
1: 哇，你裹着厚厚的纱布，没跳，应该还是没有加上这个5.4的难度。
0: 但是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考你到跳马的单项决赛，有中国队选手参加呢，这已经就是一个进步了。因为跳马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女队的一个相对来说在单项决赛上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1: 可能脚上还是有伤。空中腾空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他这两个动作跟资格赛一样，第二跳难度4.0，完成8.8、12.80，两跳平均分13.450分。下面我们将看到的就是韩国队的跳马名将吕瑞静，参加过巴黎奥和东京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上跳马获得了一枚铜牌。
1: 跳马也是他的很强的一个项目。跳得非常不错，他跳的是一个前直转体540度，这是一个5.4难度的动作。
0: 这次吕瑞静是这一枚跳马项目金牌的争夺者之一，那么他的对手主要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因为如果跟安昌玉比的话呢，它的难度一个是5.4，一个5.0，安昌玉是5.6 5.0，所以呢它需要吕瑞静需要保证它的完成质量才能去弥补难度的差。
1: 它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空中姿态还是不错的。
0: 在今年的遵义亚锦赛上，吕瑞静是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者。第二跳，跳5.0。

0: 回チャラルを狙っています。得点を待ちます。
1: 14.466
2: 分，完成分上了9分。
3: 女运动员跳马完成分达到9分的，就是一个很高的分数。

0: 剑指小翻，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动作，也是我们说的有耳轻车转体720。
1: 这个动作完成的是非常稳健，这样他两跳，一个5.4，一个5.0，完成分就比较不错了。因为我们看过这次从资格赛比下来，那么朝鲜的安昌玉的5.6跳的这个一分不算特别理想，因为当然那个动作也很难，成飞跳。在他之后，朝鲜的安昌玉就会出场。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一圈两圈720，难度价值5.0。
0: 他的特点就是在空中的姿态非常优美。
1: 第二跳难度5.0，完成9.1，14.10分，这样成绩14.483，排在了第一位了。之后马上就要看到他的竞争对手，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的金牌之争已经展开，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
0: 他跳的这个动作应该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跳马选手，
1: 对，成飞跳
0: 啊，成飞跳
1: 5.6，
0: 成飞用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动作。他也站稳了，
1: 毽子后手翻，转体180，直立前空翻，转体540，成飞跳，这个动作完成的比他打女团的时候跳得好。
0: 对，而且他落地就站稳了。空中转体，包括他的身体姿态，没有前面的那名韩国选手，他有躯体的成分，
1: 对，他的这个屈髋比较明显。
0: 对，
1: 这个动作要求第二腾空是直体完成的，
0: 是，
1: 但是他这个难度毕竟大，5.6的难度，所以选手要想完成转体之后落地，所以他可能会牺牲一些这个翻转的半径，把直体做成了一个屈，就是为了落地站稳。安昌玉第二跳能不能夺得一枚金牌，就看第二个动作了。
0: 朝鲜运动员的拼劲还是很足的，
1: 他们这次打到女团的铜牌啊，昨天的比赛呢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0: 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
1: 他们在团体的比赛中战胜了韩国队，韩国队这次是女团第四，朝鲜队上了领奖台。他第一跳难度5.6，完成8.7，14.30。第一跳跟吕瑞静的第一跳的分差是0.166，下面是第二跳，

0: 比他资格赛两跳高了0.4第二跳，但是啊，
1: 他是拼了的。
0: 对，所幸还好没有受伤。他这个动作已经从5.0涨到5.4，翻转多转了180度，所以他落的时候是背对马落。我们来看啊，毽子上马。

0: 跳马最难的？
1: 非常不容易的，他。
0: 像他这个落地是因为腾空推撑的力度不够吗？
1: 他的高度不够，所以他的转体的空间就会小，他的落地的空间就会比以往的要低，所以他的重心是歪斜的，没转正，他的重心在左手边，所以他往左边跳了一大步。
0: 所以但是勇气可嘉。
1: 对，这个动作是反正两个都是难度动作，你看你是冒险呢还是保守，你要冲击金牌你必须跳五点四。
0: 他第一跳五点六的难度的得分呢，因为完成不是很理想，就是14.3，没有超过韩国队的李瑞静。那么第二跳呢，难度我们看看，因为这个落地哦，难度5.4，完成只有7.933，出界0.3，13.033，平均分13.666，排在了韩国队的李瑞静之后。但是他在决赛当中这种敢于冲难度的精神，确实是值得给他点赞的，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
1: 对，
0: 马上我们将看到就是51岁的传奇人物丘瑟维金娜了。上半场四位选手比赛结束，下半场要登场的四位运动员开始进行赛前热身。那么这个规定呢，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有的，以前是从第一到第八就这么顺着比下来。像这种中间分开增加热身，对运动员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1: 主要是一个怕后面到第八名运动员上场的时候身体已经冷却了，所以说把这个上半场活动放出来分开，能更保障运动员他的中间的时间没有那么冷场时间太长的时间，对他们发挥也是不利的。
0: 而且呢，以前单项决赛是完全没有赛前热身的，
1: 现在对单项决赛以前是没有的，
0: 以前没有，现在不但有，而且还给你分两组，
1: 对
0: 运动员来讲都是有益的。
1: 这主要是有一个保护运动员的那个作用。
0: 画面切到了就是今年已经51岁参加跳马单项决赛的名将丘瑟维金娜，
1: 我们都俗称她叫丘妈。
0: 他从92年开始参加奥运会，一直到现在，他依然是现役运动员，这本身就是个传奇。不管他这场比赛的成绩如何，
1: 他是94年亚运会的跳马冠军。
0: 好，丘瑟维金娜开始他的第一跳。
1: 能站上赛场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挑战。这一跳应该是侧肘翻转体360，应该是一个难度价值4.4的动作。
0: 在刚才已经比完了四位选手，那么印度的选手纳雅克呢跳的两跳都是4.4。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0: 丘瑟维金娜今年除了参加遵义亚锦赛以外呢，还参加了4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和世界挑战杯的比赛，那么都是比跳马这个单项最好成绩呢是土耳其站和乌兹别克斯坦站的第4名。下面是第二跳。
2: Fantastic gymnast. Still focused. After all these years.

0: She wants to compete。
1: 第一跳难度4.0，完成8.733，12.733分。
0: Second vault. Oksana Shigina.

0: 落地还是非常好的，跳的是侧手翻270。
1: 这样，这一名传奇老将的单项决赛两票就已经结束。所有的教练对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跟他击掌，表示祝贺，祝贺他能够依然以这么好的竞技状态出现在这种国际赛场上。他是准原直体后空翻转体360，他计划转540，那个难度值是4.8，那么他现在完成了这个呢是4.4，这样他两套难度一个是4.0，一个是4.4。他现在是对刚才第一跳的成绩难度分提出了一个申诉。刚才第一跳判他是低分4.0。
2: 跳板の演技を終えた奥様ストルチナ選手ウズベキスタン、インクワイリーが出されています D スコアに対するインクワイリーです。結果が出次第お伝えいたします。得点が出るまで少し時間がかかりそうです。
1: 今天的比赛可能会比较时间长一些，因为他是比完一项颁一个奖，所以呢后面要上场的，因为中国队后面还有项目，比如说我们男子还有吊环，我们女子还有高低杠要去比，所以这样一个赛程可能会比较晚才能结束。还在持续的等丘斯维金娜刚才的第一个动作。
0: 他攀的是他的躯体，可能他想伸出的是直体。
1: 没有改，
0: 对，没有改判，
1: 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分数，
0: 对，还是判了他是躯体。
1: 第二跳难度是4.4，得分8.866，平均分13.199，现在暂列第四位。现在杜思雨13.450，排名第三。下面我们要看到是越南队的选手。

他跳的是前手翻转体前直540度，侧手翻，侧手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2的动作。

0: 这名选手资格赛跳了两个动作，一个五点二，一个四点零。
1: 2025年のシニアアジアンチャンピオンシップ韓国で行われた大会で跳馬で銀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8名による跳馬種目別決勝、残り2名の選手の得点でどの色のメダルになるのか
0: 第一跳难度 5.2 完成 8.433 分，这个成绩得到了 13.633， 没有超过杜思雨，杜思雨是 5.0 8.7， 第一跳成绩 13.70。 现在来看一看他的第二跳，这名选手会对杜思雨有一定的这个威胁，取决于第二跳的分数。
2: 前手翻，躯体前后翻，转体180，4.0的完成。
0: 第二跳完成比资格赛好，他资格赛这个4.0的动作虽然难度不大，但是完成质量就很不好。决赛跳好了，所以刚才画面马上切到杜思雨，因为他们两个是实力最接近的，将决定着谁能够上领奖台。
2: 是的。
3: Sachi, I have no idea what you said, but I understand. One Asia.
4: Probably the two most important words of the Asian Games.
3: One Asia.
0: 现在杜思雨也蛮紧张的，
2: 非常紧张。
0: 杜思雨是4.0 8.8，第二跳现在就比完成分了。第一跳杜思雨在领先，但是领先优势不大，只有0.3。
2: 大家都在等待着分数。
0: 因为我们有第一跳0.3的优势，第二跳都是4.0，他第二跳难度分4.0，完成分8.866，平均分落后于我们只差0.001分，
2: 第四，
0: 对，小数点后面三位，现在杜思雨第三，
2: 0.001。
0: 这样获得冠军的来自韩国的选手李瑞静，那么朝鲜的名将安昌玉是获得了亚军，中国队杜思雨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5: 吃坏了，
6: 吃何味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味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味整肠丸。
7: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

0: 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高低杠的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媛。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特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团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媛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但是在决金牌的场次，第一位上场，邱奇媛顶住了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开场的第一个凌厉转体一组，凌杰转体又是一个一组，再接一个直体的叶格，这个直体这次做得非常好，这样的话 EEF 连接加了0.3。后面是第二串分腿正涛屈指特卡切夫，这个动作在这次亚运会上掉下来过，但是这次非常的稳健，果断的接上了朴进石换杠 FD 的连接，加了0.2，两串连接都成了。这是他的一个一组的换杠，由低到高的飞行，登杠360，直接接后团两周360，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青宁，资格赛第二名，难度6.7，完成8.2，15点

0: 1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这套动作跟他前面的团体赛相比增加了一个难度，就是把蹬杠回环加了360，而且还直接接下法，所以从6.5升到了6.7的难度。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清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张清颖
0: 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调进时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蹬杠回环，蹬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

0: 张千颖这套高低杠虽然难度不算特别大，大概是在5.7左右，但是他凭借着高的动作质量获得了一个很理想的完成分，在资格赛中他是8.566的完成分，是资格赛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高低杠的最高完成分。
1: 段違い平行棒中華人民共和国。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这套高低杠，尤其是看他的完成分。虽然前面上场的马来西亚的李文，因为出现了失误，所以完成分呢是6.933，那么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地分，只有5.8。我们看看张清颖，完成分8.533，难度5.7，得分14.233分。
1: 得点が出ました。 14.233 です。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韩国选手李允淑。
1: 大韓民国李允淑，
0: 他的开场第一串连接是非常长的。曾正涛360，这里断连接了，没有直接接上这个马龙尼换杠，再接朴进石换杠，范立文换杠，分正涛180，躯体一个好 CD 登杠360，这里又断了，后团两周360下落地站着还是很稳的，但是多处出现了断连接的情况。他本身这一套高低杠的难度就不算太大，他的一组难度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范立文换杠，他主要是靠连接加分去挣难度分的，那么又断了几个地方，一会儿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将会直接影响他的成套难度分。他全连上来能够加0.4的，一个一个看啊，分正涛360断了，这个地方地地的0.1就没有了，然后再单独做他的马龙尼换杠地，再接朴进石换杠地地0.1，然后又断了。他本来应该直接地接范立文换杠的。

0: Republic of Korea, two of them from Japan.
1: 残り4名の演技、まあ、決勝が始まります。
2: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弟弟单独做，所以他第一个长传弟弟弟弟就做成了一个弟，然后两个弟弟连上了，然后又单独做了一个弟。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独做的范立文换杠。他的第七和第八个动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直接连上的，连上的话能够加0.1。来自韩国队的林宇舒，比过两届奥运会的选手。那么东京奥呢是个人全能第21名，巴黎奥呢没有进到决赛。这名选手一直参加了5届世锦赛，那么一直是在个人全能上呢是获得过名次，那么在单项决赛当中还没有在世锦赛当中获得过成绩。5.5的难度分，7.333的完成分，12.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现在我们看到选手的上场，4位选手，有2位选手出现过了不同程度的失误，那么2位中国选手高质量的发挥，现在目前排名第一和第二。接下来进入到了第下半场的赛前热身，下半场呢要出场的是4位选手，2位来自朝鲜，2位来自日本。那么2位朝鲜选手呢是安昌玉，以及金景荣。那么2位日本选手呢是西山石沙，还有冈村真。

여덟이 용맹이여.

0: 值在提升，因为他把之前亚锦赛分开做的动作连起来做了。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呢，他因为护掌断裂，所以呢最后重新赛了一次，可能多少会对他有点影响，所以那次比赛呢成绩不算是特别的理想。现在回放中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串的四个连击，第一串他本来就是可以连上的，那串很正分，四个地，0.2+0.1+0.2这么连上，加了0.5。躯体的叶格，这是他第五个难度，是个地组。接朴槿实换杠，这两个地地连接上了，这样的话连接加分就多了。回放中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动作做得很规范，没有因为为了够那个杠子勾脚尖，他的细节很漂亮。
1: しなやかな体を生かした美しい段違い平行棒の演技、そしてピタリピタリと決めた着地。さあこの得点がどこに響いてくるのか、どこまで得点を伸ばすのか、注目です。
0: 他这套动作的八个最高难度里面，一个 E 七个 D， 所以只要连接加分全部连成，连接能够加到0.6。安昌玉今天的比赛任务还是很重的，女子跳马也有她，高低杠也有她，难度6.1，完成8.0，14.10分。这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三，两位中国选手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另外一位来自朝鲜的选手金景荣，登杠回环，经手到了180至高杠，范立文换杠一，彭生回环180，分正涛360，分特卡，朴槿实换杠，四个地的连接，这串加0.4。登杠回环，金道立至高，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弟弟0.2，登杠回环360，接后传两周360下，好，全成了，一个 E 七个 D， 算连接加分，467加0.7。金景荣他们两套的编排基本上是相同的，节奏很好，动力性非常足，整套动作里面，现在我们看啊，分给郑涛360，分给特卡切夫，稍微有一点离杠比较近，包括金格尔，金格尔一会儿后面我们会去看一看日本队，女生做金格尔这里。像为了做空翻飞行，脱手在握杠，为了有的时候杠太近了离的，他会有点屈臂屈肘，这些都是扣分点。但是杠太远了也不行，离太远容易掉下来。所以一个是高度，一个是屈肘，这就容易成为扣分的地方。金景荣只有19岁，他今年也是比过我们的这个遵义亚锦赛的高低杠是获得第6，当时
2: We'll give you the answer in a couple of seconds, hopefully.
0: 现在两位已经结束比赛，中国选手已经在排名第一和第二，现在安昌玉是第三的，他的难度跟安昌玉差不多，现在看谁的完成分更高一些。他们两个都是6.1的，6.1的难度，7.866的完成，比安昌玉要低一点，13.966分，这个成绩。

现在排在第四，现在中国队是12名，朝鲜队是3、4名，后面还剩2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它最低难度有6.5，升级完以后可以到6.8的。并正掏360，登杠回环，经倒立180，范立文换杠1亿0.2。萝莉中穿，啊，做的是躯体的叶格尔，调进时换杠。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好，滴滴0.2，下法后传2周，360下，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他这次比赛一直在做，就是萝莉中穿以后一直做的是一个躯体的叶格尔，他本来是可以去做一个剧组大难度的，就是加转360度，用直体姿势去做。现在我们看啊，第一个动作并正堂360一组，然后是范立文换杠一组，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他的第二串，萝莉中穿接躯体的叶格尔。他刚开始第一个并正掏360的时候，就有一点重心不是特别的正，一上器械出现这样的状况的，确实是让人挺揪心的。好在后面的话慢慢的就把节奏找回来了。他这个你看，他这个金格尔就比较进杠，他今年一直是这样，这个金格尔进得很明显，就跟刚才我们看金锦荣也有这个动作，但是呢会比他的距离杠的距离会好一点。小姑娘还在讨论，邱奇源在跟张庆颖还在讨论。难度6.2，完成8.233。14.233，排在第二，跟我们中国队的邱奇源的分差还是很大的，分差在0.6。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最后登场的日本队的冈村真浪。可以说现在是奖牌之争，冈村真跟张千颖，他的成套并正掏360，并正掏180，分反掏进。马龙尼换杠接金格，登杠360，后传2周。本来呢他这套动作如果高质量完成，是有可能跟我们张庆颖去争一下铜牌的，因为他们的难度比较接近，他跟张庆颖的难度比较接近，但是先是在杠上有过闪失，然后下法就彻底的跟奖牌无缘了。这样冈村真结束了比赛以后，这次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8位选手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你看他这个并正掏180，分反掏就倒立位置上就是摇摇欲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套高低杠比下来

0: 哎，不会特别顺。这个金哥抓杠的时候的曲肘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前三名的情况呢，在冈村真孙六出来之前，秋吉原是第一的，日本队的西山是第二的，现在我们张晶颖是第三的。张晶颖的分数是难度 5.7 加上完成分 8.533， 成绩是14.233分。现在我们看到是两位中国选手和两位日本选手的合影，他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会上领奖台。秋吉原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冈村真的得分是他的成绩将会决定张钦颖的名次，目前张钦颖是排在第三的。那么现在安昌玉其实跟张钦颖的分差很接近，他们两个差0.133分。这两位选手都会对冈村真都会比他分高哦，成绩出来了，难度 5.6， 完成只有 6.633， 因为完成的情况不好，所以最终排名第八。这样中国队秋吉原获得了金牌，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获得了银牌，中国队的张钦颖获得了一枚铜牌，两位朝鲜选手获得第四和第五名，韩国队第六，马来西亚第七，日本队的冈村真是第八。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10: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レインボーホール会場の皆さん、どうぞ最後に大きな拍手。
8: 马上就要进行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单项吊环。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目前吊环第一名来自中国队的蓝心宇，吊环资格赛第三名来自中国的邹静媛。那么在资格赛当中排在第二位的日本选手，也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比较强的竞争对手金田希一呢，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的赛前热身。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呢，除了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选手值得关注以外呢，日本队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金田希一以外，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冈胜之助，也值得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那么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体操的国际级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位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资格赛成绩排在了第六位。
9: 现在看他的整套动作，
8: 倒悬锤，后摆上呈水平十字，这是放下水平十字，后摆上水平十字，屈身前摆上呈倒立，山斜空翻，后摆上呈手倒立，下法，这两个基本而下。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唐家红，
9: 他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下法是一个 F 组的下法，他是一个单杠的优秀选手。
8: 那么唐家红呢，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选手，东京奥的个人全能是第七的，他的单杠巴黎奥运会是跟我们的张博恒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这次吊环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呢，确实是不错的一个表现。他呢今年也是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参加亚锦赛，吊环项目获得第七名。
9: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我们的邹静媛。
8: 这次从资格赛来看，难度最大的是蓝心宇的6.0成套。现在我们看到了唐家红的这个吊环的成套难度不算太大。那么仅次于难度蓝心宇的吊环的，就是我们的邹静媛有5.6的成套。日本队的难度在5.1、5.4，他的难度是5.0，13.66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邹静媛，邹静媛资格赛是排名第三的。邹静媛是巴黎奥运会吊环的银牌获得者，他在吊环这个项目上是有两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
9: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前弯十字，一组难度，压上呈倒十字 F 组难度，向后倒一环 C 组难度。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弹十字一组难度，压成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向前大一环细组难度。直体720度线下，他完成的非常好，落地也站稳了。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邹静媛这次在团体的比赛当中，男团的比赛当中，他是比吊环还有双杠这两个项目都贡献了高分。当时他的吊环的是5.6的难度，8.633的完成分，得到了14.233分。明天邹静媛还要比他的强项双杠。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呢，是两位中国选手蓝心宇、邹静媛和两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以及金田希一去冲击这个吊环项目的三块奖牌。
0: 邹静媛今天使用的一套动作是5.8，他增加了难度。而且落地站稳了，他也是奖牌获得的一个有力争夺者。
1: 对，因为我们的两个日本的对手，从资格赛来看难度，包括他们打完团体来看难度是在5.1、5.4的。好，看邹静媛这位奥运会吊环银牌获得者，难度5.8，完成8.7，站稳加0.1，14.60分。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在吊环资格赛当中排名第12位的韩国选手李正孝。因为在他之前日本队和中国队的第3人次队内淘汰，这样的话名额就依次给了后面要上场的选手。
0: 慢翻十字一组难度，压上成飞机一组难度，后摆水平十字，他完成的质量就比较差了。看得出这名队员的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向后大一环西组难度，前环具体两周上摆后摆成倒立。他的落地推了2大步，是一个一组难度。
1: 韩国选手李正孝，这名选手呢，比赛经验也是很丰富的，参加过了4届世界锦标赛。2019年斯图加特式锦赛上呢，是作为个人全能选手参加，当时有一个20名的成绩。到了之后，像北九州世锦赛，还有安特卫普世锦赛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在利物浦的世锦赛上呢，他是男团第8名的成员之一。他在今年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亚锦赛，是男团第3名的成员。那么这次韩国队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当中不敌中国台北队，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
0: 马上要上场的就是日本跟我们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选手金田希一。
1: 对，这次他来参加亚运会只有一个项目，就比吊环。
0: 对，
1: 他团体赛也就上一项，那么他的目标就是在今天的这场吊环比赛当中去跟中国队争金牌。他资格赛当时上的难度并不算很大，当时比的是5.4的套，但是他不只有这个难度储备，一会儿看他决赛用哪一套。他的动作全部做出来，可以达到5.7的，这点当然跟我们目前蓝心宇和邹静媛相比呢，难度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主场我们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 韩国队李正孝。
2: 男子種目別決勝釣りは8名による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
1: 从回放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力量静止的身体姿态啊，也不算是特别规范。那么下法呢，要说转的话，转体的度数啊，
0: 也有所欠缺。
1: 对，你看不是很正，有点偏。他正前方12点钟方向的话，他转到了2点到3点的那个位置。得分是。
0: 得分应该不会高，现在裁判在判定他的动作认不认可。
1: 分数比较长的等分时间长都是难度低分，所以动作要交代清楚的话，分也会出得很快。
2: 男子種目別決勝3選手の演技を終えたところです。
1: 他的分出来比较慢的，就会直接影响后面要上场选手，那么一直呢就要在器械旁边等。难度5.1，完成7.966，13.066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主要的竞争对手，来自日本的一位年轻的选手金田希一。那么这名选手呢，去年参加过雅加达的世锦赛，但是没有进决赛。这次他的资格赛比的是5.4的成套，看看决赛的发挥。他的重点难度集中在开场的前两个动作上，他成套的编排会有两个 F 组。直臂、直体、压上、水平的支撑、放下、再压上、水平的十字、乔纳森空翻、后摆上、成倒立、 DC， 它可以升级了。后摆上成水平十字一组，弹十字 D 组，6个动作。后摆上成水平支撑 D， 大回环 B 不会击入，传两周720下。
0: 今天运动员高手基本上都站稳了，前面我们的朱静源也站稳了。
1: 对，而且这名选手我们看到在确实在吊环上完成的环上动作还是很规范的，
0: 还是比较规范，
1: 动作也很细腻，所以他的完成分不会低。
0: 他的难度分应该在5.6。下面就要看我们蓝心宇的表现了。
1: 这个周期乔纳森后面接后摆上成倒立的话呢，就会从 C 升级到 D， 所以他这两个动作就是 DC。 这次在团体赛当中呢，金田希就比这个吊环这一项难度是 5.6， 得到了一个 9.2 的完成分，而且他落地还给他站稳加了个0.1，所以他当时拿了14.90团体赛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当时现场的观众一片惊呼。但是蓝心宇资格赛的吊环是能得15.2的。难度5.6，完成9.033，14.633分。这个成绩目前在领先，超过了邹静元，但是我们的蓝心宇还没有上场。邹静元目前是第二，唐江红现在是第三。 下半场的四位选手开始赛前热身。

0: 他如果能在一步以内，应该这块金牌不会旁落。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前两名，一位是日本的金田，一位是我们的邹静媛，难度是5.6和5.8。那么蓝心宇呢，难度是有6.0的优势的，但是如果落地的步子大了一点，就扣掉0.3的话呢，就会抵消到，所以这个落地是很关键的，对蓝心宇来说。
0: 是的。
1: 现在金田希一的完成分已经上了9分，是目前比完了4个运动员当中唯一的一个完成分上9分的。

0: 吊环这次亚运会完成分九分的选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才的日本队的金田希一，一个就是我们的蓝心雨。那么后来呢，比到了全能的，就是这个比到了这个男子团体的比赛，金田的完成分当时给到了9.2。那么团体赛呢，中国队的蓝心雨当时的完成分呢，只给了我们9.1。他提起申诉，现在我们看到金田希一呢，觉得刚才我们看到他的难度分值是5.6。他今年在国内的比赛中达到过5.7，因为他当时那套是两个 F 两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7 2.0 5.7，他下法两后团两周720下是个 E 组的下法。
1: 他是申诉他的落地站稳没加分，现在已经给他加上去了0.1。
0: 现在我们看到资格赛他也是有一个0.1的落地站稳，那么这个0.1的加分呢，是每一场他基本上从资格赛比到男团都给他加了个0.1，刚才单项决赛也加上了这个0.1。那么蓝心雨呢也是一样的，单项决赛资格赛落地站稳了，也拿到了0.1的加分，团体决赛也站稳了，也获得了0.1的加分，所以他们两个实力非常接近，现在就是难度值有一个差距，现在就看下法的稳定性。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
1: 越南选手，
0: 资格赛排在第八位的越南选手，他当时的成绩是难度5.3，完成8.533分。

悬垂拉上呈水平支撑，易主难度。落下拉上呈水平十字， F 主难度。后摆水平支撑， D 主难度。向后大一环， C 主难度。后摆水平十字， E 主难度。弹十字， D 主难度。向前大一环， C 主难度。直体720度旋下 F 主难度，但是它出现了往前跨了两大步，它比它的资格赛增加了难度，使用了一套 5.5 的成套动作。这名越南选手的

0: 难度值增加到了5.6，但是它的完成分会扣掉不少。
1: 这次他资格赛呢是比出了一个第八名，那么刚刚压线进到了今天的决赛。
0: 他的下巴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1: 对，为自己，他其实能够进入到今天的单项决赛就已经是资格赛比得很好的高水平发挥了，能为自己多赢得一次高级别比赛的机会。他力往的成绩其实不算特别好的。得分5.6的难度分，8.533的完成分，14.0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下面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蓝心宇了，资格赛第一名。
2: 蓝心宇。
1: 蓝心宇资格赛难度6.0，完成分9.1，落地站稳加0.1。团体赛它也是6.0、9.1加0.1。
0: 好，蓝心宇准备出场。

0: 拉上成道十字。
1: 巴兰丁二 G 组，
0: 拉上成水平支撑，一组难度。
1: 巴兰丁三，
0: 拉上成水平十字。
1: 巴兰丁 F 组，
0: 前去两周成倒立
1: DC，
0: 后摆水平十字，
1: 一组
0: 弹十字
1: D 组，
0: 好的，
1: 后直两周720 F 组的下法，这套动作一个 G， 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落地呢动了，这个从落地站稳上来说呢，这个0.1是没有拿到，但是动的那个步子幅度还可以，不算太大，
0: 上面还是完成的比较出色的，
1: 对，环上非常的完美，
0: 看得出来他也很想拿下这块金牌。
1: 他在后场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的就是高度集中，
0: 对，
1: 完全屏蔽掉现场周边的一切对他的干扰。蓝心宇，他在5年前在日本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吊环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目前邹继元成绩是排在第二的，日本队的金田是第一，5.6加9.033，再加一个0.1的站稳分。蓝心宇难度6.0，完成8.933，14.933分，排名第一，超过了日本队金田希一0.2分。
0: 因为上面的出色表现弥补了他的下法不足。
1: 资格赛第7名，

0: 朗选手斯亚瓦什，那么当时的难度是 5.2。
1: 慢翻呈水平支撑，一组难度，前水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前屈两周，我们看到他一直在晃，后摆水平十字，弹十字。向前打一环，七组难度。直体两周。他是用了一个简单的下法落地，还算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整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低了一点。先祝贺我们蓝心宇、周静媛拿下了这一金一铜。
0: 这样的话，在今天的单项决赛中，中国队收获了两枚金牌和两枚铜牌。
1: 祝贺中国体操队。
0: 我们现在的金牌数量已经男女团两金，男子全能第三块金牌，高低杠第四块，吊环第五块金牌了。
1: 是的，
0: 明天我们还有夺金点平衡木和男子的双杠。The top three at the moment, Lanning first place, Canada second, and Zhu third.But what was the score of CIA of Iran?我们来等一下最后一位比赛的伊朗选手的吊环分数。现在前三名分别是蓝心宇，还有第二名是日本队的金田新一，第三名是中国队的邹景元。这样，这名伊朗选手是5.2的难度分，8.733的完成分，最终排名第五。这样吊环单项决赛就结束了。中国队的蓝心宇、邹景元收获了一金和一铜。好了，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是由秦蔚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
16: 漂亮，
17: 好的，
15: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17: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15: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是1米75，他的

0: 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1: 对，
0: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节奏不错，
1: 满跳，
0: 没有打到手。哎
1: 哎，
0: 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1: 打得不错，好防守。
0: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1: 他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0: 16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1: 好的。
0: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1: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0: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1: 有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0: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两分，全部都是26号秋本美空在3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米85。赵雨山三位强攻，
1: 还是这个心里边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0: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接应唐鑫，
1: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和田游纪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对，经常压5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1: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0: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2点攻，2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这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1: 对，
0: 判的是打手。 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洁四号位高点强攻，
1: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两点攻，
0: 界外了、嗯、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1: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0: 对，8-5中国队领先三分，
1: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一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0: 好一传，
1: 快抢，
0: 压住，压住节奏。
1: 机会，
0: 嗯。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1: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0: 拦网直接拦死、嗯、
1: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0: 10-6中国队领先四分、嗯、26号秋本美空打2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1: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的，而是两边拉开，前驱、嗯、
0: 就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1: 还是前驱，
0: 嗯，唐鑫，
1: 哦，
0: 秋本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得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1: 是的，
0: 好发球、
1: 啊、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0: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嗯、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1: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0: 郭中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1: 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0: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12。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雨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所以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6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1: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0: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1: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0: 对，河田游纪子2次发球都失误了。
1: 是，
0: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1: 好球啊！
0: 吴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吴梦洁了。
1: 对。
0: 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请调，
1: 很聪明啊，看到3人拦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证好。
0: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游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舒乃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1: 好的，
0: 好，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1: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0: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1: 嗯，很干净，界外。
0: 好球，吊球防起来，
1: 漂亮！
0: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1: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3米线能扣死，6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 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0: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了第三分了。
1: 对，你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0: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换头
1: 漂亮。郭中南真的是，虽然是17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0: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1: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0: 22号是北川炫一。
1: 再来压住，
0: 还是注意对手。
1: 好的，再来，这一次还是直线。
0: 北川炫英，他是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1: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但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0: 再给他，
1: 漂亮。
0: 吴梦洁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1: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分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0: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1: 前驱。手硬一点，
0: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1: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滑球，其实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5-6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洁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0: 对，
1: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0: 他现在主要是秋本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1: 是的，
0: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1: 我们的这个6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5号位，然后让1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0: 是的，
1: 再组织，不要急，
0: 耐心打。
1: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0: 赵远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1: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0: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1: 长期有效。

0: 很好的限制住了河南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1: 注意直线。
0: 单臂防起来。高球。
1: 中间中间。
0: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1: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舒乃还是有斜线的。
0: 快球，王
1: 晓
0: 谦回手线，球打在线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这球垫的不错。
1: 打手了，
0: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1: 刚才这个球庄宇山取位取得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下这个球，因为庄宇山可以往5-6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0: 好防后防，再

0: 防一个，
1: 漂亮
0: 啊，特别流畅，
1: 是的，
0: 有防有攻。
1: 今天吴梦洁好在他打死他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0: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他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一分，而日本队是有六分。
1: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0: 佐藤舒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1: 对，比前几天要好。
0: 哦，好一传，
1: 好一传，漂亮。庄宇珊啊，这几个球，这个防守，一个是取位取得非常好，刚才这个一传也是拿身体硬扛，扛到位。
0: 好蓝，
1: 拉开了，还有，
0: 给庄宇珊。拐直线，
1: 哇，庄宇珊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0: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高，所以庄宇珊一直在等。
1: 对，
0: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1: 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0: 对，非常好。哇，
1: 漂亮，龚翔宇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0: 好发球，
1: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0: 发一个前驱，河田游纪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1: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0: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十一扣一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十二扣两中。
1: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和田游纪子。
0: 对
1: 啊，那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0: 郭中南发球，
1: 好一传，
0: 二号位没有打死，和田游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1: 很犹豫啊，我看他从上步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0: 对，压佐藤舒乃，
1: 好
0: 防守，
1: 这球也没有完全保持好，
0: 没有关系。
1: 庄宇珊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我们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0: 哎，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1: 背后
0: 要求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洁防一个，开网了，
1: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0: 这个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1: 这段时间不要乱
0: 啊，
1: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手竖好，其他人保护。
0: 嗯，好的，先接起来。
1: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0: 庄宇山是2003年出生的，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拦网，
1: 有孝堂旗
0: 上的不错，庄宇山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1: 好防守啊。嗯，
0: 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1: 利豪，
0: 哇，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1: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啊，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啊，庄宇山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湘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0: 所以现在庄宇山到了后排，我觉得他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1: 对，而且他今天非常主动。嗯，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对，
1: 很干净。
0: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1: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0: 这个球界内了，山田二千华，
1: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0: 好，一传不错，
1: 稳球。
0: 好，给四号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1: 好球啊，庄宇山。
0: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1: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嗯， 看的心也很定。
1: 对，

0: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 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对，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 昨天由纪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骚位。
1: 再次拦回去，
0: 中国队机会，
1: 对，往前送，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翔宇防起来，
1: 轻打，
0: 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1: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
0: 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1: 对，
0: 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是的，
1: 我们
0: 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嗯，
1: 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
0: 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山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对，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飞轮，庄宇山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对，所以就很流畅。16比9，注意乱球。
1: 这个还是拦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0: 这一场送过了，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1: 中国队前排3点攻，好球，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0: 快球，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1: 抄手了，
0: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做网子的上沿再扣。
1: 好的，
0: 庄宇山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丝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制空，18比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
1: 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0: 对，
1: 他们也在做尝试。
0: 对，
1: 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3。

0: 过渡的好，
1: 好球。
0: 其实
1: 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复工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复工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复工的斜线露出来了。

0: 这个球王梦洁是怕对方要掉这个扫位小角，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嗯，所以我们还是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1: 对，
0: 啊，相互协调补位。
1: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0: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1: 没错，
0: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1: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0: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珊。

0: 其实山田千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1: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0: 对，
1: 但换了也挺好。
0: 对，换上了十六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1: 对，好一传，
0: 好一传，北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1: 是。
0: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1: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山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攻，确实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0: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1: 禁区
0: 对，这个时候王梦洁过来跟郭忠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驱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注意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
0: 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
1: 24-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好防守，
0: 防守
1: 防到三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目前2-0领先日本队。
2: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胃整肠丸。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7: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这一局我们要做好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0: 对，我们还是要

0: 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
1: 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0: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攻调得不那么近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接手，
1: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0: 对，现在二四号位都是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1: 有点开网，
0: 吴梦洁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朱楠的进攻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加强跑动。好的，
1: 冯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1: 中间，
0: 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1: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14号谢胜玉，
0: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1: 一传，
0: 现在把吴梦洁加掉，冯翔宇下来，
1: 一传，没有了。
0: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1: 郭中南发球，
0: 好的，
1: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副攻的拦网手了。
0: 这段时间的这种下手借手开始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作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1: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0: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

0: 轩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1: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0: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小董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1: 嗯，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0: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1: 对
0: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探头，
1: 漂亮
0: 漂亮。
1: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0: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0: 发球。好的，
1: 再给董宇涵。
0: 上网了，
1: 吊球防起来。
0: 好的，
1: 吴梦洁的后三打中。
0: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1: 嗯，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0: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洪翔宇，
1: 洪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0: 好球啊。
1: 哎，他这轮怎么
0: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1: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0: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1: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0: 好球啊，发的。
1: 可见游戏子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0: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1: 好球！
0: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1: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0: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1: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得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0: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1: 嗯，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0: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

0: 是球，
1: 好球，
0: 服啊！
1: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0: 稳得住，
1: 对，
0: 把心定下来。
1: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0: 现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区，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1: 对，很敢打，
0: 对。
1: 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0: 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好球，补得好，对，公羊有二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1: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钟雨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
0: 他一直是好像打在拦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有一传，田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1: 看一下有没有碰王，没有，
0: 挑战没有成功，这样场上比分是17比12，中国队落后5分。
1: 保护起来，感觉这一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0: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进攻打得不太理想。

0: 差了一点。嗯，重新换上庄宇山。
1: 渴望我们的一号位要早做准备。
0: 上来就给他打，日本队触网。
1: 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我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
0: 13-18。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1: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0: 嗯，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1: 好一传，
0: 篮网。
1: 稳住，
0: 接外了。
1: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0: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四号位进攻了。
1: 对。
0: 好，篮网。
1: 压住。
0: 好的。
1: 好的，
0: 连续篮网。
1: 陈厚宇这两次的篮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0: 好，篮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1: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0: 好防守，上网。
1: 快点，好的，
0: 打手变线，龚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游纪子，漂亮
1: 球啊，
0: 18-19。
1: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0: 比分追上来了，
1: 有机会，
0: 还是给三维拉开，
1: 好球啊！庄宇山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1: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0: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

0: 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0: 对
1: 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0: 十四号言出人美，好，三进攻，
1: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伤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0: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1: 对，
0: 所以马上又把可田由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1: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0: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菜菜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副攻和后三，
1: 对，
0: 但是现在佐藤舜乃到前排了。
1: 有一个巧打，
0: 打手变线，
1: 对，
0: 咬住比分。
1: 他用后攻跟刚才二十四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0: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1: 接发球精力集中，
0: 前驱
1: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超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1: 对，
0: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 是的，
0: 打手出界了，
1: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0: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1: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0: 吴梦洁来发球，
1: 前驱
0: 下沉了，
1: 得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8: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
9: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0: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1: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12: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3: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脉饮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4: 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买好蟹我就选苏状元，放心好蟹苏状元。
15: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事物不明，可颠也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1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

0: 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海陆，
2: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每一份平凡的努力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认真耕耘的人都值得被支持。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心有天地任耕耘。
6: 刀点拉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效果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7: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6: 我吃太极甜宝，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9: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0: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1: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0: 外星人电气之水，开盖赢一瓶。
12: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3: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4: 欢迎回家。
13: 玩累了就回家。
1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3: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6: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6: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吃坏了，
1: 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味整肠丸。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萨。
6: 运动冲冲练，来瓶外星人。
7: 外星人，点点电解质。运动冲冲练，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8: Red, you win the toss.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第二比赛日的赛况。正赛第二比赛日在晚间时段，首先我们将会看到一场男子双打的第一轮赛事。画面现在打出的是本届中国大满贯比赛日程的安排情况。那么在今天第二比赛日呢，将会进行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第一轮的赛事，以及双打的第一轮赛事。首先，这场男双的第一轮赛事，对阵双方的来自葡萄牙的组合马克斯·费雷塔斯以及第二哥阿波罗尼亚，对上的是日本组合松岛辉空、户上隼辅。画面给到的是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画面近端的是松岛辉空在今天上午刚刚进行了一场男单的第一轮比赛，跟卡纳克、贾哈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松岛辉空是取得了晋级。两队组合呢，都是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左右手的搭配呢，在乒乓球的双打比赛当中是最为有利的，特别是在换位击球过程当中，相对会换得更顺一些。

0: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对于葡萄牙组合来说，肯定是要全力去拼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两个人配合呢也有挺长一段时间，相互之间的默契度将会成为普雷塔斯和阿波罗尼亚最为重要的杀手锏。
1: First game, Britas 和 The Love All。
0: 普雷塔斯和阿波罗尼亚呢，他们个人的技术啊，相互之间的配合都是比较细腻的。咱们第一局比赛开始。
1: One love。

0: 哎，手感很好啊。
1: 老
0: 这球其实很顶，很追身，但还是用出色的手感把这个球顶回去了，反而是让日本组合这边没有衔接好。
2: 快！
1: 快 ！One two。
0: 扑挡挥空，标志性的倒立正手啊！

0: 哎呦，这是一个机会球。从前六分的情况来看啊，弗雷塔斯和阿布罗尼亚呢，对于这场比赛还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在前三板的处理的细腻度，落点的控制都是很讲究。
1: Light three all。
0: 布雷亚组合这边呢，左手持拍的是弗雷塔斯，右也是之前两队组合唯一一次交手，送到挥空后上损斧是3-1战胜了弗雷塔斯阿布罗尼亚。
1: 5-6

0: 哎，这版变化不错。切了一版。布莱亚组合呢，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39岁啊。左手将弗雷塔斯38岁，右手将阿布罗尼亚呢是40岁。哎呦。
1: 7-6

这球在判断方面还是出现一些问题啊，这球摆的相当不错。40岁的阿布罗尼亚，哎呦，好球啊！一局比赛，我们看到葡萄牙组合这个线路啊，线路的意识、落点意识还是非常好的。

0: 哦，漂亮，阿波罗尼亚，他的正手是相当不错的，这次是围住了自己的正手大脚。
1: 10-6，
0: 小脑灰空呢，这次正手的拉球没有拉上。第一局比赛上来之后，日本组合的失误也偏多一些。
1: 10-7，
0: 就回一个局点，葡萄牙组合手中还有三个局点。随着松岛辉空的接发球下网，葡萄牙组合弗雷塔斯阿波罗尼亚呢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仁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2: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2: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2: 每天9-39分时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38岁的弗雷塔斯和40岁的阿波罗尼亚，这对平均年龄39岁的组合，面对非常年轻的松岛辉空护上损斧。第一局比赛呢，凭借细腻的前三板的控制以及上手质量，还有就是在防守过程当中打出几个时间球，再加上日本组合这边的无谓失误，葡萄牙组合在第一局确实表现更好的一方，他们先下第一局的胜利。进入到第二局比赛，这球有点擦网。小飞空直接拧直线。前啊，日本组合的比赛情况来看呢，这两个人搭配到一起之后呢，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两个人都是喜欢发力，都是喜欢上手去攻这一板。但是在双打比赛当中呢，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稳的一环，然后呢有一个人去发动，两个人都想去发动呢，有时候反而起不到很好的效果。球啊，
1: 包住，
0: 拧的质量非常高。

0: 日本组合相对比较喜欢打的球，台内的控制，落点的控制，可能反而是葡萄牙队比较擅长的。日本组合呢，错长之后打简单一些，他们的优势可能会更加扩大一些。哦哟！
1: 3-5。
0: 这球确实没办法了，再往之后，桑岛回空拉起来，这边弗雷塔斯拉的也很漂亮啊。

0: 哦，我们看到阿波罗尼亚和弗雷塔斯两个人啊，在台内摆短上，今天已经摆住日本组合好几次了。他这个摆球还是让松岛辉空和会上孙辅很不适应啊。摆短，这球下坠的很快，不怎么往前走。哇，漂亮
1: ！Six all，
0: 护照损辅这次也合上力了啊！六平，
2: 走。
0: 嗯，这球摆短摆的稍微高了一些，直接被护上存辅抓住。

0: 孙浪和空在这局比赛跟户上森弗两个人拧拉这一下啊，还是起到了很好的得分效果。对普利亚组合来说呢，还是要把球控得更细一些。那想要直接劈长，结果出现失误。日本组合来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这是日本组合啊，摆住了葡萄牙组合，摆住了阿波罗尼亚。啊，有一个带晃的，摆了一下。第二局比赛，日本组合获得胜利。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燕青丹，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吃坏了，
5: 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双打第一轮的赛事。前两局比赛呢，双方各下一局。
6: Third game, Freitas to serve Lawal.

0: 这一球阿布罗尼亚借力打力啊，他的正手确实要比他的反手更好一些。这也是赛前呢，可能日本组合对于对方的这个技术特点啊，还没有研究的特别透彻。如果拧直线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接发球有点犹豫。同样是让对方吃了个发球。直接劈长，日本组合第二局比赛相信会有更多的这种直接劈长的处理方式啊。思路还是搓长，会上损辅搓长。
1: 不放。

这段时间护上损斧失误有点多。

0: 在。
1: 哦。
2: 5-3。
1: 台内的这些挑打也是在今年，特别是从亚运会开始或者亚运会之后，看到松岛慧空进步很大的一个地方。

好球啊，这是拧到了一个让对方很难受的位置，到底正手还是反手啊？阿布罗尼亚有点犹豫，中间位偏反手一点啊，这个位置让阿布罗尼亚处理起来比较难受。哎，好球，这是拧对了，拧直线。阿布罗尼亚呢，他不怕你给到他正手大脚啊，正手非常出色。你直线他这个反手衔接上还是显得有点慢了，毕竟已经是40岁的一位老将。漂亮的快劈长，哦，这边葡萄牙组合直接叫了暂停啊，这个暂停叫的挺果断的。如果说日本组合呢，两名队员的整体打法都比较偏进攻，都比较想上手发力的话，那么大家组合呢就显得在衔接过程当中呢，杀板这一下，两个人都稍微偏软一些。

0: Six five.
1: 嗯，擦网。哎呦，漂亮！
0: Five seven.
1: 孙脑挥空啊，又是神来一笔。因为沪上孙府救的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0: 哦，在跑动过程当中，轻舒原臂，把这个球轻轻往大角度这么一带，确实这个手感啊非常好。松岛辉空呢也是今年第41周最新世界排名啊，新科的世界排名第一，男单世界排名第一。日本组合打出一波6-2的小高潮。哦呦！
1: 8-6。

0: 6-10，10-6，
1: 日本组合来到第三局比赛的局点。哎呦，这球太像发力了，孙晓辉公是非常敢于做动作。

0: 逆旋转。好，这样的话，日本组合是11-7拿下第三局比赛的胜利。日本组合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连赢两局，从第二局开始呢，他们开始更多的在前三板采用更加简单的方式搓长之后进入到上旋球的相持，两个人近台的反拉能力都是不错的。一旦进入到这种局面之下呢，葡萄牙组合的劣势就会暴露出来，他们的速度慢，球的单板质量也显然不如日本组合，就不打台内控制了，对不对？变得也比较快。双方第四局的比赛即将打响，所有双打轮次的赛制呢都是5局3胜制。速度节奏衔接的越来越快。起板这下感觉还是慢啊。这个长球发的质量非常好。
1: 抓点住。

这种反锁又是借对方这个拧拉，反手直接拧了一条斜线，这反而是他好发力啊，比较舒服的球。这时候搓了一个擦边，好像是。

0: 哦。
1: Ball three。
0: 日本组合第二局比赛呢，包括第三局打得比较顺的一个重要的点在于他们的无畏失误控制还不错。这局比赛开局段无畏失误还是有点多，看葡萄牙组合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哎呀，话音未落，出现了发球直接失误。机会，反拉，再反拉，漂亮！哇，这是阿布罗尼亚的正手能力啊，很极限的侧身接近倒地的一次正手反拉。

0: 5-0。
1: 五平，这局比赛开局段咬的还是非常紧啊。确实明显感觉到弗雷塔斯，特别是弗雷塔斯啊，就是他俩组合这边左手持拍的运动员，很难跟得上日本队球过来的这个节奏了。
0: 8-5，
1: 就是直接吃发球。原本开局挺好的局面，5-4。结果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之后，日本组合这边呢连续得分。再吃一个发球。哦，切了一板，哎呦，这球切的很近网，从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还没擦网啊，这球就是切到那个位置了，手感相当不错，漂亮。这样的话日本组合过上损辅送到回空，3-1的比分，先丢第一局的情况之下连下三局，3-1战胜葡萄牙组合弗雷塔斯阿布罗尼亚，顺利挺进到本届中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第二轮当中。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再回到比赛当中。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

0: 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8-166，400-1638-1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北京首钢园，来关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这是本年度的 WTT 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接下来是男单第一轮，国乒选手向鹏对阵法国选手布雷特。向鹏呢，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是下滑了有12位之多啊，掉到了世界排名第34位。布雷特呢，则是维持在世界排名第21的排位。之前最高世界排名向鹏来到过第8，布雷特基本上跟自己最佳状态是持平，最佳状态19，现在排名第21位。两个人呢，此前在国际赛场还没有过交手记录。布雷特22岁，右手持拍，身材比较高大，身高臂长的这种类型。

0: 在今年 WTT 赛场呢，蒂波伯雷特是29场比赛16胜13负，世界排这个胜率55%。
1: Good evening, we have blue and red. Blue for Xiang, red for Bore.
0: 伯雷特呢，今年 WTT 赛场最好的一场表现是在今年二月份、在印度进行了一场球星挑战赛比赛当中，是闯入到了决赛。新加坡大满贯和欧洲大满贯呢，都进入到了男单的16强行列当中。本届赛事呢，总奖金池仍然是维持去年的205万美元。冠军呢还能够获得2000分的冠军积分。

22岁的布雷特，世界排名第21位。WTT 的总体胜率是48%，还没赢得过任何一场 WTT 赛事的冠军头衔。今年很接近啊，在印度是拿到了一个亚军。在那场比赛当中的布雷特决赛是遗憾落败啊。国乒选手向鹏23岁，世界排名第34位。WTT 总的胜率是64%，生涯赢过两个冠军锦标。今年的24场 WTT 赛事，13胜11负，胜率54%。上周的世界排名还在第22位，啊，这周呢是掉到了第22位啊，现在掉到34位。向鹏呢，在今年的 WTT 赛场总体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理想。那么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是 WTT 赛场大赛当中最好的表现，进入到男单16强。在冠军赛和球星挑战赛当中呢，向鹏的表现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0: Time. Sir's game. Okay to serve. Love all.
1: 双方第一局比赛即将开始，逆旋转发球，直接正手快带直线得分。好的，一球推长推的质量很高。长的，这个长球发的质量非常高。一旋转的正手短，然后衔接的也很快。法国队现在整体的整个团队的对于乒乓球的理解和思路就是打快啊，打出侵略性。哦呦，这个变线变得很大。直接发长的，这次博雷特有准备了。

0: 哦，这球是被博雷特算到了，这手短直接拧了一个大脚。哎呦，博雷特防了一个回头。炫鹏还是很想积极的调动自己的正手。博雷特这个长球发的有点太凶狠了。哎，这个灯光啊，看来还是对向鹏这发球有一点影响。
1: 哎，装，这里。
2: 超人。
3: 8-4。
0: 这应该算是无谓失误了。博雷特今天发球抢攻打的是相当不错。博雷特前三板的衔接很快，很主动啊。反手上手也是很凶的。嗯，这个直线也被博雷特防到啊，直接防了一个正手，防了一个直线，快带直线。这局比赛明显感觉向鹏的调动还是不够。博雷特11-4先下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比赛呢，对于向鹏来说，首先一定要把自己的发球轮把握好。第一局比赛发球轮的效果并不好，被博雷特多次算到直接一板过，这是非常被动的，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啊！第二局比赛先把自己的发球轮打好，打一些发球抢攻战术，把自己的气势调动起来。中国大满贯过后，下一站呢将会去到欧洲，开启法兰克福冠军赛和蒙彼利埃冠军赛。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进入到第二局。博雷特第二局上来之后也出现失误，开始。连得三分，博雷特连续的上手出现失误。第一局比赛，博雷特这么高的命中率啊，确实他也不是一个可以一直持续的状态。好的，开局4-0。球拧的相当不错。博雷特连续失误啊。
3: 1-5

0: 2, 5。
1: 博雷特呢，他这个上一分啊，包括这一分呢，动作都带一些晃动。啊，这三分丢的也有点快了。接下来这两个发球很关键。长的，好的。布雷特这局比赛呢，非常积极的来拧拉，通过这种长球就限制对方的拧拉。防回来，哦，拧起来，好球，拧到对方的中间位置。这局比赛相较于第一局呢，向鹏的接发更多选择去拧拉，拧到对方的中间，这是相当不错的战略调整，减少了摆短。哎呦！这球被布雷特摆住
0: 了。
1: 布雷特这局比赛上手去拧的这一下失误比较多，但是向鹏发球旋转的变化也在一直限制对方的拧拉。好的，向鹏衔接的速度也上来了。这个球劈的速度很快啊，好的，衔接住，还有好球，这个球脚下快速的前后左右移动，有防有攻。前鹏来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手里握有四个局点。布雷特呢，连续挽救了两个局点了。
2: 哎，走，好，哎。
1: 勾手发球，哦呦，这球被布雷特给算到，直接半中台抢攻。好的，向鹏最终11-8赢下第二局比赛，双方1-1，局分战成平手。这场比赛向鹏的场外指导教练是孙迅教练。
3: 他现在发球一个是这个，对不对？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这个球基本上都是上去，对不对？基本都是上去。一个你的，你要需要干的是，一个是进半中台，一个是短的，短的第一点没上去的话就推出去了。
2: 那还我的手。

后给点劲儿，底板帮你给点劲儿 ，OK 了。发球，晃发，晃发，旋转没有那么重要，稍微有一点就可以了，但一定要晃。

0: 包括肠的，啊，
1: 他也很慌，全是荤食物，
0: 对吧？咱定一点啊，定一点，没问题啊，肯定可以的。
2: Ready to serve. Love all.
3: 哎，坐。
4: 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较量。
3: 嗨，坐。
2: One love.
3: 哎，坐。坐。
4: 长的，盯住反手这条斜线。好的，向鹏的实力厚度和稳定性是要在布雷特之上啊。布雷特虽然打法很凶悍啊，但是他稳定性相对会差一些。第二局比赛有很多的无谓失误，向鹏还是要稳住啊。好球，漂亮，正手直接带了一条直线出来。有点打到板边啊，所以向鹏也向对手示意一下。哎呦，漂亮啊！这球，博雷特率先变线，向鹏很被动的情况之下，护住了自己的正手。期待这两分呢，能够让向鹏把自信心充分建立起来。好的，博雷特越着急呢，他就越容易出现失误。这个发球出台了，发的有点高，直接被布雷特抓住。好机会，漂亮。发了一个对方的反手长。哎呀，有点可惜。6-4，向鹏领先两分。哦，这个发球又比较危险，发的有点高，有点出台了。布雷特这次是没把握住。特今天发强打的还是很凶的，而且成功率比较高。

0: 向鹏这边叫了暂停，七比四之后呢，被对方连追两分。
1: 他发这个，你要记住，就理解，一个是这个，这个上去就过他，过他。如果是没上去，是第一点追出去，
2: 反正都是不上去。
1: 啊，长的继续就快抖了一下就完了，完了就搁这等着，等着摁他一下，摁他一下，然后就相持就完了啊，
2: 就可以了。
1: 如果再发这个球，发这个球，
2: 脸是哪？
1: 你不要去想裁短了啊，
2: 缩长嘛，
1: 缩长短，扛一下完，形成正手对拉就完了嘛，好不好？哎，主要是人要心定，不想就扛半格。哎，成，你反正只要站住了，反正玩儿，爱不一定能玩，对吧？啊，你人一定要心定，是吧？别的都没有问题，自己发球。你就怕出怕出反的，你要等，他便宜点。你要等，这次
2: 发球，
1: 哎，先把这个接发球处理好，哎，自己行。别问，站住，好吧，没问题。啊
0: 暂停回来之后啊，非常要劲儿的比分，还是布雷特的发球，向鹏接发，哦，一个擦边，
3: 哎，错，
0: 就直接吃发球，有时候容易着急，就稳定性一直是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防回头漂亮，逆旋转防回来漂亮，还有这样的话，向鹏是11-6拿下第三局的胜利，局分来到2-1领先。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单第一轮比赛，国乒运动员向鹏对阵法国选手蒂博·博雷特。三局过后呢，向鹏暂时2-1领先。好的，上来之后就是发一长球，打出气势。博雷特现在是越打越着急，向鹏则是越打越稳啊。还是长的。这球被博雷特准备到了，逆旋转反手长，

这球摆得不好。其实之前包括场边孙训教练也说，像正手这些球呢可以直接搓出去。向鹏也是比了一个搓出去的这个姿势啊。哎，

0: 7 8 4 9 7
1: 下面直接判博雷特发球违例，回抛。
0: Do you want to challenge? Want?
1: 博雷特肯定要选择挑战，在这么关键这么要劲的分数上。
0: DTR challenge by Boré post angle。
1: 好，来看一下录像回放的情况。这个抛球的角度应该是已经超越了规则范畴，34.53度，确实犯规了。裁判员判的没有问题，挑战失败。这样一来的话，向鹏就是9-7。而且接下来是向鹏的两个发球。好球，向鹏有提前的预判啊，非常的精彩。局点，手握三个局点，哦，差了一点点。博雷特也把自己的站位呢往前提了一些，不往后退，再进台。哦，这球摆短还是没摆好。直接长球，哦呦！上手直接拉了条直线，质量很高。哦，这样一来的话，向鹏现在是落后一分，博雷特来到了局点。
0: Left.
1: 这球擦边，这个球擦网，擦网重发。直接劈长，哎，对，要比白短的效果感觉要好很多。长的漂亮，那在这么关键的分数上还是选择发球的变化，这让博雷特完全没有准备到。还是直接搓长，哦，双方12-12，非常的焦灼。

0: 哇，向鹏在关键分上非常敢发球啊，非常敢有这种战术变化。再次来到了赛末点，漂亮！这样的话，向鹏是14-12拿下第四局的胜利，从而以3-1的比分战胜了蒂博·博雷特，挺进到男单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最美苏州蟹气阳澄，阳澄湖大闸蟹，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芝草玉叶牌灵芝，喉头固朽，增强免疫力，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园，一起来关注2026 WTT 中国大满贯。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女单第一轮赛事，中国台北队叶一田对阵国乒运动员孙颖莎。这场比赛备受大家的期待和关注。孙颖莎在今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女单首秀

0: 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是5局3胜制。两位运动员目前呢，叶一田最新的世界排名第47位，孙颖莎仍然是高居女单世界排名第1的位置。之前叶一田最高排名来到过第37位，两个人都是右手持拍。叶一田呢，今年18岁的小将，也是中国台北队这边呢，重点培养的后起之秀。在今年的61场 WTT 赛事，39胜22负，有64%的胜率，表现还是不错的。孙颖莎呢，在今年 WTT 赛场呢，47场比赛，45胜仅2负，96%的超高胜率。两个人之前在 WTT 赛场有过一次交手的记录，应该是在今年亚洲杯的赛场上，海口亚洲杯的赛场上，当时呢，孙颖莎在女子单打的比赛当中，3-0，直落3局战胜了叶一田。
1: On the toss.

本届赛事的总奖金额呢是达到了205万美元，那么单打的冠军呢能够收获135000美元的奖金，亚军也有68000美元的奖金入账，进入到四强呢有34000美元的奖金。

25岁的孙颖莎，世界排名第一位 ，WTT 的总胜率呢是达到了惊人的91%。那么在赛事频道呢，我们稍后将会为大家带来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孙颖莎和叶一田这场比赛呢，请大家一步到5套体育频道继续观看本场比赛的直播。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时段 WTT 赛场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希望您在5套继续关注 WTT 的精彩转播。观众朋友们，再会。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观众朋友，现在呢所看到的是大连梭鱼湾体育场的外景，在这里呢，马上将会进行的是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也是简称东北超的决赛。本场比赛呢将会在大连队和长春队之间来展开。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备受瞩目的一场较量，两支球队呢在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连和长春呢都是半决赛呢在客场落后，主场扳回，最后呢通过点球反败为胜。今天比赛，大连队呢身穿的是蓝颜色的比赛服，而长春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白颜色的比赛服。这是长春队今天呢所派出的首发名单，他们的主帅是贾文鹏，今天比赛呢也是近前主力登场。但是在门将位置上呢，有着长春不逢之称的刘振义是参加了中国中学生国家队的集训，所以今天呢他呢并不能够来参加东北超的决赛。在梭鱼湾体育场现场依旧是大家的热情非常非常的高涨，两支球队呢在纸面实力上呢是非常非常接近的。王索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非常的有渊源，王索龙和贾文鹏两人都是在大连出生，都是从东北路小学毕业，而且呢进入到81队成为职业球员。本场比赛也堪称是东北路小学的一场德比战的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是有多位球员入选到了东北超的最佳阵容当中，像大连队的两个边翼卫18号高月晨和17号张雪龙，另外还有带刀后卫应少康是入选到了最佳阵容当中，而长春队整个中轴线都是入选到了最佳阵容，这里面包括阿里胡提、刘毅阳、队长武博阳和锋线当中的傅子豪。长春队呢在身体体能方面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防守呢比较稳固，进攻呢追求这种简洁高效，而大连队呢则是依靠这种绵密的阵地推进，持续的来压迫对手，来随时建立进攻。这是两支球队呢在战术打法上的一些不同。当然比赛呢到了决赛，技战术打法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呢运气啊包括诸多因素也会影响着比赛的结果。但是无论是哪支球队能够拿到最终的胜利，都是为观众朋友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本场比赛主裁判麦麦提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本场比赛呢是由大连队来对阵长春队，现在双方上场。

比赛已经开始了，大连队呢今天身穿的是蓝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是长春队。大连队看看在边路尝试外线，

哎，上来之后呢，可以看到呢，德兰队呢就是尝试着在边路，突然间的起速呢，想尝试在外线的超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所派出的先发。大连队这边门将位置35号邱宇恒，其他队员18号高月晨，27号张家荣，30号陈彦明，4号应少康，17号张雪龙。先来看这个球啊，在传，在后点呢没有长春队的队员。大连队在中前场锋线当中，31号袁浩轩，另外呢在中场方面9号。许聪毅，38号李宗行，36号贺兆斌和21号沈欣欣。今天的比赛呢，官方所给的大连队呢是一个3中卫5后卫。随着比赛进行，我们再来看一看长春队的进攻，往左路给，这球给的稍稍轻了一些。两人上来加，支点的作用。长春队呢，今天比赛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2号丁以轩，其他队员10号尚金荣，14号张福刚，16号阿里胡提，26号刘义和，29号武博洋，30号傅子豪，38号罗任卓，39号伊利夏尔，73号帕尔扎提，还有76号穆塔利夫。

管现在的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规则就是在决赛要在90分钟之内，如果分出胜负的话呢，胜者就是冠军；如果在常规时间战成平局的话呢，没有加时赛，将会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当然，在过往常规赛的第二轮的比赛，长春呢曾经在主场1-1呢是和大连呢战成了平局，但是那场比赛啊，参考的价值呢并不大。当时呢，大连队呢只是半主力进入首发啊，4-4出战效果并不好。从1-1战平长春开始，大连队呢是接连进入到平局，一波平局当中一波4连平，也让自己的出线之路啊出现了不少波折。这球呢打在防守队员的头上，角球。我们说到了今天呢，从缺阵的方向上来说的话呢，长春队这边主力的中卫主力的门将刘哲业啊是不能够登场。那么大连队这边呢是球队中场的调度的核心张宇骨折复发，今天比赛呢也踢不了。来看一下大连队的角球。我们看到防守的角球防守策略，区域结合盯人的防守策略。球打进来，头球后侧机会，头球攻门，头球的接力啊，险些啊将球呢是顶入。大连队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呢，产生了很好的威胁进攻。来看头球的后侧，然后到中间头球摆渡。这个。

来自于36号贺兆斌。贺兆斌呢，现在是北体大足球专业26级的学生。今天呢，在长春队呢，在刘振义不能够登场的情况下呢，上的门将呢是12号丁以轩。哎，今天比赛两支球队的主帅很有意思，从小两人就是在一起，都是东北路小学，然后呢又都是在长春呢踢过球。现在贾文鹏呢是长春队的梯队的教练，而王索龙是现在大连队的主帅，曾经也是以队长的身份啊代表亚太啊出战过比赛，代表长春亚太。哎，可以看到呢，在防守的时候呢，大连队还是一个非常清晰的541，这边尝试呢找打身后。往左路推，送直线，漏。长春队呢这一次所进行的整个的班底是长春青年军，再加上一些民间的好手，都是一些18、19岁的这个17、18岁的这个青少年，然后呢来代表球队呢作为基础的班底。好球，这球呢看速度了，门将出来。这么看的话呢，今天大连队的这个边儿啊，尤其这个左边啊，这比赛打了7分钟时间，已经完全奉献了2次啊，个人在边路的突破。推直线，这球呢意思对，但是呢给的呢不太精准。18号，这是高月晨，这也是入选到了最佳的阵容当中，他相当于是个左边的翼位。

大力击败球呢掷进来，在外围尝试打一脚，好球啊！这球呢能够压住啊，能够吃准部位，实际上就很不错了。其实还真的要感谢东北超给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平台来展现，对于他们今后的足球生涯那是非常有益处的。

这边呢也是大声哦，门将出来将球的没收。那么现在呢，对于足球来讲的话呢，现代足球需要门将呢，整体的这个站位呢，在进攻的时候呢，都是采用这种高站位比较多。因为呢，如果是门将呢，像以往的这个足球比赛一样，总是在这个球门区内啊，也就是大家常说这个在球门区内的话呢，那么这样会和整体的三条线会进行一定的脱节。那么你和

后卫线之间的距离过大，就会给对手很好的能打身后的机会。还是长的，长春整体的进攻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洁的，后场呢直接往前场去找。比赛打了10分钟，防守落位呢，形成中场防守一个4-4-2，也是要打身后，好球，看看中路有没有接，再传机会，可以打门了，这球啊踢到了右脚的背角背上，再抢，看看坂本提交里边想事了。带来队的队长是叫张雪龙，这脚蹭外脚背上了，慢慢提交呢，示意这球呢是个犯规球，这样的话呢，现在带来队的相当于获得了一个短角球，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啊，看看怎么去利用，左脚队员右脚队员都站在球前，拿左脚来踢，直接往门里转，下来2连，大连队呢丢球之后立即反抢，这12分钟的比赛还是从控球率上来看的话呢，还是大连队啊稍稍多一些，也是长的，大连队呢左路呢是他们主要的进攻方向。

九月份呢，在九月底的辽超淘汰赛，大蓝队中像张雪龙啊、沈欣欣啊、殷少康啊，包括王元浩和王仁杰都曾经出场了，都是等到中秋节之后呢才集中训练。那么曾经在半决赛困扰大连队这种体能叠加状态的问题呢，这次呢可能也会成为一个隐患。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大连队还是上来之后啊，还是有一定的抢开场的这个意味，想争取呢先能够取得进球，那在形势上呢占据主动。当然长春队呢，也说他们的主帅贾文鹏说，可能在常规的90分钟之内很难分出胜负，球队也是加练了点球啊。

陈列队的中场十四号张福刚，不要了，门球

门将男孩选择长传球，向前一步上抢，往左路推，哈尔往左路找，第一下拿下来，停的距离自己的身体有些远，这下呢并不犯规。哎，哈尔吹了。今天买卖提加纳对于这种身体对抗，可能吹的。

中路背身做好球，这球向人球分过并没有成功，然后四个人上来围，将球呢摘出来，再推直线。丢球之后呢，大连队呢是形成啊现场的立即压迫。

对，现在形成一个中场低位防守，大连队这边是个5-4-1。形成进攻阵型的时候呢，长春队这边呢是个2-4-1-3，两个中卫，然后两个边后卫呢顶到高位，还是长的，只不过这次变成了斜长传，

那个尝试打身后，在控球率方面，过去的15分钟，长春队呢还更多，

还是大家看一拿球之后啊，长春队的这个后卫队员和这个前锋队员俩人就开始这个寻思找这个，俩人对这个眼色啊，就尝试中长春就打身后的机会。

倒地铲球呢将球呢危险的先化解。这就是四号应少康，这也是入选了最佳的阵容。当然对于他来说的话呢，在之前的训练当中啊，也曾有消息说把他放到了左路比较靠前的位置，说这可能是球队的一个变招。但是今天上

来看的话呢，他还是在三中卫当中啊，靠右边那个中卫，停的有些大。哎，再往里传，到后点，门球。这球呢，可能对于长春队队员来说的话呢，认为这球呢应该是个角球，所以说没有去拿。这他半马踢将呢是给了个门球。啊，这还真是大连队的队员先顶到了。

看看冲一个，好，这应该吹了个蹲伏犯规。长城队的队长29号武博阳，武博阳呢虽然是后卫现场队员，但是他的助攻啊来得很频繁，特别是在右路。

17号张雪龙，带蓝队的常人队长，在场上呢也是打右路，他相当于是个右边的翼位啊，球队三中卫当中呢右边的翼位，左边的翼位呢是8号关悦辰。哎，继续接掌球，

身体的对抗都不犯规。对角摘出来，啊，这球太盲目了。现在呢是戴兰队呢后场进攻建立，林少康，这次鲁莽的犯规，张福刚，麦美提将这球也对他提出口头警告，这次是一次鲁莽的上抢。麦美提将这球很好的掌握了尺度，这球呢其实给张牌也不为过，但是呢他还是选择了先对这个张福刚啊进行口头的警告。大连的球迷，可以看到犯规数，大连这边呢是5次，长春队呢是3次，这是比赛打到现在25分钟。

可以看到呢，长春队呢防守当中啊，并不实现那种前场的完全的高位压迫，还是一个四四二形成一个中场低位。重要的是二点球谁能拿到。好球摘出来了，再推背身坐，哎，大家可以看到二四一三啊，这个进攻阵型长春队摆得很清晰啊，两个后腰加上两个中后卫，然后呢马上呢就是长春身后球，长春队的这种打法呢非常简洁高效啊，并不太多呢通过这种中场的过渡。

比赛现在打了28分钟，这场比分呢依旧呢是0-0，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20号刘易阳

还是身后。但是呢，要知道呢，大连队呢是三名中卫啊，就算呢在球队的形成进攻建立，然后由攻转守的时候呢，也是能够保证有三名后卫线上的球员。而长春队呢，在由守转攻这一下，通常锋线当中只留一个人，所以说呢，现在从人数上来讲的话呢，也很难形成这种进攻上人数上的优势。

还是要靠个人能力。哎，经验很丰富啊，将球呢保护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呢是个球门球。

这边快速的向前，在这一侧呢有大片的开阔地，一对二，有人过来接他，边角弯的传球想塞内部，这球呢给短了。犯规了，背后的推人21号沈欣欣。那么之前呢也有消息说在东北亚马尔啊，在大连亚马尔，张宇受伤的情况下呢，有可能会把这个沈欣欣的一个位置往中路去推，让他形成这个串联。但是今天来看的话呢，把他呢还是放在了右路541当中的这个右边前卫。

左脚啊，大力往里吊。好球。哎，对，这球还是给了大连队的球权。

了一界外球，也是王礼智。到身后，能不能给到左路？好球啊！记得王林领，哎呀，太着急了，能出现这样的机会不多呀，太着急了。哎，这一领，这回机会出来了，然后呢，拿右脚往前一领之后，左脚一脚射门，这球直接踢呲了。其实这个球呢还可以再冷静很多。哎，射门处可以看到两支球队到现在比赛打了33分钟啊，都各有两次射门，两队基本上还真的是个五五开。不犯规，好球去了长春队的拉人，

背身再敲，

0: 4-4-2。
1: 长春的防守阵型啊，基础一个4-4-2。也是长的，二点卸下来给短了，二大题

找陈豪。啊，对，长春队这种打法，就是现在让这个大连队啊还是比较容易防的，就是打陈豪呢是球队基本上最主要的应用的一个比赛的战术了，一种方式吧。就是说呢，这种球对于大连队的防守球来说啊，基本全都是正面球。哎呦，这球太要过高了！哎，这很友好啊，过来赶紧的来看一看。31号袁浩轩，他呢是顶在锋线当中的最前面的一个箭头，541当中最前面的一个。这球呢，其实是这个，他脚呢有些高，但也并不是完全有意的。

看看长春队的定位球，出进去啊，犯规了，攻方犯规，哎，很明显的背后推人。

送直线，先拿。啊，这下快速反攻的机会没了，落入到阵地战。往内部斜插，二连，左脚给机会，再传到中间，被封堵了，要了一个界外球。迪利尔这边能防过来，局部的二打二，哎，啊，门球，哈哈，给了门球。张雪龙呢，在右路呢形成了突破。

他叫杜振宇啊，在调整当中也看到了杜振宇的身影，他是球队的技术总监。

快将会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上半场比赛补时一分钟。

左脚传进来，还是没有过一点啊。好，这个时候慢慢提交呢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取得进球，半场呢踢成在0-0平。稍事休息，我们来到双方下半场较量。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6: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1: 欢迎回家。
1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海陆，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4: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5: 哇！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0: 千元电器之锤，开盖赢一瓶。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2: 肚子痛，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4: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1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抬盖赢一瓶。
15: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0: 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
1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2: 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5: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电气之锤，开盖赢一瓶。
16: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马上开始的是下半场的较量，大连队来对阵长春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呢是战成0-0平。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大连队这边呢应该是有人员的更换啊，王仁杰和6号张浩奇登场。袁浩轩锋线当中，袁浩轩呢是被换下。长春队也是人员的调整，上了25号霍路通，两人球队呢都是下半场比赛一上来就调兵遣将。看了一下两人球队呢上半场比赛的一些技战术统计的情况来看，两人球队呢上半场比赛都是两脚射门一射正，在控球率方面呢也都差不多，大连队49.1%，长春队50.9%，传球数呢都是220脚，大连队220脚，长春队是223脚，应该说整体双方上半场比赛完全是一个五五开。下半场比赛呢，就看哪支球队呢能够更好的把握住比赛的机会了。按照常规时间，如果双方战成平局的话呢，将会没有加时赛，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好了，随着主裁判慢慢提交了一声哨响，东北超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这是东北超的决赛，大连队对阵长春队。长春队呢身穿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攻，而身穿蓝颜色比赛服的是大连队。本场比赛呢是在大连的梭鱼湾体育场所进行的比赛。而强行左外线角球，角球右左脚连发右侧角球，这种内旋球，开进来到球点球点附近。那这球没踢起来，犯规了。犯规队员呢又是长春队的场上队长29号武博阳。

在左路形成的突破，再传进来，好机会啊！哎，门将、这边呢将球没收。可以看到这球呢还是来自于高伟成呢在左路啊形成这种传球的机会。说实话，两支球队上半场比赛的形成的在边路的传中并不多，更多的时候呢都是长传球呢打得更多一些。

大连的还是541的防守体系，二给五位阳先拿右脚再传，要了个变线球，

没有太好的办法的回到后卫，然后再重新的过渡再组织。还是起张传

再传。哎，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啊，踢这五分钟的时间，长春队啊进攻啊发动得很猛，打转换的机会，倒地的铲球，哎呦，这下应该是有受伤啊，手腕应该是不是被戳了一下啊？我们看看。我们知道了，两支球队的主帅呢都是在大连出生，从小都是在东北路小学毕业，一起进入到八一队成为职业球员。哦，这球应该啊踩手上了，应该是踩了一下啊，踩手上了。

38号左脚往里边吊，头球到攻门，这边距离球门太远了，门将呢马上呢选择呢想发动这种快速进攻的机会，

后场进攻建立的时候呢，大连队这边呢是个三二，仨人上来围，好球啊，抢前防守，再做回来，再往另外一侧转，可以看到在做鱼吧依旧是不负足球城这样的美名，现场依旧是座无虚席。

终于哥头球，哎呀，这下没有完全的抢到点啊。九号锋线当中的许聪毅

好球，漂亮，这球塞得好，机会面对出击的门将。门将的这一下啊，出击这下很及时啊。啊，还是出界了，这个球啊塞得非常漂亮。看这球给的正好呢，这个我们用俗话说，这是传了防守队员一个转腰眼的球。

应该呢问题不大啊，没问题啊。这也是来自于长春的球迷。哎，这边突入到这个罚球区内的时候，这球呢门将出击的很及时，而这球呢想在门将触碰到皮球之前呢一挑，但是这球呢没有挑成功。哎，东北超的比赛，但是东北球迷都是一家呀。

向前给，先拿，看看怎么摆脱。大连队呢，还是习惯了在左路呢来做文章，而长春队呢更倚仗的是他们的这个队长所在的右路，打得更多。两人球队上半场比赛技战术统计的情况来看，完全是个五五开。无论是在射门数上、射正数上，还是在控球率上。

这球给谁啊？许宗义。左荷兰再推

有犯规，有利。啊，卡尔吹了。在下半场比赛顶过了长城队开场这五分钟的持续的进攻之后啊，邱权现在更多的在大连队的脚下了。往后顺。

两支球队呢，因为在这种一场比赛定胜负的比赛当中啊，需要都踢得更加的谨慎，都不能犯错。如果说打平的话呢，还可以踢点球，但如果说到了下一场比赛直接丢球的话，在追的那一方肯定很困难。

这个球比赛呢打了将近一个小时，双方都还没有进球，还是0-0啊。哎，这应该是白队球，

可以看到控球率方面52.3，大连长春的47.7。下半场比赛应该是在分钟到60分钟这个时间之内啊，大连队的控球逐渐增多。

二将将球都护出去，直接让大连队拿到球权。好，球权呢是给了长春队。

这球呢往肋部塞没问题，但是给的力量大了一些，让自己的队友不好接。连续的一脚出球摘出来，背身能不能做出来？左路中间有接应点，要高速插上，选择内切，啊，内切之后啊，打一脚这球踢刺了。

拿，累波，格里姆，再传到中间啊，没有队员啊，只有传到了身后啊。当然，这种边中结合呢，确实可以多打一打的。好球塞的。大连队主打的还是左路。

讲出来了。北辰做出来，领左路推，哎呀，给的力道啊不合适。

场中的有名队员呢倒在场地当中。十六号阿里胡提，这个是应该是左脚的这个踝关节出现了不适。

裁判这边呢要坠球恢复比赛。好，陈志这边换人了。阿里胡提呢被换下，上场的11号李嘉诚。

给中路，选择自己打门，哈里球有了，1-0，长春队进球了，68分钟长春的进球了，1-0。进球队员25号，下面场比赛上场的霍路通。哦，这是一次很好的转换的机会啊。维亚呢来查看这个进球，看上去呢应该问题不大。慢动作我们再来看一看，霍路通。来看啊，给拿，哎，带开之后这球打一反角，这球可能要查呢，就要查一查之前断下球这一下是不是有犯规，但是刚才这个慢动作没有给到啊。长春队进球了，长春队现在1-0领先于大连。这球应该算进了吧，应该是算进了，虽然没给到这个开球的画面啊，但是字幕显示包括比赛进行应该是算进了。又来了，在边路内切打门，门将没收。70分钟，现在算上伤停补时，留给大连队呢，大概还有23-24分钟的样子。哎，长春队的防守呢，还是一个基础的4-2。

球传进来，门将将球没收，然后快速的转换手抛球。当然我们说到在这种角球定位球当中，一定每支球队都会把球队当中速度最快的球员留在后面，速度最快的球员一定不是球队当中个子最大的。这个时候要看什么呢？要看队员的心态了。这个时候每一次的处理球，大连队呢不能着急。大连队刚才呢在控球权上是有控球率上是这样优势的，现在呢对于长春队来说的话，就是把防守做好，然后抓转换。那角球定位球也很关键啊，基本上是个人盯人，角球防守人盯人。开进来还是直接往门里转，门将拍出来打一脚，哎呦，门将啊，门将连续两次的扑救，丁以轩连续两次的扑救啊，很关键。来看啊，这直接往门里转，门将拍出来打一脚，这些门将反应很快，裁判呢在 VR 呢来提示查看可能的球点球啊，决定不是球点球。继续角球，高的门将，哎，不要了，门球，门球，哎，长春队也是顶住了大连队的这一波猛攻。哎，孔宇轩这一次啊，很关键啊。大连队这边呢，再次呢进行人员的调整，33号陈彦鹏的被换下，23号王云浩登场。

我们看看大连队是不是会进行一些变阵啊，下一个后卫，然后上一个锋线，是不是从三中卫现在变成了四后卫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十四号张福刚，对，很有可能现在是变阵成一个四后卫，下一名中卫，然后上一名前锋。左脚抹过来了，角球，哦，63,259人啊，

0: 发起来前点蹭回来机会，第一下没打呀、啊、再往里掉，有机会，大门高了，
1: 高了啊！这时候长春队也抽筋了。
0: 应少康，我们说这名队员是带刀后卫啊。现在维亚呢又介入，看看有没有可能的球点球。但是我们这么看的话呢，似乎是没看出有什么特别。哎，在取得了一个进球之后啊，说实话，大家这个强度一下上来了。这下要查看，也只有这一下有可能会被查看。让大家想，这个长春队都是十七八的这些小伙子们，在6万多人的球场，然后有这么大的压力，又是东北超的决赛，但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成长，不可多得的成长机会。啊，决定不是球点球，长春这边也要换人了，要上大个了。33号梁成瑞，杜振宇呢在场边也在跟要上来的这个换上的球员啊来面授机宜。

球还没有出啊，还是显示出界了。换人，长春这边呢，80分钟连换两人。33号梁成瑞替下了10号张福刚。另外博斯塔帕被换下，上了6号杜子浩。好球啊，这球门将出来了，还是很好的控制范围，但是这球也是个越位球。哎，三中卫踢法呢，现在呢大连队破釜沉舟，现在变成4号位，下了一名中卫，然后上一名锋线球员。给直线，30号傅子豪。比赛来到81分钟，

大连队的球权，教练33号也是个大个儿啊，把球权呢判给了长春，

我们看到现在长春现在打五后卫了，对，长春现在打五四幺了，倒是大连从五后卫现在变成了四后卫，长春是想守这一个球啊，对，很清晰的五后卫长春。好球，哎呦，这球有犯规，有点有力，抹进来了，角球，啊，这边抽筋了。

先伸脚了。33号，这是刚上场的梁成瑞，吃到一张黄牌。

啊，这球没有踢到啊，没有踢到。好，主裁判又给牌了，这是给了长春的球员。啊，平岛抽筋儿。霍路通啊，吃到一张黄牌。当然，今天这个球也是他进的。大连要换人，两队都要换。44号林奕航登场，大连这边的换人。林奕航替下许聪毅，另外沈希欣被换下，上了一夜。靠人犯规了，

86分钟，长春这边呢再次进行队员的更换。啊，刘易阳被换下，王翰登场。另外，王小提被换下，换上了傅子豪。傅子豪应该是被换下，刚才字母应该是打反了。现在就是高球往里掉了，机会，大门又被封出来。来到87分钟了，大连队啊狂攻，先要把球呢打到对方的罚球区内，啊要吃牌，要吃牌。给了10号尚金航一张黄牌，长春。

左脚就直接往里传，头球一点下来，二点球打一脚吗？没打上。再来的球权，好球！这边这个空当，哎呀，绝佳的机会，这下没拿下来啊，很可惜。

来到89分钟了。门将长的

马上将会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时时间。哇，补时8分钟啊，这个真是个不短的补时的时间啊。

看这八分钟之内，戴兰队能不能创造奇迹？两队的主帅该进行的调整都调整完了，阵型上的调整，人员上的调整。长春队呢，也从4-4-2呢，现在变成了5-4-1的防守阵型。哎，这一下犯规。而长春队呢，也从5-4-1现在变成了4号位。大连队也从5-4-1的骑士阵型变成了4号位。

吹了攻方犯规，好，十号高旭登场，替下38号李宗豪。

传球不够准啊。8分钟的补时时间现在过去了2分40秒。

这个时候呢就是高球了，头球回跌给门将，

距离最低的补时八分钟结束啊，已经过去了一半。大连队看看能不能创造奇迹，能够把比赛呢扳平，这样的话呢进入到点球大战。长春队看能最后把这个一个球啊守下来。

哎，没有过顶，下来二点球，在中路给往左路，哎呀，这球没拿到啊，很可惜啊。

四个人围。当然现在作为长春队来说的话呢，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防守当中。往里吊，机会

无论这场比赛谁拿下最终的胜利，都是给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奉献这样的一场精彩的比赛。回溯好球，哎呀，这球犹豫了，但主裁判呢吹了犯规球，最后时刻呢再给大连队一个任意球。好，这个是，对，这个是长春的球权，长春的球权。

那给了伊利亚尔一张黄牌，距离最低的八分钟补时结束还剩下半分钟。教练让大连队的队员都赶紧往这个罚球区内去。长春的门将将球接到往地下一趴，比赛的时间差不多也快到了。主裁判麦百迪将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决赛当中，最终呢长春队是1-0战胜了大连队，这样的话呢长春队是拿到了东北超的冠军啊。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本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是由李晨明为您带来的相关介绍，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Thanks a lot. That's okay.
1: 医疗暂停结束，看来梅洛杰夫这边没有大碍。梅洛杰夫他是95后的首个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啊，在他的职业生涯他是打进过六个硬地大满贯的决赛，在2021年的美网成功登顶。好，比赛继续。德约科维奇现在是4-2。哦，确实刚才这个医疗暂停对比赛是有一些中断的，所以德约可能需要快速的找到感觉，这是他建立整场比赛优势的一个发球局。

这个球也是在梅德韦杰夫的脚下中路的位置，所以梅德韦杰夫没有让开，导致这个反拍的击球下网。

0: 这个机会真正出现的时候，德约科维奇的这个进攻的线路也被梅德韦杰夫给抓住了。哇，这个回合球当中出现了多少的攻防转换呀，德约也是错失了一个前场的机会啊，消耗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德约科维奇最终被穿越之后也直接倒在了地上。这个球弹网了，
1: 德约基
0: 在原地啊，梅德韦杰夫站着没有动。

哇、哦！对于老将刚才经历了这个小的暂停之后，对于他的状态确实是有一些影响。第六个双误，现在交出了两个破发点。哇、哦、！Ace 球来的正是时候，在一区内角的 Ace。

0: 哇，
1: 梅德韦杰夫的反拍直线，这样的话这一局比赛结束，梅德韦杰夫是实现了回破，这个对于他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回破，虽然他现在还落后一局啊，但是对于两位来讲是一个均势，他是实现了回破。刚才的这一局德约科维奇确实是在发球上出现了起伏，其实对于德约来讲，不管是斯梅利决赛面对小兹维列夫，还是半决赛面对梅德韦杰夫，他们都是经

0: 经历过大场面的球员，他们要比自己更加的年轻，这两位也都是大满贯的冠军，所以德科维奇肯定是在准备比赛的时候会预想到比赛过程当中的种种困难。
1: Red time.
0: 现在第二盘3-4，接下来是梅德韦杰夫的发球局。正拍的反斜线制胜分。哇，反拍的回球没有在界内。对于90后来讲啊，这个00后已经崛起，但是传奇并没有老去。丹尼尔·梅德韦杰夫还在努力。这个球很追身，击球点太靠后了，这个回球非常追身。出界了，德科维奇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虽然被梅德韦杰夫回破了，但是很快德约再一次在梅德韦杰夫的发球局当中破发成功，现在站在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在这场男单半决赛的发球胜赛局，2小时23分钟。相信在这个时候梅德韦杰夫也不会轻易放弃。其实这段时间两位在自己的发球局打的都不是特别的顺畅，所以德约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高质量的二区外角的发球， 德约科维奇凌空的正拍出手，打成了这个 one two punch。哦，我们看到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小插曲啊。希望这位观众不要有大碍。刚才应该是被球给打到了。哦，梅德韦杰夫顺势的这一击应该是打在了这个观众的眼睛上啊。啊，祝福这位观众，应该是打在了眼睛上，那一刹那应该是很疼，所以他需要去缓一缓，然后需要去观察一下。梅德韦杰夫应该也特别的自责。嗯，他在第一时间也是向这位观众示意了，因为确实是自己的这一次的击球导致打在了这个观众的眼睛上。虽然是无意之举，但是也一直在提醒我们的球员一定要注意。现在是要稍微等待一下。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要提前宣布结束啊。梅德韦杰夫是走向了网前和德约科维奇握手了，我们实在是不愿意看到在比赛当中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把祝福送上这位观众，希望他这个眼睛不要有大碍。当然最后我们要祝贺德约科维奇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两位都不想看到的，但是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要祝贺德约科维奇再一次打进了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子单打的决赛，他和中网的双向奔赴还在继续，也是跨越了漫长的时间啊。德约科维奇的北京不败的传说还在继续，33连胜，他在决赛将会来对阵德米纳尔。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1: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10: 我吃太极甜宝，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2: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0: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0: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1: 每天939，
10: 温食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来介绍一下双方的 先发情况。日本队是五号大冢达宣，九号河东佑大，十五号甲斐优斗，十七号西本圭吾和十八号西山大翔以及三十号西川新太郎。伊朗队这边的先发呢是十号伊斯梅尔内扎德，十五号贝内扎德，二十二号阿格帕拉斯特，二十七号瓦利扎德和四十九号沙里菲以及六十六号切塞里纳塞里，六十六号纳塞里切塞里。上来之后呢，双方打得都很兴奋。日本队的十七号是西本圭吾，后二位置的进攻。伊朗队呢上来之后打的是非常主动，十号是队长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十五号贝内扎德。日本队一传到位，这就调整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漂亮。伊朗队的二十二号是

阿格帕拉斯特。日本队呢，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以及半决赛啊，分别是战胜了卡塔尔队和中国队，进攻的速率是非常快的，这是这支球队的特点。但是这支队伍呢，在亚运会之前并没有召入到他们的很多绝对主力，日本队还是很想拼发球。22号阿里阿格帕拉斯特一传到位，后二位置进攻。日本队在亚运会上曾经8次夺冠，此外呢，在亚运会男排的历史上还拿到过2枚银牌以及3枚铜牌。伊朗队呢，则是在亚运会上3度夺冠，此外还有3枚银牌和1枚铜牌。15号加菲尤斗在半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呢，很多关键时刻的关键分都是由他拿下的。现在4-4，加菲尤斗继续发球，伊朗队给他复工位置。日本队这是后排队员呢和自由人同时去加速去救球。8号西山大翔和37号高桥和幸，转到位，轻推，两队救球，可以说防守呢是非常积极。李双慧这球打手出界，

好，一传给到副攻位置，漂亮。伊朗队这个球打的呢，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本队之前一直就是打快，瓦利扎德这球呢是完全没给对手机会。看一下十号阿明，发球质量很高。四号位把球救起来，换位置，伊朗队拦网出界。

九号是河东佑大，这球想要轻推过网，但是呢，要看到的是，伊朗队实际上是没有配上的。如果这球配上了，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打法。好球！

49号沙里菲的发球，日本的好防守，本来是一次有效的拦防，但是日本队的进攻呢还是能够打穿伊朗队的防线。

这是伊朗队十号阿明，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平时呢是在土耳其联赛打球。伊朗队大部分队员都是来自国内联赛，但是也有像纳斯里，包括侯赛因汉扎德以及十号阿明这样的在海外联赛海外俱乐部打球的球员。以及22号阿里，他是在希腊联赛。日本队这边呢，除了5号大冢达宣之外，剩下的所有队员都是在日本的国内联赛。想发一个前驱，后二位置再扣，日本的拦网得分。西川新太郎，好球，漂亮！在四号位呢，伊朗队的22号阿里。阿格帕拉斯特这次调整功，再打漂亮，日本队在往前的一次非常精彩的处理，这就是比赛经验啊，以及在比赛当中所展示的这种果断。四号位再扣，暂停回来之后调整速度还是很快的，大冢达宣。打电回来之后，日本队的防守很积极，后三位置打手出界，日本队又追回了比分23平。第一局比赛的悬念仍在，大冢达宣在接完了这球的防守之后，马上又调整过去去参与进攻。后二位置扣球，好的，漂亮。伊朗队的10号阿明也是场上队长，

瓦利扎德的跳飘，一传半到位，二号位再次拦回，这球拦到界外去了。这一局打到现在24平。

后边位置，阿明再扣，漂亮。阿明是伊朗队绝对强点。而且作为接应呢，他在前后排他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突出的。在第一局比赛里，后二位置很多次关键的得分都是由他贡献。伊朗队拿到局点，日本队好一传，这球没有能够救回来，日本队再次追平，25-25。日本队的大力跳发，这球是发到界外去了。日本队的18号西山大翔，哇，这球伊朗队想要拼发球，结果发到界外。一传不错，伊朗队这是副攻位置有佯攻，同时呢，阿明这个位置啊，依旧是他们最值得信赖的得分点。27-26，依旧手握局点，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对篮网，对篮网得分，4号位的扣球被篮网得分，这样伊朗队是28-26拿下第一局，稍有波折，但仍旧体现了亚洲强队的风采。伊朗队这次暂停叫的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排球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之间的第二局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呢，现在是1-0，伊朗队第一局是28-26。尽管赢得比较艰难，但是还是能够看到伊朗队啊，在很多方面可以去压制日本队。好一传，这球轻拍过网，刚才差点没配上。日本队是4号位的一次扣球，来自5号大冢达宣。今天的日本队在第一局比赛里到底是主攻大冢达宣还是加菲优斗，有一点点的犹豫，所以还是需要去明确一些。再次轻推，好球给到阿明，这个位置就是稳，

场内出现了一个发球下网的情况。66号艾萨纳塞里，依旧是给到四号位，好球，沙里菲。这场比赛，伊朗队是把自己的力量优势尽情的展现。

好球，伊朗队防守很积极。

人们的追平比分4-4。发球下网，给伊朗队送一分。18号西山大翔。想要发一个前驱，这球还是比较飘的。嗯，这球西山大翔那是将功补过，

了一跳发，直接发到界外。伊朗队6-5领先，双方的差距可以说非常的微弱。霍尔的进攻打了伊朗队一个卧果，界内6-6。

四号位的进攻，阿里。对，伊朗队今天打得也比较明确，要么是十号阿明，22号阿里呢，他也有机会，尤其是阿里在四号位的时候。一个跳飘，这时候日本队的进攻呢，在五号大冢达宣的带动下，可以说也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轻拍过网，好球。十号阿明，伊斯梅尔内扎德，22号是阿里哈格帕拉斯特，看看阿里的发球，大力跳发，结果发球下网了。伊朗队今天的拼发球的这个意图啊是非常明显，两队都是想拼发球。而且两队在拼发球都有优势。再扣，好球，沙里菲。

篮网出界，日本队得分9-9。

十七号啊，西本圭吾，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好，一传给到副攻的位置，日本队拦网得分。三十号是西川新太郎。

再找副攻这个位置，好球。发球到界外，霍尔的扣球，好的，还得是十号阿明队长呢，他的得分能够稳定军心。二传贝内扎德，他的这球位的也非常的到位。这球呢已经拦网打手出界了，但是自由人还是非常积极的想要把这球救回来。日本队现在是13-11，第二局领先。把球下网，拼发球呢，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瓦利扎德一个跳飘，一传到位，给到副攻位置，好球。还是西川新太郎，报名位置是一个副攻。西川新太郎的发球，界内，这球呢看上去像是一个调整攻。阿里哈格帕拉斯特，他和阿明在一左一右这两个角，他们的扣球力道是非常足的。被打手出界，15-13，还是日本队领先。伊朗队在这个阶段啊，遭遇了本场比赛前所未有的困难。好球，漂亮！66号埃萨，埃萨的佯攻，同时呢，身后49号穆尔特萨沙里菲。两个人的配合，进攻变得有层次感。看伊朗队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想要拼发球，结果呢，阿里给对手送了一分。

日本队防守很顽强，这球无功过网。这两队调整功被拦回。日本队是再下一分。

最近这段时间日本队的篮网得分啊，可以说是他们的得分利器。好球，还是给到阿明。伊朗队呢，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下，也明确现在在哪个点进攻是最稳的。这球伊朗队的进攻速度也比之前要变得更快。三位扣球被拦回，瓦利扎德和莫尔特萨沙里菲两人的拦网得分。这球准备去拦网，但是应该出现了打手出界的情况，

底线裁判示意是界内。好球，打快攻的话呢，现在伊朗队复攻的位置之前的球权比重相对来说比较少，打一个短平快，20-17，伊朗队阿明发球下网，这是现在伊朗队非常不愿意看到的。17-21落后，落后四分了。发球直接得分。

岐山大翔。还是找到副攻的位置，日本队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还在，这是给到四号位，但是莫尔特萨沙里菲没有能够把握住。日本队出现了一个发球出界，伊朗队九号侯赛因汉扎德的发球下网，

日本队迎来他们的局点。看看伊朗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好的，这球是

0: would probably go be well. Number 37 out, number 1, Matthew Dean.
1: 伊朗队这局比赛还有机会，要看一下他们的发球，发球质量不错。日本队这球扣死，三十号是西川新太郎，25-19，回敬了伊朗队一局，这样双方呢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大比分1-1。稍后要开始的双方第三局比赛，这是5局3胜制的比赛，天王山市的关键一局。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他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东道主日本队和伊朗队的第三局已经开始了。上一局比赛呢，用时21分钟，日本队回敬了一个25-19，双方的大比分来到1-1。这局比赛，日本队上来之后呢，是先声夺人。这个球，阿明的经验

日本的一传没有能够做好，自由人先把球给到前区，还打了一个卧骨。大冢达宣的能力确实是没问题，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大冢达宣呢是在意大利联赛的米兰队。好球，伊朗队得分。一传不理想，大冢达宣调整攻，看伊朗队这边怎么去处理。漂亮，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是99年出生，身高1米94。

这么的这次进攻呢，是把他们在往前的不仅节奏找到了，而且是打的进攻很有层次。好球，

发球质量很高。二号位调整攻被拦回，好的。伊朗队如果能打起情绪球来，那这场比赛后面可能会越打越顺。还是日本队发球，但这球是在界外了。

对不对？一传到位，轻推并不成功，再扣。这球呢，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显得有些心急。伊朗队要挑战，这个时候又开始挑战，看有没有触网。哦，伊朗队果然落地的时候再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在空间极小的情况下，这球都很难去避开球网。开始日本队发球，伊朗队一传到位，扫位再扣，漂亮！

再找三号位轻推，好球！莫尔特在沙里飞，今天呢他在三号位打掉结合。就作为一个主攻呢，他是不仅仅有那种重武器，就是轻型武器，他也是具备的。哦，这球是直接发到界外去了。莫尔特萨、沙里菲都是想拼发球，因为今天的两队比较频繁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要么发球下网，要么是出界，都是想拼发球。那这个在男排比赛里算是比较常见的场景。好球，瓦利扎德在网前能够找到开网进攻的机会。

伊朗的阿明后排的进攻后二位置，不管在前排还是后排，阿明这一点真的都是伊朗队最稳定的得分点之一。这球事实上呢，一传接的并不算好，因为阿里呢算是用自己的上臂去接的这个球。篮网拦回，轻打，伊朗队好防守，去找到阿里这一点。继续上分，这个球是日本队比较幸运的一次得分。

这球呢被拦回，日本队24号高桥庆帆的一次轻拍处理。看这球挑战是否有触网，身体没有触网的情况。阿里继续大力跳发，好发球，

好防守，哦，这球是直接接到界外去了。

看一下日本队的发球，伊朗队再度得分，

这次跳飘转到位给到后三位置，对不对？这是难得的在第三局后段能够打出这样精彩的进攻。伊朗队这次给了日本队机会，大冢达宣这球呢是打手出界，小庆帆的大力跳发，这个球碰到了网带，虽然说没有下网，但是它跟下网的效果是一样的。日本队再把球给接起来，扣球出界，

想打一个直线，或者说是奔着篮网手去打。伊朗队发球下网，大众大轩的发球，喂，这球用脚踢起来，打手出界，日本队15号加菲欧斗得分。

这个球呢，瓦利扎德第一下没配上，没有重扣过去，所以就给了日本队机会。后排把球救起来，但是每个人的救球最后都没有能够吃正部位。好的，四号位打手出界，24-20，这样的伊朗队迎来了第三局的局点。打手打的是西山大翔的篮网手，莫尔特萨沙里菲。莫尔特萨沙里菲呢，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就跟随球队拿到过男子排球项目的金牌。一次跳飘，看日本队一攻的机会，只能是无功过往。伊朗队机会又来了，看给谁，给四号位，再扣这球没有扣死。后三的进攻被拦网，日本队进攻还在延续，界内

Number 10, a beam in. Number 11, out.

0: 日本队发球，日本队直接是发到了界外，那25-21，伊朗队拿下第三局，大比分呢也来到2-1，伊朗队领先。稍后开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哇，大哥好厉害，
6: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5: 天然草本原料，泰奇炖饮，
7: 原罐蒸炖，泰奇炖饮。哦，
8: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饮。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1: 每天9:39，
6: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

0: 果。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关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决赛。前三局比赛打完过后呢，比分是2-1，三局的比分分别是伊朗队28-26，日本队是25-19，伊朗队25-21。日本队拿下了第二局，伊朗队拿下了第一局和第三局。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日本队先发球，大力跳发，伊朗队防守不错，后排的进攻也是四号位，本来的后二位置阿明在场上的话呢是有可能去终结进攻，不过这个球还是被日本队给防起来了。紧接着之后加菲优斗继续着他在半决赛当中的那种神奇表现，这个球伊朗队的自由人阿吉卡拉泰都跑到这个观众席上去了。好的，这球呢是伊朗队10号阿明

哎，这个球是伊朗队发球出界了。日本队在第四局上来之后是3-1领先着伊朗队。日本队继续着这种强势的发挥。球

伊朗队好防守，再调整，好球，沃尔特萨沙里菲

这球呢弹了一下网带，看伊朗队拦网，给了加菲尤斗压力，所以呢他的扣球也是直接到了界外。

再扣

日本队得分

0: Partito!
1: This 球打手同时也落在界内。对不对？现在防守很狼狈，调整攻，结果打到界外了。伊朗队现在算是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而且还在这局里握有一定的主动。这次日本队得分过后呢，伊朗队的49号莫尔特萨沙里菲出现倒地的这种情况，这种伤情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对于任何运动员来说，我们都希望伤病能够远离运动员。伊朗队找后二位置，阿明，对不对？防守不错，然后再次打手出界。

稍微再扣这球，伊朗队的九号是波利亚侯赛因汉扎德。

这个时候莫尔特萨沙里菲下去接受一下治疗，打手出界，

扣二的进攻还是给到十号阿明。

这球呢是日本队15号甲斐优斗，伊朗队出现被打手出界的情况。

发球出界，10-10。脚到二号位，这个球打手了。

一传到位，给到副攻位置，这球没有能够接好。

大力跳发，这球运气不错，篮网得分。埃萨纳塞里切纳里，这个球是直接发球送分了。

哎，这球刚才差一点，脚下一个踉跄。好防守，调整功。这次调整功呢，反倒是转化成了一次得分。

鲸吞，伊朗队这球呢先做好防守，再扣，伊朗队就情绪球又打起来了。波利亚上来之后呢，有效的去填补了莫尔特萨下去的一个空白。

看一下伊朗队的发球，跳飘，再扣还是遭遇到篮网得分。十号阿明，阿明呢？现在是攻防两端都需要他。这次又是发球，导致日本队一传没有能够接好。现在看啊，加菲尤斗的心态啊，似乎出点小问题。发球质量比较高，这球篮网再次得分，伊朗队三人篮网。17-12，东道主日本队现在陷入到比较危险的境地。

发球再次直接得分，主攻新井雄大的一传也没有接好，加肥优斗呢之前一传也没有接好，伊朗队的一次自我失误。

再扣，这球是在界内。博利亚接完一传之后，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在四号位完成得分。而且他是在意大利联赛打球的队员。慢跳，做好保护，这球打手出界了。

扣二的位置还是十号阿明，20-14了。

的后排进攻，这次西山大翔，观众球队是追回一分。

伊朗队是27号复工，瓦利扎德发球，逆转不错。日本队的复工，30号西川新太郎，日本队发球直接得分，在伊朗队越来越接近赛点的时候，日本队开始是找到进攻的感觉。

而且现在日本队是把加藤优斗给换下去了。大冢达宣来发球，做好保护，无功过网，后三进攻。大冢达宣上来之后，日本队在这局比赛里开始状态又回来了。后二的位置，这球呢

阿明这一点啊，似乎已经被日本队给参透了。

再找四号位，好球！伊朗队终于把艰难的轮次渡过去了。二十二号阿里哈格帕拉斯特，处于后三位置，这球打手出界，日本队再往回追一分。

塞扣这球，伊朗队要做好保护，还是阿明这一点，这球队把防守做得非常的极致。伊朗队看他们选择扫位再扣，好球，22号阿里。如果说阿明这一点的被控制住的话，22号阿里他在3号位需要去站出来。大力跳发，这球质量一般，保护好。伊朗队这球呢，只能是无功过往。看看日本队这次后三的进攻，伊朗队先救回来，调整攻，还有一次机会，阿明再扣被日本队拦回。17号是西本圭吾，21比23，日本队在第四局里仍旧保留着这局比赛的悬念。因为他们知道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退无可退。

做好一传，轻推，拦网得分，这球是在界内啊！伊朗队24-21，迎来了这场比赛的冠军点。但是不得不说，伊朗队在莫尔特萨下去之后那段时间里啊，莫尔特萨下场治疗的那段时间，这绝对是对场上队员的心态包括战术配合带来影响。一传到位，给到四号位轻推，我们队把球保护好，这球伊朗队被打手出界，拦网出界的日本队22-24。日本队发球的是15号加菲尤斗，哦，有探头的机会，再打，日本队23-24。这场比赛，他们要把这场比赛胜利的天平再打回来，伊朗队挑战。让伊朗队的挑战会不会成功？如果伊朗队挑战成功的话，那这场比赛的结果就会出现。但如果说这次是不成功的话，那么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挑战也能够当成暂停用。其实动作挺干净的。加菲尤斗的发球，一传不错，伊朗队在

四号位的扣球没有扣死。这球日本队得分，24-0，这球竟然能给追回来。

这个球瓦利扎德的手臂啊被球呢给打穿了，一传做好，第四号位再扣，25-24。这次怒吼是宣泄心中的不屑啊，宣泄心中的不满。莫尔特萨沙里菲终于是能够宣泄他心中的情绪。跳飘爆发，四号位这球应该是扣到界外了，给了伊朗队得分，裁判的第一选择是给伊朗队得分，但是日本队马上挑战，分数现在给伊朗队加上，要等一下日本队的挑战。没有出现打手的情况，这球没有出现打手，球落在界外，伊朗队得分，26-24。伊朗队最终是以3-1的比分击败了日本队。在2014年的仁川，2018年的雅加达之后，2023年的杭州，再加上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伊朗队实现了在亚运会男排舞台的4连冠。伊朗队也在比赛打到第四局26-24的时候兑现了自己的冠军点，四局比分分别是28-26、19-25、25-21以及26-24。让我们再次祝贺伊朗男排收获2026亚运会男子排球项目的冠军，而日本队呢则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三名属于巴基斯坦队，中国队呢则是名列第四。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6: 有料有实力，我选泰奇炖鱼，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鱼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泰奇炖鱼。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6: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3: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6: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3: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6: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3: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6: 每天939，温吃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女子铁饼的争夺。在布鲁塞尔站呢，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站的争夺， 女子铁饼来到总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塞恩。塞恩呢，就是原来的奥尔曼，在婚后呢，他是把姓氏改成了夫姓。今天这场决赛呢，也是他和冯斌的一场直接对话。上来之后呢，先有一个有效的成绩。塞恩这饼上来之后，也是展示了高水平的能量，66.49米。他带人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再来关注荷兰选手范克林肯。范克林肯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大有挑战塞恩之势。当然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此前的欧锦赛还是钻石联赛上，他的表现是会出现一定起伏的。63.98米，这头也还可以，至少呢能够稳定在前三名的这种争夺。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世锦赛冠军。看一下中国选手冯斌第一头的表现，旋转出手，状态不错。这边出手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冯斌非常的有信心，而且他从脚下旋转的动作开始，今天的力量传导做得非常的出色。这饼的落地位置65米以上，65.54米，赛季最佳成绩。第一投呢就能够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这意味着冯斌今天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次投掷。接下来来看一下第二投，美国选手塞恩。

世锦赛奥运会冠军，旋转出手，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这头呢也是稳定在65米以上。对于塞恩，对于冯斌，对于范克林肯来说，布鲁塞尔站的目标肯定是收获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继续来关注范克林肯，上一头呢没有突破65米，来看一下他的这一头旋转出手，这柄有些急躁。这柄首先成绩是有效的，出手的角度稍稍欠佳。64米66，还可以比上一头要出色。那其实他的这个出手角度还可以继续去稍微调高一点点。中国选手冯斌，来看一下他的第二头旋转出手，这柄也不错，可以说一柄比一柄有信心啊。这柄看看能不能刷新今天塞恩的最好成绩，确定这柄成绩有效。等待一下成绩测量，66米67，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同时也把今天这场比赛塞恩此前的66米67给超越了。现在在赛场上表现最出色的人是冯斌，来看一下塞恩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这柄不是特别理想，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最后甩出去。之前他的旋转速度并没有转起来，这个也影响了他的最后这柄的距离，65米48，也算是高水准。但今天对于塞恩来说呢，没有能够突破67、68米，这样一来呢，就给了冯斌和范克林肯机会。冯斌的第三投，前面两投呢是一投比一投更出色，能够连续的突破65米，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看他的这一投，看这柄落地的位置，这柄的落地位置呢是至少是前三，但是冯斌对自己的这一投非常的不满意，应该是给踩掉了。上一投呢还是66米67的赛季最好成绩。至少前两投呢冯斌是非常的有自信。来看一下范克林肯的第四次试投，这投非常一般，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还是投紧了，这投他自己也给踩掉了。就是要说的是，即便是投掷项目，运动员也是越放松越好。而如果动作过紧的话呢，反倒是适得其反。铁饼这样的项目，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是更加有助于器械在空中的飞行距离。这个项目多少也有一点吃天气。看冯斌的这一投，第四投动作做得非常的完整啊，这一投可以去期待一下，目测来看的话已经能够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佳。第三投呢略有起伏，第四投调整之后可以让我们继续去期待冯斌的成绩。67米46，一头比一头接近自己的个人最佳成绩了。而且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把自己的状态投出来，压力呢就甩到了塞恩和范克林肯这边。这一柄他的线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看一下塞恩，上一头呢成绩无效，看一下他的第

第五头很关键了，旋转出手，动作衔接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塞恩他的能力基础，包括他的技术基础是非常在线的，即便是他现在状态不好，还能够稳定的在65米以上。这头呢，将将过64米。来看一下冯斌，冯斌的第五投，其实现在对于塞恩和范克林肯来说压力不小，对于冯斌来说则是可以轻装上阵，每一投都比每一投的心态要更放松。哎呦，这一投差点把自己扔出投掷圈去，这投成绩是无效的。再来看脚下呢，有一些没站稳，我踩到了投掷圈之外，但是没关系，第四投的成绩67米46，塞恩也只有最后这一次机会了。看他这饼旋转出手，这饼即便是他再期待再去激发自己的能量，其实很难再去突破冯斌的67米46。这些年对于伤病啊，对于连续的征战，塞恩也是有所起伏，今年有些下降，66米92，确实比他之前的每一投都要好。出手之后自己也是有感觉的，但是他状态出晚了。这样已经可以确定，冯斌获得了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总决赛的最终胜利。他还有最后一投的机会。现在对于冯斌来说呢，稍稍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完成最后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角度有点大了，最后一投即便是投掷的成绩不够理想，但是已经确认他的67米46赛季最好成绩，在布鲁塞尔站帮助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收获了今年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冠军。今天冯斌真的是每一投都比上一次投掷要更出色，状态呢每一投都比之前一投要更好，我们也可以去期待一下他之后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再次祝贺冯斌。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

来看一下选手赛第八道出场的是葡萄牙选手迪亚洛，今天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53秒30。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埃玛·扎普莱塔洛娃，扎普莱塔洛娃也是今年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科克雷尔，安娜·科克雷尔呢，在今年的最好成绩是52秒13，她也是美国的4x400米接力队成员。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戴利拉·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他在4x400米接力上也是美国队的成员之一。第三道是比利时选手瓦利恩·考奎特，第二道的是巴拿马选手吉安娜·伍德拉夫，伍德拉夫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58。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科克雷尔跑出的52秒13，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他的赛季最佳表现。

0: 表现。
1: Set。
0: 看科克雷尔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了。科克雷尔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对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的竞争当中呢，逐渐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且现在在弯道，扎普莱塔洛娃逐渐的是相当于被超越了，穆罕默德和科克莱尔两人处在相持阶段，科克莱尔在第二个100米保持住自己的优势，科克莱尔超越了外道的扎普莱塔洛娃，而且第三个100米现在非常的关键，科克莱尔保持优势，保持领先，穆罕默德逐渐被他甩开，扎普莱塔洛娃在进入到直道之前也开始加速，现在上到前三，保证在第二位。同时比利时选手考奎特现在处在前三位，科克莱尔看最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扎普莱塔洛娃不断的向前上，最后科克莱尔顶住了对手的冲击，53秒02的撞线成绩，在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变成53秒01。扎普莱塔洛娃是53秒10，而考科伊特是创造比利时全国纪录的53秒20。这枪还是距离当年费姆克波尔创造的52秒11差了一些，差了1秒左右。科克雷尔今天在最后的这100米啊，让我们看到他跑的还是非常艰难的，下了栏架之后，考奎特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给他的压力可能给人感觉是再有5米的距离就要被超越了。对于很多欧美的选手来说呢，今年钻石联赛比完之后，他们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去冲击在布达佩斯的世界田径终极挑战赛。虽然赛事的规模不如世锦赛和奥运会，但是也是在非奥运和非世锦赛年一次很好的去竞争的机会。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这是比利时的选手本布罗德斯，今年呢布鲁塞尔站，也就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缺少了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杜普兰蒂斯，他是赛前退赛了，所以今年的这个冠军的热门换成了卡拉利斯，看看5米52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没什么困难的，因为杜普兰蒂斯从今年的伦敦站开始他就一直有伤，而且上面几站的比赛啊，对他来说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煎熬。这样一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只有6位选手看一下，山姆肯德里克斯他敢起5米72的高度一次通过，对他来说呢，他的这个技术能力和过杆的这种丝滑的观感，这是很多田径迷所津津乐道的，而上瘾的这个力道确实非常的不错。在世界田坛的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肯德里克斯虽然说现在状态有所下滑，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这个竞争力在下降，但是他技术能力确实是非常顶级的。继续来看澳大利亚选手马绍尔，马绍尔起， 马绍尔的优势在于他的力量，其实在前面几跳还是能够展现的。这跳擦杆的位置呢，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那就是在过杆的时候，他身体还是蹭到了横杆。继续来看肯德里克斯，开杆起，哎呀，这一跳5.82米，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他变成老将之后，确实是缺少一些竞争力，而且状态的这种起伏不稳定性，也是影响他发挥的一个关键。这一跳呢，在空中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位置不够向前。而且似乎空中动作没有做完，就开始在空中做转体。克里斯马绍尔助跑比较平稳，插杆起，没问题。哦呦，这一跳真可惜，看上去他的这个腾空的高度是足够的，5.82米要跳第二回了。

看一下古托姆森，挪威选手，这一跳几乎是把自己给扔过去了，5米82，一次通过，他5米72这个高度直接选择免跳。

威迪斯马绍尔58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次助跑的速度很快，漂亮，这次节奏真的是稳，而且呢速度够快，算是吸取了他上一次的教训。上一次呢他几乎是已经把所有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但是就是转体的时候稍早了一些，这一跳呢他比上一跳更加的坚决。来关注一下卡拉利斯，这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卡拉利斯出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音乐，看看他的5.82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错，插杆起，上影的线路也没问题，这一跳呢顺利的通过了。这一跳跳完之后他还是非常的兴奋，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就成为世界田坛对于杜普兰蒂斯垄断的一个稳定的挑战者。克里斯马绍尔助跑冲起来，保证速度，还敢起，动作其实几乎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而上瘾的时候他的这个线路发生了偏转，导致想蹭着横杆贴着横杆过去，最后把横杆给蹭掉了。

卡拉利斯5米92的高度，节奏不错，他敢起，线路也没问题，漂亮，空中还有一个展腹的动作。这一跳呢，给人感觉是有些极限。卡拉利斯看着自己的手臂快碰到横杆了，但是马上一个全身打开的动作，就避开了障碍。克里斯·马绍尔5米92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现在是背水一战，还敢起跳，最后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动作没做完，没有做完整。那今天他的有效成绩最高的高度定格在5米82。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试跳是直接免跳，选择跳6米02，但这个高度呢，卡拉利斯直接选择免跳，还只有这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速度不错，拆杆起跳，上瘾的力量有些不足。6米12的高度，这是他第三次尝试挑战这个高度，同时呢也是在挑战今年的赛会纪录。看一下这次冲刺速度不错，加速起，漂亮，这次终于通过了第三次试跳，他打破了布鲁塞尔站的赛会纪录。此前这个赛会的赛会纪录是2024年的9月13号杜普兰蒂斯创造的，那时候呢也刚刚比完巴黎奥运会，杜普兰蒂斯状态正是好的时候。这一跳对于卡拉利斯来说，上瘾的时候速度稍稍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他靠他的力量优势，就是在这里身体上瘾的动作呢，当时给人感觉向上的势头有些不够，但他这个调整能力非常强。成功的把自己的速度转化成向上的一个声势。最终呢，男子撑杆跳高的总决赛冠军属于卡拉利斯。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兰·肯尼迪，第二道的是美国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科尔曼今年的赛季最佳成绩是9秒90。第三道是南非的选手阿卡尼·辛比尼，也是南非4x100米接力的第四棒。在第四道的这是喀麦隆的选手埃马纽埃尔·埃塞梅。埃塞梅在今年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9秒83。第五道，这是牙买加的名将世锦赛冠军奥布里克塞维尔，也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第六道，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布罗梅尔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9秒91。第八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尼索拉阿贾伊，

0: 他在这个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84。第九道，这是来自比利时的本土选手西蒙维赫斯特拉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诺阿莱尔斯，在今年的7月份在纽约跑出了9秒79。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出发之后啊，第一枪发令枪响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所有选手要被召回。这场比赛呢，对于世锦赛冠军塞维尔来说，没有诺阿莱尔斯那么张扬性格的对手啊，去给他压力。但同时，在他的左右两侧，埃塞梅和莱奥特莱拉两个非洲选手，在今年啊，要么在9秒90以内，要么就是无限接近9秒90。来看一下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布罗梅尔，他的启动反应在0.1秒以内，他需要到裁判的位置去看一下，裁判已经拿出了红黑卡。但这个时候呢，也要去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抖动？因为田径比赛呢，还有一个规则就是争议下起跑，在出现抢跑的情况之后，争议下起跑，这枪你可以跑，但是呢，要在赛后确定这枪是否有效。现在全部都回到起跑器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塞维尔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第二道的美国选手科尔曼在前半程压制了塞维尔。塞维尔看后半程，他逐渐赶超上来，埃塞梅在给他压力，莱奥特莱拉，最后还是塞维尔最后率先撞线。9秒90的撞线成绩，阿贾耶后程也逐渐赶超上来，两个非洲选手埃塞梅和阿贾伊到了后半程是反超了科尔曼，科尔曼从前半程的第一名掉到了差不多第五第六的位置。今天这一枪的决赛啊，对于男子百米飞人大战来说，天气多少有一些影响，因为现在天气有一些过于凉爽，场边的很多裁判和教练呢都是身着长袖的这个外套。再来看一下启动反应最快的是科尔曼，科尔曼和布罗梅尔，但是到了后程之后，塞维尔他的优势开始展现出来，后程是他的优势，也是受到了之前发枪召回的影响，影响到了他的第二枪起跑。不过这枪总体来说，对于塞维尔来说，后程要优于前半程。这枪比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和起跑召回的影响。这枪塞维尔后程越跑越放松，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后是完成了纠错，完成逆转，再次祝贺他。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马羽超。

0: 求票就上鱼赛快办小程序。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跳高的赛场。多罗什丘克，乌克兰选手，2米16的高度。意大利选手坦贝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看看2米6。这个高度呢，其实不算太难，但是现在因为天气的缘故，布鲁塞尔天气有点冷，所以呢，也都是穿着速干衣，穿着长袖和长裤。有个选手哈里森，卓恩哈里森，他曾经跳出过2米34的成绩。2米16呢，今天多少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干扰。俄罗斯丘克2米21的高度，到了2米21呢，这就是一个开始有些难度、有些挑战的高度了。这跳也很稳定，虽然说蹭到横杆了，但他的这个表情还是波澜不惊。不、哦，稍稍蹭到。他的特点就是技术比较扎实，基本功非常的扎实。看哈里森，哈里森呢，他那种身体能力比较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这几步，弹速起来，空中想把自己给扔过去，而且空中呢想有一个挺腹的动作。看最后起转体，他这个转体动作不够流畅。就大家稍后再看欧洲选手，尤其是多罗什丘克这样的选手，东欧选手去跳的时候，包括坦贝里也是，他的这个起跳脚踩实了之后做一个转体动作，他们动作呢是比较流畅的，而且是动作很柔滑的。漂亮，坦贝里，坦贝里这是完成热身之后，把自己的速干衣、速干裤都给扔掉了，都给脱掉了之后，轻装上阵。看看哈里森，冲起来，弹速很快，这跳起跳的点位呢，似乎也稍微远了一点，但是他身体能力真的是很强。空中像是走了几步一样，直接把自己给扔过去了。再来看他的这个转体不流畅，但是呢他是在空中完成转体的，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当你成为世界名将了之后，似乎一切都变得合理起来。再来看多罗什丘克，2米25的高度， 保证节奏，起跳，漂亮，还是稍稍蹭到了横杆，不过不影响他的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美国选手哈里森，看他的2.25米的高度，倒了几个小步子之后，保证自己的速度，速度转化真的不错。看坦贝里，起，漂亮。坦贝里也是那种起跳脚踩住之后向上的仰角够大，同时呢，他的这个起跳的动作非常的丝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2.25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他是右脚起跳，漂亮。这一跳呢，我们看他离横杆的位置比较近了，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距离横杆非常近，但是身体能力很强。克鲁杰伊斯基这两跳都是几乎贴着横杆过去的，2.28米一次通过。他跳过了2.25米之后呢，似乎心魔也就此破除了。这个赛季他跳出过2.30米，很明显的那种东欧选手的扎实的基本功和步伐。看看多罗什丘克2.28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节奏并不算很快，但他非常的稳。2.28米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那这样他今天的有效高度定格在2.25米。哈里森今天会有机会通过2.28米这个高度吗？最后加起来节奏，漂亮，就看他去跳高的话，总感觉技术动作不是特别稳定，总感觉技术细节还需要打磨，但是他这个身体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像他和克洛杰伊斯基两人都是跳过2.28米，坦贝里直接选择2.28米第三跳，第二跳他就不跳了，直接冲2.31米。哦呦，这跳太可惜了，其实明明已经越过去了，运气差了一些。坦贝里的技术，他在空中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他的教练啊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但是这个横杆晃一晃，最后还是掉下去了。克洛杰伊斯基，这一跳动作没做完整，在空中他的臀部似乎就是直接坐到横杆上去，挺身的一个动作也没有做完。啊，哈里森，哈里森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一跳还是调整了自己的起跳点位，让自己在空中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做完动作，但是这一跳自己还是把这个横杆给撞下来，多少还受到天气的影响。总决赛第一次比赛日呢，有一些过于凉爽，最后呢还是波兰选手克洛杰伊斯基收获了总决赛的男子跳高项目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在第八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杨武科维奇和来自比利时的选手克雷斯坦。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选手埃马纽埃尔瓦尼奥尼，

第六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第五道出发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名将贾梅尔·塞贾提。第四道，两位选手来自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亚尔和来自英国的选手本·帕蒂森，两个人共享一条赛道的出发区。第三道同样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斯里马内·穆拉。第二道的是挪威选手托比亚斯·格伦斯塔德。最内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亚尼斯·梅奇亚内。出发的选手名单和我们之前拿到的上赛道的名单多少还是有些出入，比利时选手阿里奥特·克雷斯坦是没有出现在起跑线上。比赛已经开始，绿色的激光线呢是1分41秒76，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在8月27号的苏黎世创造。跑过分道线之后，看看阿罗普、瓦尼奥尼、塞贾提、图亚尔还是梅奇亚内，谁先抢到最前面？跟在斯洛文尼亚选手武科维奇的身后，武科维奇今天他是领跑员。首先，他的400米的目标是把这枪的成绩呢先带到50秒以内，第一圈带到50秒以内。在他身后的就是瓦尼奥尼，800米的比赛节奏是非常快的，没有太多的时间调整，过了并道线之后尽快的往前面去抢，往前排去冲。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现在处在前两位，同时塞贾提还有梅奇亚内呢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武科维奇已经退出赛道了，现在是瓦尼奥尼和阿罗普的争夺，看看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冲出来。塞贾提跟在两个人的身后，阿罗普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时候看上去两个人之间还是有2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来到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继续一马当先，保持住自己的领先优势。塞贾提不断的向前冲，阿罗普的位置有些不保。梅奇亚内和塞贾提两个人都超越了阿罗普，这时候瓦尼奥尼的领先优势非常的明显。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41秒81，很接近他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成绩也刷新了在1997年布鲁塞尔站的赛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丹麦选手威尔逊·基普科特尔创造的1分42秒20，尘封了29年的赛会记录被肯尼亚的选手瓦尼奥尼打破，他的成绩最终定格在1分41秒80。塞贾提收获亚军，季军属于法国选手梅奇亚内，1分42秒87跑出了个人最佳成绩。这枪对于瓦尼奥尼来说，他一直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的灯光标志去跑，那是属于他自己此前的记录。在苏黎世站跑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跑到最后啊，也不需要在乎是不是去冲一个今年世界最佳，而是看这个名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跑完之后，瓦尼奥尼还回头看了一眼对手，就不管是阿罗普还是梅切亚内还是塞贾提，谁都在最后的100米没有办法去更加接近他。

麦修丹尼这头接近六十八米，六十八米上下，六十八米零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马修丹尼投出的74米04。来看一下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柄出手之后呢，他自己就很不满意，但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他出手的这个角度稍微小了一些，而他在投掷圈里做旋转动作的时候，似乎力量的传导没有做好，脚下有点飘。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立陶宛选手，旋转出手，出手的角度稍微小了一些，但是现在对于他来说，第二投就是要冲击更好成绩了，应该有六十八米，这头出手略早，六十八米三四，几乎是平着出去的，这头呢能够让他上到前三，但想要上到第一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马修丹尼，看他第三投。马修丹尼呢，不仅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记录，74米04，在布鲁塞尔站，也就是算是联赛总决赛，2024年他投出了69米96的赛会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是由他来保持。布鲁塞尔站的天气，不管是斯塔尔、斯托纳，还是阿莱克纳和马修丹尼、克斯蒂安、切赫这些选手，都是有一些保暖的措施。小阿莱克纳，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旋转出手，这柄状态不错啊！看他的这柄落地漂亮，有70米。首先，他跟他兄弟啊，就出生在一个投掷世家，他父亲就是一个世界名将。70米14，小阿莱克纳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接下来出场的是克里斯蒂安·切赫，旋转出手，这柄也不错，动作很坚决，漂亮。这头能够让他排名上到第一，同时应该也能够刷新刚刚创造的赛会纪录。再来看他在投掷圈里，这次脚步呢比之前一头要扎实很多，71米29，全新的赛会纪录。阿莱克纳刚刚投完上一投，这就被切赫给打破了，两个人的良性竞争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良性循环。接下来来看一下斯托纳，牙买加选手，这头是接近70米线，看看有没有69米。68米86，你不管是铁饼还是标枪，有的时候呢风速可能也是比赛的一个关键，有点小逆风或者说是侧逆风的话，会对成绩非常有帮助。这一点呢，立陶宛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被采访的时候提到过，说他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创造世界纪录就是这样的好天气。看到这一头，这柄出手，就出手之后他就很失望。

最后呢，第五投、第六投都是以成绩无效而结束。小亚历克纳没有办法再去冲击切赫的71.29米，看他的第六投，切赫现在已经稳获总冠军了。最后一投可以说非常的轻松，也让我们祝贺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收获2026年钻石联赛的男子铁饼总决赛的冠军，并且他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本赛季跑出个人最佳的13.25秒，这个成绩在世界范围内还是缺少一定竞争力。第二道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梅嫩德斯今年呢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3.01秒，看看能不能在今天的决赛里跑进13.整秒。第三道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12.98秒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也是世界名将，廷奇今年的最好成绩是13.整秒。第五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贾马尔布里特在前面几站的钻石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色，跑出了12.86秒的个人最佳。第六道美国的选手雅各布·萨普，他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75秒。第七道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第八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奥兰多·本内特，这个赛季他的成绩下滑的有点明显。选手们上起跑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月10号，雅各布·萨普跑出的12.75秒，也是今年的世界纪录。赛会纪录呢是阿里斯梅利特跑出的12.80秒，在2012年创造。

0: 哎，召回了，村主拉希德没出发，这是什么情况？裁判对村主拉希德出示一张绿牌，绿牌示意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比赛。只要不是红黑卡的话，都问题不大。看看是谁先动了。在听枪之后，坎宁安的这个出发速度倒是很快，但是似乎村主拉希德还没有准备好，终点只孤零零的留下了他一个人。起点，抱歉，起点只留下了他一个人。
1: Set。
0: 第二枪顺利出发。坎宁安还是保证自己的优势位置，坎宁安现在处在第一位，村主拉希德在后程开始往前冲，萨普逐渐赶超上来，萨普到了后程，他和布里特两人竞争，最后还是萨普笑到最后。萨普最后的确认成绩应该是13秒03，他和布里特共同对同胞坎宁安完成超越。坎宁安在前三个栏架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进入到途中跑之后，我们看到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越来越靠前。

0: 贝尔廷奇摔倒了，同时在这枪出发之后，第二次出发之后，村主拉希德也受到之前的影响，打篮打得非常频繁，也影响了他的速度。我们看廷奇世界冠军啊，倒在最后一个篮架，前面两个篮架都打篮了，这个严重影响他的速度和发挥。雅各布·萨普13秒03收获总冠军，布里特13秒09，坎尼安是13秒22。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看一下女子三级跳远的赛场，古巴选手贝拉斯科这次上板用板非常的极限，几乎快踩到线了，但是没有问题，14.67米。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来自古巴的选手，节奏加起来上板，最后起跳动作还是非常舒展。

14.79米，他现在上到第一位。看一下另一位古巴选手波维亚，波维亚这一跳将将过了14米。上板没有能够踩实，脚的位置还可以再向前探一下。来关注一下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在前面的分站赛当中的表现就让人眼前一亮，看看他的这一跳，冲刺速度不错，保证节奏上板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他的身体能力能够支撑他这么快的一个冲刺速度。14.95米，14.95米的话，是不是能够上到第一位？萨尔现在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再来看一下古巴选手贝拉斯科，他的整体动作是比较平稳，但这次起跳之后呢，动作没有完全打开。塞尔南德斯，格雷塞尔南德斯呢？这跳首先成绩是有效的，他上一跳的成绩无效，这跳先要保证自己是一个有效成绩。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并不是特别满意，似乎动作在最后呢还有提升的空间。看一下萨利萨尔第5次试跳了，这个赛季跳出过15.08米。加萨尔冲刺速度很快，这是他的特点，上板最后起跳就是比之前的距离还要远。上板没问题，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上板。它特点就是在前面的冲刺阶段要把这个速度给冲起来，获得极速，上板踩实之后保证自己的起跳。他第5跳的成绩是14.96米，继续稳定在第一位。看看贝拉斯科最后一跳了，最后一次机会了。前面迈开大步，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最后起跳的时候显得有些保守。此前的最好成绩是14.71米，等待一下他第6跳的成绩测量，14.73米。刚刚踩上一个斜尖，上板这个位置今天因为有过成绩无效的时候，所以最后这一跳他为了自己能够继续向前冲一冲名次而显得有些保守。
那萨尔最后一跳，看看要不要继续去挑战自己，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而上板了之后，他心里应该有数，前面的两跳成绩太好，前面的动作

0: 和太过于完美，最后一跳成绩无效的情况下，以14.96米的成绩最终夺冠。他这一跳还是很大胆的，因为之前他一直排名第一，到最后一跳之前呢还是很敢做动作。祝贺萨尔收获总决赛的冠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男子1500米呢，一共是14位选手。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在他身旁呢，这是2008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科尔霍克的身旁，这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这两位都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美国选手亚雷德·努古塞，在努古塞的旁边，这是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斯特兰德呢，也是有机会去冲一冲前三。肯尼亚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肯尼亚选手科奇，英国选手杰克·海沃德，美国选手霍布斯·凯斯勒，以及来自比利时的选手鲁本·维海登。今天总决赛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克里斯蒂安·杰克逊和来自肯尼亚的瓦兹·基普鲁普特。男子1500米的2026世界最好成绩是约什科尔，英国选手创造的3分27秒62。
1: On your marks.
0: Well, the 比赛开始。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还是属于摩洛哥的名将奎罗伊创造的3分26秒12，2001年创造的成绩了。绿色的激光标志线，目标是3分27秒62的世界最好成绩。两位领跑员这个时候跑在最前面，这站比赛像是英格布里格森、科尔霍克，包括澳大利亚选手卡梅伦·迈尔斯，都要冲击最终的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呢，2006年出生，只有20岁。在今年的巴黎站钻石联赛是跑出3分28秒整。在尤金站呢，也跑了男子1英里赛，因为1英里和1500米呢距离非常的接近。在斯德哥尔摩站是跑了第2名，3分30秒32。巴黎站是冠军，3分28秒整，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对他来说还是可以去冲一冲最后的冠军的。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这三圈了，克里斯蒂安·杰克逊退出赛道，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他身后的是肯尼亚选手科奇，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处在第三位，同时呢科尔霍克还隐藏在大集团当中，科尔霍克后程是他的杀手锏，不知道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最后时刻再像巴黎奥运会的时候那样从人群当中杀出来，连续的并线，连续的超车。英格布里格森的位置有些不稳，科奇，肯尼亚选手科奇已经赶超上来，同时我们看到努古塞跟这两个人开始并排，科奇和努古塞两个人要抢身位，努古塞被撞了一下，迈尔斯的位置还处在前四，他和努古塞处于并列的状态，而科奇呢在此前霍卢夫站包括苏黎世站都是获得男子1500米的第二名，看最后百米冲刺的状态，英格布里格森和科奇，哦，最后还是迈尔斯率先完成撞线，迈尔斯3分30秒14，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英格布里格森还处在第一位，同时科奇和努古塞两人在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一些磕碰，努古塞被撞到了第二排，同时英格布里格森位置有些不稳，就是到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也是澳大利亚选手迈尔斯完成超越的时刻，迈尔斯掰到外道来跟住科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这个时候迈尔斯和科奇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完成撞线，3分30秒14和3分30秒18，从2024年的室外赛季开始，美国选手、澳大利亚选手包括英国选手有更多人在1500米的比赛当中，包括5000米的比赛里，去给此前保持优势的东非选手足够的压力，不管是肯尼亚选手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1500米，欧洲的选手包括美国的选手，他们的表现非常的强势，再加上现在澳大利亚选手开始崛起了，迈尔斯，明年的鸟巢世锦赛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争夺，女子200米的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詹娜·普兰蒂尼，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六道是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女子100米飞人大战最后的冠军，第五道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东京世锦赛上他也站上了领奖台，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利亚·斯特吉斯，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黛丽·勒杜克，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塞克塞斯·埃杜安，今年女子200米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属于阿尔弗雷德，

他是在摩纳哥站跑出的21秒51，今年7月10号创造的这一枪的成绩。赛后记录呢是属于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2023年跑出的21秒48。今天的这一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以及一众美国选手，谁将笑到最后？

0: Set。
1: 好的，比赛发枪。阿尔弗雷德和艾米亨特两个人的位置都处在前两位。阿尔弗雷德下了弯道之后，保证自己的优势。同时，艾米亨特和凯拉怀特两个人在竞争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阶段，凯拉怀特来到第二位，他要追上阿尔弗雷德吗？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完成撞线，而且最后他是踩着刹车完成的冲刺，21秒79。这枪比赛对于阿尔弗雷德来说比的看上去非常的轻松，凯拉怀特最终是第二个冲线，他的成绩是22秒00，艾米亨特是22秒16的赛季最好表现。阿尔弗雷德从两年前实现了圣卢西亚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在之后的2025赛季，再到今年的2026赛季，不管是世锦赛还是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这种强势，这种自信，都让人们觉得他可以去冲击一下100或者200的世界纪录。今天这一枪真的是最后的这3-5米的距离，竟然突然放缓自己的脚步了，不是全力的去压线，否则今天绝对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赛后记录的。布鲁塞尔站最后一个单项，男子400米的争夺。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八道的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第七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也是英国4×400米接力队的主力成员，同时在世锦赛和奥运会上他是有着奖牌的实力。在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一个非常励志的运动员。第五道，波斯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冲击赛后纪录乃至钻石联赛的纪录。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也是美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不管是混合接力还是男子接力。第二道，美国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一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丹尼尔·塞格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属于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6月12号美国尤金创造的赛后记录呢，是2021年美国选手迈克尔切里跑出的44秒03。今天这一枪的比赛呢，我们也看看在一众美国选手围剿当中，科比纳西皮包括扎基西内内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谁能够突出重围？尤其是科比纳西皮。第四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科比纳西皮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他几乎要。

超越在他外道的帕特森了，而帕特森跟他的竞争，这是从比赛一开始两人都会看到对方的位置，尤其对于科比纳西皮来说，能够更好的观察到对手的身位。扎奇内内这时候也是处在前三位，前半程的理查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现在保持领先，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理查兹的优势有些不保，科比纳西皮最后的直线冲刺，最后的50米，他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最后的撞线成绩43秒40，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这不仅仅是一项属于布鲁塞尔单战的赛后纪录，还是钻石联赛的纪录。对于博斯瓦纳来说，他们的400米国家纪录也被他打破，杰里姆·理查兹43秒68创造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男子400米的国家纪录被他来刷新。美国选手帕特森是43秒78的成绩，刷新个人 PB。 这项比赛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帕特森、科比纳西皮以及杰里姆·理查兹，尤其是理查兹，他到这个阶段还握有领先优势，最后的80米、最后的50米，优势逐渐被蚕食掉，并且被反超。科比纳西皮最终是收获冠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布鲁塞尔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第一比赛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搭档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做边路手递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给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1: 其实两个回合都是上海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0: 对，
1: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上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0: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1: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利弗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吹了，正球啊。其实陈建军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利弗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

0: 王哲林清空一侧，然后还接着做手对手，古德伦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1: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0: 其实我觉得守防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伦。
1: 嗯，
0: 那你用总用陈英俊去防，第一呢陈英俊的犯规会多，
1: 对，
0: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
1: 矮。
0: 对古德伦每次跳投他只有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啊，刚才跟徐若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是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1: 对。
0: 守门员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踢下了威廉姆斯，周瑞，
1: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0: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1: 对，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0: 对，就是杰曼
1: 第一次投篮，
0: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1: 啊，擦出火花来了。
0: 对，这个球好看。
1: 这边洛夫顿来了，
0: 球，
1: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做一个牛角。赵队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泉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泉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0: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泉的投篮点。
0: 对，因为李荣泉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泉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泉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古罗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0: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0: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1: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0: 对，
1: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地酝酿着。
0: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1: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0: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这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1: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0: 啊，上
1: 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0: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1: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0: 福格、
1: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哦，用的福格加洛夫顿，
0: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1: 对
0: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
1: 刚才洛克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2: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1: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2: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1: 这才是季后赛，
2: 对，
1: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2: 是
1: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2: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1: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2: 对，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1: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2: 是
1: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

0: 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住他。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杰林威反击，不漂亮，
1: 麦基追帽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还
1: 一个
0: 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啊，这次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两个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啊、
0: 对，
1: 这条传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哦、
1: 好球啊，
0: 这个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后卫重新做挡拆，
0: 哦，谢
1: 顶着麦基、
0: 啊、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林伟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球啊，平延误，这样说还有没有，李红雄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红泉今天第三次啊，
0: 虽然李红泉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对，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林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飞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16，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小曾，
1: 嗯，曾文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好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范泰德第一节的法兰就两发一中，

0: 啊，同样的战术。
1: 啊，又吹了谢林伟的犯规。
2: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1: 对，有活
2: 有活、
1: 有活，对，
2: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1: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2: 踩线了，
1: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2: 嗯，
1: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就肯定是犯规。球，啊，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得打得很坚决啊，
2: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八比一啊，
1: 对。
2: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八比一，
1: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七分。

0: 啊，这个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你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就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我们这个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来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来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儿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
0: 对，
1: 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12个球员，
0: 对，
1: 这12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12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钢队防守一直全部都看路。

0: 利物浦队在那上面一打一，
1: 嗯，
0: 那就是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啊，陈军没给，啊，有曾凡博，哦，撞人，
1: 进攻犯规。
0: 啊，确实有一个这种
1: 沉肩的，
0: 对，
1: 往前
0: 有一个沉肩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啊，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
1: 对，
0: 嗯。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啊，上海九市是6次失误。
1: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
0: 对，
1: 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0: 对，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1: 对，
0: 嗯，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他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1: 对，小了一号，
0: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
1: 嗯，
0: 啊，速度也变快了，
1: 又是一个失误啊，
0: 威廉姆斯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1: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0: 是，
1: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好，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嗯，
0: 林俊，好，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1: 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0: 实力上是，
1: 哎，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0: 是，
1: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0: 最
1: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0: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留那个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1: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
0: 对
1: 啊，必须往框上扔，
0: 点一下，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占住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睿来拿球，那，啊，这个是吹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啊，吹了王哲林的推人。

0: 因就是啊，北京一个常有的底线是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间。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是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其实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会会看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手，
1: 对
0: 啊，还是退手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手还没有退回来，就是对不上人、紧慢，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
1: 李
0: 洪
1: 权
0: 啊，赵睿来控球，刘角接回顶挡拆，

0: 你这个球吹了周琦的推人，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失误啊，险些失误，看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侧头，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一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其实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是
1: 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必须来个抛射。还抢回来前场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迪崔怎么？

0: 库里打球，这是中国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这曾凡博今天的命中率呢，非常高。那么中距离跳投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那全场的领防。防守还是走洛夫顿，
1: 其实可以调洛夫顿啊。
0: 对，反正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那就跳投，这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里勇磊，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闫鹏飞，其实闫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中锋那儿打，然后呢去让闫鹏飞去来这个？啊，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胆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2: Thank you.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就是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所以他的威胁更大。嗯，这个球有点随意啊，传的。还是补得分，
1: 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

0: 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1: 对，
0: 42-42，好看。第一节打成了16-16，第二节双方是26-26。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42，
1: 主队用的三分，很积极，
0: 又一个前场篮板，
1: 好球！
0: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1: 对，这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

0: 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空军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1: 连续的被掩护，
0: 漏人了，
1: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0: 对，其实算这两前场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1: 抢六个前场。
0: 对。
1: 很稳啊！
0: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1: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0: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英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下半时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这个人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那个球，
1: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0: 技术过硬，
1: 对，
0: 就是在这儿，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一出手，
1: 我能调回来。
0: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柏林没有投进。

0: 双方针对性很强。
1: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0: 比较强。
1: 对，我们一个三分球。一失误，
0: 好球啊！这个球厉害，莫夫顿直接挑战高度啊！
1: 啊，还是有身体啊，先用身体把人靠开。
0: 好球！
1: 啊，三记三分，
0: 马上还一记三分，陈英俊。三分没还上，我有两分。
1: 对，啊，现在就两边对攻，还是漏人，没有找接。
0: 这五分钟时间打得够累，
1: 对，有强度。
0: 嗯，这两队的打得够累的。
1: 有没有下场了？哦，陈英俊也下场了。换了周琦。就作为啊，就是这种关键的比赛。啊，你要输球，你可能后边就没了。
0: 嗯，
1: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轮换稍微缩短一点？对吧？
0: 对。
1: 你看，就陈英俊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么好啊！
0: 我让陈英俊，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对，其实是可以的。
1: 我让他再多打两分。
0: 他连进了三个三分。
1: 三个三分，而且呢，这种进攻的欲望还有。其实对这些职业球员，一节比赛、两节比赛打满，其实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不一定非得那么常规化的去
1: 是
0: 到点就调，
1: 因为这个比赛它不是普通的比赛，你输一场可能这个赛季就没有了。
0: 对，你要是常规赛，哎，我到点调了。
1: 对，雷蒙，好球，还能续上。这还是人厚。
0: 调谁都行，
1: 调谁都行，还行。这个内线，
0: 这个球无效。
1: 就刚才咱们在中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其实你赵睿一突破，人家里面已经有两个非常高的球员，谢凌伟。
0: 对，
1: 你回收的过大了，你把自己的重点投手给丢掉。好的，这球运球有点粘球了啊。威廉姆斯进球啊，还是通过挡拆的这种传球。
0: 嗯，
1: 赵睿一个三分，雷蒙一个三分，

陈英俊三个三分，啊，一共五个三分球。啊，福格，啊，陈英俊休息了两个回合，然后又回到了场上，啊，又回到了场上。

0: 还有
1: 球，哎呦，这一节北京队的三分球可太准了，
0: 对，六记三分了已经。我们还一个，

0: 古多伦这两次发球啊，能不能就是把这个势头缓和一下啊？因为现在上海队已经有几个回合没有得分了。现在退回来，稍微延误一下节奏，消耗点时间。
1: 赵睿的连续得分。
0: 赵睿很会判断时机的，鲍布顿跟进的三分球进。
1: 比分五分球。又失误了。
0: 威廉姆斯又失误了。威廉姆斯今天的状态不好啊，
1: 是，因为他上一场可能说有些伤病，不知道是不是受一些伤病的影响啊。洛夫顿，周琦防洛夫顿，周琦现在可是换防。注意无球人。

0: 示范，
1: 四十分多了。今天北京北汽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错，
1: 哎，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一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这个空中结束
1: 虽然高啊，但是我不害怕啊，从身体倚住你。还有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球

0: 哎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一秒，周琦的三分。
1: 6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张海源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啊，不是说阿森联防了啊啊，路易指导给了一个手势，这个防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我感觉
0: 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0: 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球，那是你们三分球。啊，李天龙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面，把前场门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就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1: 火，
0: 还有啊，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个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对
1: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8分钟，15分的分差。真的，
1: 上一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一队是有点急躁的。
0: 我觉得北京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知道，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对，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嗯，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分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
0: 止个血啊！我们看这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当时没去防杰曼，还是有点这个。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举起来，给了不予犯规，两罚一掷。

0: 控制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你看，这周琦还是中冠博啊。哦，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急停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对
1: 方，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这个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得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些裁判员说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对不起啊，方老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队为什么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
0: 行吧，
1: 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打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投一三分。

没有机会。好球！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12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

0: 变卖不良性达到了22%，我投篮命中50%。命中率得到了26%，我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
1: 嗯。
0: 换上了古德温。

0: 换贾小川，
1: 罚中换人。
0: 对，贾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罚中换人。
0: 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罚中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球进。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0: 还有
1: 比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0: 是，
1: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0: 对，在第三节上的分时顶，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1: 对，
0: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1: 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27赛季法甲联赛的首轮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朗斯在主场来对阵欧塞尔的比赛。本场比赛呢我们已经请到了记者分析师杜志啊，他将会和我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武志。
1: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是法甲联赛的首轮的比赛，朗斯呢作为上赛季法甲的亚军，同时呢也是法国杯和法国超级杯的新科的冠军，这支球队呢在本赛季还是被给予了更多的希望。欧塞尔队呢今天呢身穿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朗斯队身穿的是黄颜色的比赛战衣，红颜色的比赛短裤。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今天派出的先发。朗斯队这边门将位置40号李赛，其他队员31号萨尼昂，25号加尼乌，3号纳夫罗斯基，14号乌多尔，27号屈桑斯，8号蒂特拉维，23号沙特阿布杜勒哈米德。在锋线当中呢，还有伊万科维奇以及托曼，锋线当中是19号西马。今天呢，还是朗斯这边呢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现在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0分钟，两个球队的控球率方面，欧塞尔要更多一些啊，达到了58%，朗斯这边呢是42%。我们来看一下欧塞尔队呢本场比赛的先发，门将位置23号迪奥普，其他队员92号阿克帕，15号马科索，20号迪奥曼德，27号拉明西，8号埃哈迈德，46号皮耶福，77号佐苏，5号长队长达努瓦。此外呢，还有21号费弗尔和10号丹尼纳马索。比赛呢打到第10分钟的时候呢，主裁判呢是给了主队朗斯队一个点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当之执法的主裁判是威尔尼斯，今年呢33岁。来看一下，吹了欧塞尔队员的手球。欧塞尔队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深颜色的比赛服，哎，这是在回抢的时候呢手臂呢打到皮球了。从这个方面呢可能看得更加的清楚一些。托曼来帮助球队呢首开纪录，这样的话呢现在朗斯呢是1-0领先于欧塞尔。托曼呢作为朗斯队的队长，在稍早之前所进行的法国超级杯的比赛也是他的进球啊，1-0帮助朗斯呢是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拿到了法国超级杯的冠军。朗斯队的主帅托普穆勒。比赛第10分钟，朗斯队呢取得了一个完美的开局。好，现在的比赛呢来到了第19分钟，场上的比分呢是1-0，朗斯呢暂时领先于欧塞尔。朗斯这支球队呢不光呢是上赛季的联赛的亚军，而且呢在上赛季的比赛当中啊，他们整个赛季呢一共呢丢了35个球，在所有的球队当中啊失球是排在2少的，所以说这支球队的防守呢一直是球队的非常倚仗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1: 应该说上个赛季在皮埃尔萨热的带领之下，刚才就像陈明所说的，朗斯队不光是他们的主场进攻能力展现得非常的充分，防守端确实做的也是比较稳健，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攻守平衡。我们看一下托万他发点球的这个战术啊，眼睛呢一直是瞄着对方的什么。

0: Diop， 而且呢只有一部主跑，很像当年意甲赛场上的西格诺里。
1: 欧塞尔一线队当中啊，也有一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球员啊，魏翔鑫。这一场的比赛呢是并没有出现在球队的这个大名单当中，但是对于他来说，本赛季在法甲依旧有机会来登场啊。欧塞尔的新任主帅威尔斯蒂尔，球队呢上赛季呢在球队各条线当中的部分主力呢是都已经离队了，那么现在中场呢主要还是依靠我们说到的费弗尔加上纳马索这样的一个中前场的组合。
2: 哦，这球
0: 空门了，但是没有直接推射空门啊，想是跟对方拼一下身体，拿到球权
1: 再到中间，
0: 这一下就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1: 哎，刚才朗斯的门将李赛这也是法国的国门啊。刚才的出球犹豫了，
0: 可能是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双方都有点还不太适应。你看，这一下其实可以直接右脚选择快速的一个推射。
1: 来看一下欧塞尔的角球，左脚后点打一脚，还有。
0: 应该是越位，
1: 哎，出了越位球。那欧塞尔也有机会啊。你看今天这个比赛啊，由于呢受到阳光的影响，上半场比赛尤其朗斯这边的门将李赛这边还是受到正面的这个阳光，受到一些视线上的影响。
0: 没错，你要说这阳光它斜线照过来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这个正面啊影响会更大。你往哪边去转向转头扫视可能都会受到很强烈的这个阳光的刺激。
1: 对，这肯定是两支球队的队长在挑边的时候，老四队这个挑边的时候输了所以呢让欧塞尔队呢先选了边。
0: 没错，所以看看上半时欧塞尔队在还有十来分钟的比赛当中能不能利用一些高球啊包括远射去让对方守门员呢产生扑救上的困难。
1: 北辰给过来机会，哎，这就选择自己打了。
0: 其实点球点出啊有两个同伴在等待了，
1: 伊万诺维奇。
0: 刚来的球队又是第一轮比赛，伊万诺维奇呢很活跃很兴奋。
1: 但是您看刚才这球能够在高位抢下来，这还是西马他的身体的条件更加的出色啊。一个卡位把这球都拿了下来。
0: 对，起码他的冲击力，他能够在对方罚球区内去带乱对方的这种处理球的节奏。
1: 机会，这个外围啊，实际上已经拉好架势啊，准备打脚凌空。
0: 比赛这边真是受到阳光的直射啊，一点都不跑偏。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欧塞尔的这个阵线呀后防线啊基本上压在中线这个位置，整个的防线提的也比较高。哎，欧塞尔队呢在一线队当中除了现在在场上的费弗尔迪奥塞贝尔今天比赛停赛呢这个打不了啊，再加上替补门将，其他的所有队员全都是00后。
0: 老四这边也有一个停赛，基连
1: 好球，
0: 在
1: 中间。
0: 双方今天都有不同的程度上的伤缺啊和停赛，老四这边应该会更多一些。
1: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外脚背一弹，

他刚才边路左脚

0: 因为诺维奇今天的位置呢出现在左边路。在进攻端的时候呢，托曼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会比较灵活一些。
1: 嗯，
0: 防守的时候很清晰的五后卫，这边呢塞，哎，这球打到脚后跟上了。
1: 同伴传了一个追身球，而无球队员呢跑动时候也没有侧身。
0: 嗯，
1: 朗斯今天的这个基本阵型啊是一个3-4-2-1，进攻时候呢托万在右，伊万诺维奇呢是在左，两人都是藏在西马的这个侧向身后。
0: 你看这俩人是不是有点边前腰那种踢法？
1: 哎，是
0: 是吧？
1: 但是拉开呢，就像你所说的，这个三个人其实是并驾齐驱的。
0: 嗯，就是他们两个人如果说是打这个右路的话呢，俩人可能收的相对来说窄一些，并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边锋拉得更宽。
1: 哎，对。
0: 传传球，这球第一下要拿不下来啊，第二下再拿太困难了。
1: 而在内部一收呢，其实就是给了像沙特呀、包括左边的乌多尔两个边翼位能够上下往返的这个纵深了。
0: 中锋的背身回做，落入到阵地进攻当中，现在打一个落位防守。
1: 这时候应该是球场上方有一片乌云啊，把这个阳光给遮住了。
0: 一对一，这下没有犯规啊！主裁判，哇，
1: 红牌，
0: 直红，给欧塞尔的后卫啊，直接罚出去了。
1: 这西马的这个冲击力太强了。同伴的一个对同伴的一个头球的后侧，
0: 马科索这个动作呢，实际上呢不太大，但是呢，哦，这一下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1: 一个是动作的最后的结果，另外呢就是看双方的持球队员最后能否趟向球门而形成一个绝对的得分机会，
0: 对，我们叫做绝佳的破门机会。这样的话，球队的新援马科索。第35分钟被罚下了，这样的话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比赛当中呢，欧塞尔呢将会少打一人，而且球队呢现在还落后一球。马科索，球队的新援，今天呢是和迪奥曼德搭档呢来打中卫。这个时候也看欧塞尔的主帅斯蒂尔啊怎么来调整了，先要补齐后防线。
1: 对。
0: 但是球队现在本身后防线呢就是缺兵少将，
1: 又是0-1落后，而且还是客场作战，那后面的比赛可能会愈加困难。
0: 这裁判这是给了谁一张黄牌？哦，给了欧塞尔的主帅斯蒂尔。
1: 但是斯蒂尔从球员被罚令出场的过程当中一直没有什么太过激烈的这种言语和行动上的表示，
0: 对，可能咱没看见。
1: 有很有可能。
0: 好，来看一下朗斯的定位球，
1: 点不错，
0: 进来，裁判先想哨了，
1: 应该先判了攻方犯规。
0: 23号门将马杜迪奥普，这是来自于毛里塔尼亚的国门。也马上换，这是助理教练啊，这是斯蒂尔的弟弟。先得把这个后卫线先补齐。
1: 哎，我们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

0: 这个球场上两兄弟同为一支球队效力，或者说各为其主的情况呢屡见不鲜，但是两兄弟同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和助理教练确实是还是比较的鲜见。
1: 其实你看，如果没有这张红牌的话，其实我觉得欧塞尔还是有机会，对吧？欧塞尔呢，在前场呢是能够创造高位压迫下来之后的一些射门的机会，但是现在呢，少打一人这种情况下，现在这种踢法，你就是放手一搏的踢法了。
0: 但是比赛时间还有很长，
1: 对。
0: 你要是这么踢的话，其实朗斯队就是喜欢这样的这种快速攻防的节奏、
1: 哎、啊，也有机会。
0: 嗯，朗斯队左边路的进攻的比例达到了接近60%，
1: 对，也就是伊万诺维奇这一侧。
0: 对、
1: 嗯，
0: 包括刚才的西马造成对方的犯规也是从这一侧。
1: 那、哎、西马这身体素质确实是身体条件太出色了，这个就是天赋啊。
0: 这不是西马，这是快马。

0: 内部。再往里传进来，达诺瓦外围长射打一脚，达诺瓦呢是作为球队啊新任的球队的队长，闪出一个小角度之后兜一脚。
1: 比赛这个球抓得真稳啊！
0: 嗯。虽然现在少一个人，但是可以看到这些年轻的欧塞尔的球员啊还是在前场啊实现这种高位逼抢。劳斯的主教练特普穆勒手球现在防守的时候呢，欧塞尔这边呢形成一个短暂的一个五后卫，格林的突破，直塞，脚边路，再往中间传机会啊！对，防守队员呢就看球了，没有注意到。自己啊，身后啊插上了老斯的队员，
1: 这应该是屈桑斯，
0: 嗯，
1: 后腰之一。
0: 那斯蒂尔没换啊，这个比赛上半比赛现在四十分钟，现在呢还是没换人。虽然是中后卫呢被罚下了，现在呢可能还是按这样，可能先踢一踢，是不是在中场的时候再来调整啊？
1: 嗯但是欧塞尔队守门员包括后防线在后场的传球方面的安全性啊，下面是首先需要去改变一些。
0: 嗯，
1: 已经连续出现多次的传球的隐患了。
0: 朗斯呢，由于呢一球领先，所以现在呢还是把阵线呢稍稍回收。这球带多了，身体的对抗，

0: 看看转换。形成中场防守就是个5-2-3啊。
1: 对，
0: 托万和伊万诺维奇两个人的分居两侧，锋线阵容顶着西马。

0: 身后。
1: 少打一人的欧塞尔打得并不保守，
0: 一点都不保守。
1: 这也是法甲的一个好看之处。
0: 而且这也是青年军啊，
1: 对，
0: 这种踢法。因为还是那句话，总想守是守不住的。球总是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危险的区域来出现，这种球呢就很难保证不再丢球，
1: 而且还是面对强大的老四。
0: 来看角球定位球，左脚传进来，继续角球，换到另外一侧，
1: 这沙特跳的刚才真高啊！
0: 对，换到右脚队员啊，踢左路的也是这种内脚背的内旋球，前点，来到了上半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虽然是老一点，你看奥塞尔进攻端还是敢投入兵力，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在强侧的人呢过于多了，弱侧的人呢相对来说太少了。
1: 是。啊，这些年轻球员呢有冲劲儿，有体能，对。这就是纯粹用通过跑动去弥补人数上的缺失，
0: 嗯。哎呦，看这球啊！
1: 但是后防线啊，这种每两名队员之间的横向漏洞啊，太大了，这个间距太宽了。
0: 对，就是我们讲的这后卫线当中这种横向的距离保持
1: 是。这个篱笆之间的缝隙呢太大了，
0: 所以这种破线传球啊，经常讲是破线传球呢，就一下就能打穿，
1: 是
0: 打穿防线。
1: 伊万诺维奇刚才是想弧线球吊射，但是呢，这个弧度不够。后点呢，其实也有同伴在跟进了。
0: 嗯，还是前场高位强。这场比赛上半场补时两分钟。
1: 嗯，非常好的一个停汤球啊！
0: 好球，零，
1: 转过来小了。
0: 哎，就是横向的那种传导球的力量啊，这个已经是今天上场比赛第二次老四队员没有把握好了。

0: 再传进来，主裁判呢还在给这一次的进攻机会。好，这时候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上半场比赛第十分钟，浪斯队头碗的进球啊，帮助球队呢是取得了1-0的领先。那么我们也是和你一起呢稍事的休息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到双方下面的比赛。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好，下面比赛呢是由朗斯队来开球，他们是从后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身穿一身深颜色比赛服的是客场作战的欧塞尔。下面比赛依旧会由我李晨明和记者的分析师杜永志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相关介绍。

0: 这个欧塞尔现在赢球的概率啊，只有1%啊。但是这个足球呢是圆的啊，这毕竟没有把话说满啊，还是很严谨的。<笑>
1: 欧塞尔上不了比赛，实际上还是有机会的。其实这就像指纹比对的结果一样啊，不能说百分之百，只能说最大是99%的相似。
0: 欧塞尔詹姆斯也是把阵型调整为了4-4-1，这也是少打一人之后啊，很多球队常用的这么一种调整的方式。
2: 对，就是4后卫的常规的阵型就是4-4-1。
0: 但上半场比赛我们知道，欧塞尔这些青年军，上半场比赛他们的跑动，他们的控球，实际上数据方面都不错。但是呢，球队在防守当中的时候，这几名防守队员横向的。
1: 距离保持是有点大的，是，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篱笆扎的不够紧，所以呢，也是给了朗斯队在上半时的后半段数次从攻方的左侧，也就是欧塞尔队的防区的右侧，内部找了很多次的破线传球的机会，来漂亮，局部的快速的穿切的撞墙，
0: 零。
1: 老斯踢得不着急啊！老斯的攻防节奏呢很有弹性。而且陈勇，你发现没？今天老斯队不管说是在开局，包括上半时的后半段以多打少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从前场进行过高位压迫。
0: 对，
1: 前场丢球之后，基本上也都是快速的回撤到中场去进行防守。
0: 斯蒂尔下半场比赛好像还没换人，你看两支球队目前的射门数啊都是5次，就是欧塞尔数据不差。这下半场比赛轮到欧塞尔的这个门将罗马杜迪奥普这边啊受到严光影响了。比赛。

0: 看这欧塞尔这些年轻军啊，还踢的还真是，这球踢的，还挺好看，
1: 很有冲击力。
0: 不是说我这个少一人，我就完全这个低位防守，是吧？
1: 不保守，但是呢，身后的空当确实也太大了。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哎，
0: 对对。
1: 又次的二控啊，中路西马
0: 做好球，
1: 这撞
0: 机会
1: 出
0: 来了。大门有了，二比零，
1: 啊，伊万诺维奇，
0: 哎，这球西马这些队伍至少一半以上的，
1: 对，
0: 看西马的这个变脚腕，右边能做，再来看一看，
1: 这是伊万诺维奇转回到啊，或者说纠结到朗斯之后，首轮就在主场球迷面前上演了一个开门红。
0: 给西马，背身，
1: 变脚腕的传球，
0: 这变脚腕都好。
1: 这球难能可贵的就是伊文诺维奇，他在对方从身后把他抱住的情况下，没有说是去要点球，也没有故意的摔倒。
0: 这球啊，迪奥曼德啊，不敢再上手
1: 了。
0: 来，这球先停，然后，哎，就这一下，
1: 你看。这球完全保持了对于球权的专注程度，而且呢，在对方抱着的时候呢，也没有失去重心。
0: 对，抱着的时候，这球如果你要是
1: 再不松手，就点球了。
0: 哎，就点球了。但是呢，点球还有一种，还有可能是给和不给。
1: 没错。而刚才伊文诺维奇想的不是需要点球，而是先把自己的该有的前锋的工作先去做完。

0: 这场仗打得有点大，
1: 德赫，欧塞尔感觉像是基本上不设防了。
0: 哎，对，就是阵线都拉得很开。

先切 ，OK。大陆啊，阿塞尔的角球快发，雷布

那个诺维奇现在还是一对一啊，这个取胜的这个次数最多场上的队员。

0: 兜着往里传，门将
1: 平抽球的反击，这球线路找的不错，但是呢提线量给大了。托普穆勒应该还是在熟悉球队的这个阶段。
0: 嗯，球队呢今天呢这个很明显啊，球队今天包括取得第一个进球之后，那个时候呢欧塞尔还没有被罚下球的情况下，托普穆勒的球队呢还是这个他还是往回收的。
1: 嗯，
0: 回收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拉出更多的向前的空间。
1: 上赛季在主教练皮尔萨热的带领之下呢，其实这个赛季老四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上的流失啊，保留了最大的框架。
0: 嗯，不过呢今天呢欧塞尔这边呢从广斯租进来的拉斯卡里呢是无法出战比赛的，
1: 有规避球款，交叉跑位，前面其实右路可以给
0: 慢了，嚯，身后门将出来了，机会，头球又有了，3-0。
1: 应该有越位，
0: 终于越位了吗？啊，远得越位。来看一下啊，
1: 啊这球
0: 位啊，
1: 对，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托万的越位。
0: 比分呢现在的还是2-0。先举手，然后眼睛一瞟，这个第一个是裁判。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威尔尼斯已经累计执法了58场法甲的比赛，他的法甲呢执法的经历呢是从22到23赛季开始的。介入啊！

0: 因为刚才托曼的越位的位置呢，应该说是很明显的。但是看看是不是有刚才在这个进球发展过程之前双方的一些接触。
1: 还判进球有效。有效，3-0。这样的话呢，传来比分呢，现在来到了3-0。
0: 大家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越位的角度啊，这样的机会。
1: 来看一下啊。该跨红蓝线了，突然这球呢，面对出力的门将，打左脚一轻搓，
0: 对，
1: 这个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59说着欧塞尔这下半场比赛不设防，呵呵，
0: 其实这支球队上个赛季的进攻端打的也是风生水起，只不过就是防守端啊漏洞百出，所以才让自己最后的名次呢，也是惊险的保级。
1: 好，这样的话，下场比赛上来之后10分钟啊，朗斯呢是连入两球，现在呢3-0领先于欧塞尔。
0: 西装员来了。一般以少打多的球队呢，又是在客场作战，一般来说都会先稳一稳，对吧？宁可让对方不再有更多的这种起势的进攻啊，甚至是牺牲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些火力，不让对方再有所建树啊，甚至是少输当赢。但是欧塞尔队确实是反其道而行之，
1: 好球！那脚被兜了一脚，
0: 这也可能是青年禁卫军的一种特点。
1: 对，而且斯蒂尔肯定是斯蒂尔让球队有这么踢的，
0: 没错，
1: 对吧？咱们不归缩回来之后呢，打低位，好，拜托，
0: 这个
1: 又
0: 脚
1: 被
0: 轻之后啊，
1: 对。
0: 明显的一个大弧线，
1: 法国国门比赛啊，将球呢是拖出去。尾身，
0: 这个比分的字幕，单从场面上来看，双方还咱们还真的很难说是谁比分领先，对吧？
1: 那场面上欧塞尔不输啊。
0: 是啊，
1: 哎，给点球了，
0: 点球，
1: 点球。这就是球呢，不能总在自己家门口转悠，
0: 对
1: 吧？
0: 得把火烧到对方的后院。
1: 那给也没什么问题，这球。
0: 屈桑斯防守时的脚还真的是踢到了欧塞尔队的丹尼纳马索的脚踝上，
1: 点球。纳马索来踢，
0: 在进攻端的付出还是有所回报。看看纳马索能不能把这种回报转化为进球。上面是托万在这侧的罚的点球呢，就把球打进了，当时罚的是守门员的左侧，
1: 基本上都是推脚啊，推两个脚
0: 靠近中间和内部的角度呢都没有进。

0: 节奏，大门有了，这样的话呢，奥塞尔呢扳回一个，1-3。那马索的点球，所以你看这青年队的比赛啊，这大开大合得好看，
1: 是
0: 吧？不沉闷。
1: 啊，真是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利兹联。
0: 还是发了一个角，
1: 对
0: 吧？半高球，这球没看门将，想好了就往这角踢。好，奥塞尔这边呢换人了。沙特阿布洛哈米德呢换下，再来22号斯布拉西，同时把29号伊维诺维奇呢也换下。
1: 撤下了一个右边翼位和应该说是左内部的这个左内锋，
0: 像索尔根阿扎尔啊，
1: 对，看看有没有变阵啊。压到中线之前呢，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明显的3-4-3。
0: 哎，这附加动作啊。哎，这就是阿克巴，就是阿克巴。

0: 被侵犯之后的脱发，你看其实已经达到一定层次了啊，不急不恼。
1: 好球，
0: 好球，漂亮，
1: 嗯，清楚，好球。那到了吉格三区这边，我们两个塞抹蹭老啊。
0: 这就是一支成熟的球队，包括很多球员在彼此的训练，包括长时间的比赛养成的一种默契。
1: 嗯，有位了。
0: 比赛和前面防守队员的位置呢，保持得很好的紧凑，便于自己随时的出击。随着欧塞尔队打进一个点球之后啊，双方现在的攻防的转换速度有所提升。
1: 嗯，

0: 上周呢，我们也是踢了一场这个业余足球啊，我们经常会这个漂亮人结婚过，有一个这个有我国家队这个女足经历的这个队员也在昏迷几踢，我们在一队，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当你拿球的时候，他都会提醒你是有人还是背身可以接，就是每一个球都在有这种相互间的这种呼应。
1: 不管说这球是不是他传的，
0: 对吧？
1: 他只要在旁边，就会有这种就是有效的沟通和提醒。
0: 好球！希望
1: 要弹出来，
0: 真快啊！这球过人啊，这是。
1: 这不只是快马，这是赤兔，这是。
0: 而且这身体条件啊，这个也很强壮。前插，再射到中间来了，4-1。

0: 上来就进球，
1: 球队的中卫啊，
2: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啊，中卫都跑到这儿，
2: 他只要一插上来就有威胁，他上一次插到对方的罚球区内还是制造的那个点球，当时加尼乌是攥着对方的手让对方去被迫手球，这次又再一次的插上。

0: 自己身体最远端的这个空中去，但是呢随后的第二下第三下它是明显的一个降速，这是带球跑和带球两种技术之间一个非常完美的相结合。
1: 同学们再打到中间，这个球队我们要的就是球速，传球的球速很重要，前插的时机和横传的球速。
0: 而且这个助攻的22号斯普拉西呢，虽然说是从托万的旁边去后套，但是他前插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向里线内切的这么一个跑动，让自己随后传球的地点能够最大程度去靠近对方的球门。
1: 好，这边赫塞尔换人了，66分钟。21号费弗尔呢换下，另外把77号左苏呢也换下，也是两个换人。
0: 少一人作战的欧塞尔应该说体能消耗的会更快，这样的话人呢也是能够保证球员在场上尽可能的体能上的充沛。
1: 那朗斯显然他更有这个比赛的这个经验啊，他的节奏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0: 就是当刚才欧塞尔刚刚扳回一个球之后，朗斯得迅速的把比赛节奏提了起来，然后换来一个进球之后，现在又稍微的稳健下来。

0: 刚才对西马造成犯规的正是上半时形成手球犯规的46号皮耶夫，
1: 对，皮耶夫那是被动手球，
0: 手被对方攥着抬了起来，
1: 被动手球犯规，
0: 点不错，
1: 嗯，门将先打出来，
0: 哎，皮耶夫，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1: 好球进来了，到罚球区内传，机会有了。这样的话呢，又扳回一个，这场比赛真是大开大合。
0: 这是拉明西，
1: 球队的右边后卫啊，来看一下啊，门将打出来。
0: 哎，皮耶夫这次解围呢，不光是把球向前踢，而且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利用对方防线身后很大纵深的反击的传球。
1: 头球一点，
0: 对，
1: 传到中间就行。
0: 嗯。这是喂到了嘴里，
1: 这是另一次定位球转换进攻啊，
0: 是曼登尼上来之后就有助攻啊，
1: 对，刚才是换上了32号曼德德和34号迪乌巴特。
0: 老斯这边之前换上来的22号苏弗拉西也是上来就有助攻啊，欧塞尔这样的比赛风格让我想起了之前小时候听《杨家将》这部评书的里边一个人物啊，孟良拿着大板斧，对方扎他一枪他不躲，拿着板斧就朝着对方脑袋上去抡。
1: 好，坦白老师再次换人，老师叫西马换下来，上21号海达拉。另外还上场11号爱德华，把后腰27号屈桑斯换下，比赛来到70分钟，
0: 应该都是对位的换人，

0: 赛的基本阵型呢没有变化。
1: 对，因为呢，这毕竟就是联赛的这个第一轮的这个比赛啊，所以说对于主教练来说呢，在之前的热身赛当中，更需要在正式的联赛当中，来看一看这个球员的对于整体阵型的理解。4-2，目前呢是朗斯顿领先。塞尔给零，犹豫了一下，给了门球。
0: 哎，看看手上有没有接触啊？有接触，但是这样的力量应该是不足以导致攻防队员夸张的倒地的。

0: 就是我们说这个比赛可以输，但分这个球怎么输？你像波塞尔今天这种踢法，我觉得是大开大合这种踢法，对吧？这个场面呢很好看，并不沉闷，
1: 是一种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的感觉。
0: 现在你看，波塞尔这边打五后卫了啊，短暂的清了一个五三幺。
1: 哦，这个球踢到了脚后跟上。
0: 对了，欧塞尔的犯规。
1: 哦，这个球应该说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2: 双方两个人撞得都不轻，
1: 先把伤口捏合住，然后应该是要马上的进行，看看有没有场边的及时的这种缝针。
0: 你看这个加尼乌的这个触球的这个区域有多广，
1: 是
0: 满场飞，
1: 包括在对方的球门区里。现在也有着非常好的这种粘合的技术啊，先把双口粘合住，等到赛后呢再去进行缝针。
0: 都在里面呢，还要再换人。制造了很多，他主要是这个进攻的强色，主要在他里边。
1: 对，这是伊万诺维奇，西马北身，防守队员贴的不紧啊。
0: 哎，这变脚腕太出色了。
1: 这一下其实应该说是伊万诺维奇最大程度一个个人能力的展现，对于球的这种专注程度以及快速调整和保持身体姿态的能力。给了投篮之后有一个变相的跑动，
0: 球。
1: 欧塞尔两个人没有关门啊，
0: 就你看这个，我说刚才只给了伊万诺维奇的这个精彩时间，但我们重要的是西马，他不光有身体，还有脚下，
1: 对
0: 对吧？不光能做支点。加尼乌这边啊，先给包扎上，
1: 先止血包扎，包括更换球衣，
0: 因为球衣上有血。

0: 就是我们说骑马不光是一匹快马，它还能够吸引对方防守队员。这个已经渗出血了，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还需不需要再重新的包扎一下。肯定是要经过第四官员的场边的二次检查。
1: 这边把包好阿哈迈德呢换下，上了35号勒布罗。

0: 十号勒马索内被换下，上场了十八号拉索库里巴利。
1: 预期进球值2.56比1.76，
0: 也不低啊，
1: 也不低，
0: 也不低。

0: 推，啊，力量还是给轻了。漂亮。刚才和加尼乌两人一相撞啊，曼德哥脑袋有点懵，
1: 然后加尼乌呢跳出了血、啊、
0: 是。索性闭目养神了。你看这边比赛这个裁判做的哈、啊，就是，就基本上你不太听到他会打断比赛，对吧？
2: 最大程度保持和保有了双方的激烈对抗的强度，
0: 嗯，
2: 而不是一碰，啊，一碰就吹，一倒就吹。
0: 犯规了，东方犯规。
2: 啊，当年我们带领U21中国，当时叫选拔队，
0: 嗯，
2: 2018年的时候去踢土伦杯，
0: 嗯，
2: 亲眼在马赛包括土伦很多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英式橄榄球在法国青少年当中的普及程度，
0: 嗯，
2: 这些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从小就是很愿意去享受这样的对抗，
0: 哎。冲撞，
2: 对，
0: 打一脚飞了。
2: 其实我觉得包括青少年足球比赛的很多裁判员，他们对于比赛的执法的能力和比赛的认

0: 是给很多的青少年球员带来了对于比赛足球比赛这样运动基本的认知。
1: 像这段时间在北京的时候做的就是百队杯嘛。
0: 如果说是能够既保证绝对的公平啊，相对的公平，包括能够让很多球员去这种保证他们的比赛的安全，同时还能够去保有双方的激烈的拼抢和身体的对抗，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执法，而不是有一些情况下的矫枉过正，更不是每个任意球、每个界外球、每一个定位球的发出都需要去明哨，让青少年的球员从小养成一种非常好的比赛的习惯，也是很多青少年裁判员的一个任务。
1: 这边呢，传到大声后，后侧。

0: 拉得比较开，
1: 后点
0: 还有再传，哎，看看这下裁判还是没给啊。
2: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很多认为你认为是越位，是这个球点球，但很多未必给，对吧？所以要把动作的先完成。
3: 没错。对于足球比赛、足球运动的认知呢，其实是需要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等等不同的维度的参与者达到一个高度的统一。
2: 这球有踢到，但是还是那句话，是不是施加了过分的力？
0: 这可能是裁判呢来确定给不给球点球很关键的一点。
3: 这场比赛托万也是被数次的侵犯，但是没有太多的这种跟你看他跟对方还是很友好，对吧？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球上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场上的情绪的管理的能力在得到不断的加强。
0: 去看一看了，看一看维亚，
2: 对，就这下有没有踢，肯定是有踢的，但是有没有施加足够的力？
3: 哎呦，这下看着还真的不轻啊，奔着这个小腿甚至是膝关节就去了，
0: 这球要给了也没什么可说的。
2: 先给黄牌，
0: 点球，
2: 点球，
0: 这比赛真是大开大合。

0: 这球啊是一个鲁莽的犯规。
1: 嗯，
0: 要是抡起脚去使劲的踢，或者说去踹，那就是用了过分的力量，肯定是要被直接红牌罚进出场的。而托曼这点呢，停球之后他马上的右腿一横，挡在了，用身体挡在了对方防守队员和球之间。
2: 看，还是托曼低啊！托曼上场比赛十分钟啊，进了一个点球，
0: 眼睛一直是瞅着对方的守门员。
2: 对，左脚，基本上不住跑啊，就这一下，
0: 这一下肯定能
2: 猜出来。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如果攻方点球不进的话啊，那需要吹回来，有可能是两种情况，一个是防守方提前进入罚球区，
2: 对；
0: 另外可能是守门员提前移动。因为如果是攻方的犯规，那就不会再吹回来了。
2: 再来吧，再来一次。

0: 又给一个偷碗的机会啊！
1: 哎，看看刁虎这次还能不能继续猜对。同样改变了罚球方式，
0: 哎，打进了，这球不那么无助好了。这样的话，成了比分了5-2。
1: 这有点像哈里肯啊。
0: 这个罗马队的刁虎是毛里塔尼亚的哥们儿啊。这一下真助跑了，
1: 这个是大力瞄着一个底角去踢。
0: 对。
1: 自从欧洲杯哈里肯罚丢点球之后，他在其他后面的比赛当中也是改变了自己，减少或者说减去了这种中间停顿和这种腾空的这么一种助跑。
0: 这下半场比赛足够多的进球啊！
1: 是。
0: 3号一张黄牌。

0: 是一场非常典型的法甲比赛，双方大开大合，进球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多，
1: 这才会吸引更多的这个球迷啊。
0: 是
1: 下场比赛伤停补时，我说这应该不会短啊，
0: 刚才好像是给了一个九的
1: 啊，不是九分钟应该不会短，因为这场比赛这个确实意外频发，
0: 对，至少有两次啊，这个看 VR
1: 啊，而且还有这个球员那个冲撞倒地啊，然后呢爆炸的时间啊，九分钟

0: 十脚射门十对十。你数据上看，这欧塞尔真不差。
1: 是。
2: 朗斯这边是两脚射门就能换来一个进球。
1: 嗯，
2: 这球斜线穿透能力很强。球速再快点，可能后点的队员就能够直接射门了。
0: 那今天现场的球迷真的是这票没白买。
2: 嗯，
0: 到现在为止还没结束，已经七个进球了。

0: 有了给传，两人上来加，哎，这应该是
1: 攻
0: 防球，前攻防球。
1: 李赛刚才出击到一半，但是这个球速太快了，自己没有敢碰。
0: 就短了，
1: 老四的反击有没有？塞尔现在人少，但攻上去之后不能盲目的丢球，像刚才这样自己把球带进了死胡同啊，就不太明智。场上人越少，更应该去传球。

也是啊，找到了左路的横当，中间两个点，落过来好球，可以打门了。这球打得不够刁。哎，这一让啊，让过来正好呢，闪出了射门的空间。角球，抬起来前点。

做。

0: 孙兴慜的这个士气正旺，那么在早之前拿下了这个法国超级杯冠军。
1: 那场比赛也是接近3-7开的这么一个控球的劣势，但是呢还是换来了一个进球。那场比赛下半时朗斯队是以一手打多，这在篮球场上这属于带球撞人。

0: 19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7分钟。好，这脚又出了，防守区内再给中间，这脚射门啊没有能够完全踢上。斯鲁嘎扎
1: 还是来自右边路斯库拉西的突破和横传。

0: 球，
1: 下轮晃动。这你看，斯科拉西这球呢，就是前面不鸣哨，即便对方明显的犯规了，啊，我也是努力的要把球去踢出去、传出去。这个不仅仅说是一种非常良好的精神，它更是从小养成的一种比赛的习惯。因为从小就是在这种高强度对抗当中啊，不断的比赛。
0: 嗯，好球，抢前防守，给不来，再传，
1: 这球再传啊，有点多了。
0: 扣，真是太乱了。
1: 这要不是五比二，肯定不会这么踢了，早就射门了。
2: 好，这边的主裁判威尔尼斯是吹响了本场比赛的中场哨。在这场2020-21法甲联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最终的朗斯呢，在自己的主场啊是5-2战胜了欧塞尔。这场比赛托瓦呢也是两个点球啊。另外的话呢，欧塞尔呢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那种进攻的欲望。一场非常好看的比赛，进球数呢也很多。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孙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0: 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啊，先碰到了反球。
1: Marlin six.
0: 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嗯，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 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篮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 还是一库啊，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我觉得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Eight.
1: 19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0: 16.
1: 看看这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两颗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来K一下红球堆。

0: 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第一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是两颗，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杆
1: 马
0: 低
1: 威廉
0: 杆啊，其
1: 斯
0: 实
1: 是
0: 还
1: 我。
0: 是想来 K 一下红球队啊，再清代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那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队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篮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目，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7。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

0: 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
1: Twelve。
0: 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
1: Mullins twelve。
0: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颗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啊，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下一难受啊，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啊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这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那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好球。
1: 正。设定。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4.

0: 然后，波特和恩德弗雷，
1: 将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平。 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2: 心烦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代丹参保心茶。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5: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
7: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是

信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嗯，轻推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黑球。嗯，可以来 K。 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啊，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
1: Four，
0: 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 哎，
2: 不理想啊，不理想。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两库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
0: 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 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啊、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Five。
1: 可以先来叫红球左侧的中带。
0: Six。

0: 哎，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如果是红球左下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

嗯，咖啡球没能打进啊，咖啡球打薄了。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戴散啊，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这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啊。嗯，威廉姆斯这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 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啊，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旺。
1: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效果还不错。
0: Six，
1: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一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这个角度有点大。Seven，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

0: Greenbow。
1: 这一杆叫了绿球，嗯，直接轻推来防。
0: Daniel Wells，10。
1: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 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它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 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 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嗯，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丹将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23。

0: 27。
1: 直接轻推啊，也不打算攻了。
0: 乔
1: 维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7局，双方前6局啊是战至3-3，

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六的赛制。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二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三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四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 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

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eight。
1: 因为这一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这样对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五十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 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笑>

0: 这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One.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 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

Circuit 8. Circuit 9.

0: 越来越接近超分了。
1: 46。47。

0: 再打进一颗红球，威廉姆斯就将超分。
1: 54。
0: 嗯，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有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现在是单杆78分。
1: 79。
0: 把剩下两套红球打完，就可以单杆过来。
1: 86。87。

0: 94。
1: 95。嗯，单杆102分。
0: 我看见了 two。我看见了 four。
1: 青苔的话是单杆129分。
0: 我看见了 seven。我看见了 11。我看见了 16。我看见 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科学补硒每一天，选金门宏德补硒口服液。
5: 好良心，用良心做品牌。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真慢，人家我已经出来了。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谢恩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0: 贝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
1: 哇！
0: 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2: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2: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一杆想的时间再长都不为过。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来解左下方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那把加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吃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哇！

0: 琉璃跟中台啊，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啊！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好球。这样，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一点点带着向上的角度啊，接着来叫粉。
1: 15,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
1: 22。
0: 左侧的中袋。两库啊，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也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轻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这杆球威廉姆斯可以往里攻。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啊，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威尔斯要和威廉姆斯继续在防守端来相持了，也没有办法连续来拿分。

0: 看看黑球。哇、哦，
1: 罚！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七分。
1: 威廉姆斯 seven。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打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0: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1: 逛。

0: 这杆来连篮球。两库啊，来叫左上方啊贴库的这一颗红球。现在威尔斯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有没有机会啊？真的是完全看威廉姆斯的表现和脸色了。这相当于是进入到了低分彩球的一个围球状态当中啊。
1: Seven.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
1: 那
0: 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Trevor.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6.

0: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1: 18。
0: 好球啊，稳稳超分。
1: 19。
0: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
1: 威
0: 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1分。但是现在损失1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也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1: 7。
0: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的不错。

0: 没解到。
1: Fuck.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啊。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黑球上。 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

0: 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颗黑球他都得来解决。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威尔斯 ，four。

嗯，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啊，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这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
1: Two。
0: 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
1: Problems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啊，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
1: Daniel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0: 这一杆没有解到，
1: 罚，
0: 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罚，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

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路，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啊，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伤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的。查斯杰克逊这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这一投漂亮啊，这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

希尔德这一投到20.89米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特格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一投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89米，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89米，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89米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89米。啊，我们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他的第一次5.80米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很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

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是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所以比赛的裁判组呢是暂停了一场的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巴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是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

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0米90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5米90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6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6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的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6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6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6米05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6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5米9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3名的归属有悬念了。少尔强现在是不是得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了。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

0: 亚比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初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84米。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H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2: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呢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度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那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

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怕茶。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起跳踏板的前段，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八百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所以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八百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这八百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

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2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舍·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范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联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伍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伍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伍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伍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松娜，牙买加的运动员松娜。哦，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美国选手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他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他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

查尔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的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

这投69.02。看看苏娜。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呀、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0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沙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儿啊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米9，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施塔尔和彩赫。施塔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施塔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施塔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

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了。彩鹤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史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的看点应该是在这儿。这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阿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实际上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的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

0: 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三千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列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三千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算快办小程序。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

是四百女篮的较量，今天四百女篮应该有多桑托斯出现。对，今天最大的最大牌运动员应该就是多桑托斯了。我们按照倒次来给您做介绍。最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基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俄勒冈，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六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

0: 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1: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

0: 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
1: From the European Championship silver medalist from Slovakia 2 years ago, Gabriel Gajanova, and also Sage Hurtigleffe.
0: 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三杠一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辛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辛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辛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辛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辛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这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辛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辛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霍辛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辛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

维罗创造了钻石联赛的纪录，霍辛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 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布塞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27.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29.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之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

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的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路赛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杜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学生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拿到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欢迎收看26-27赛季英超第二轮集锦，我是孙思晨。首先我们一起去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来关注曼联在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伊普斯维奇上一次能够击败曼联队还是在32年之前，而在两支球队最近7次英超联赛的交锋过程当中，曼联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胜2平。曼联队在第一轮的英超联赛当中是0-2输给了本赛季另外一支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赫尔城，而这场比赛的开局面对伊普斯维奇，他们首先在防线上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恩西索这一次的单刀球在卢克肖的干扰之下没有转化成为得分，但是场边的卡里克已经是面色凝重。随后法塔乌的突破到远端的位置找到了自己的队友，伊普斯维奇在这场比赛当中顺利的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这一次帮助球队破门得分的是利夫戴维斯，这一次得分主要的功劳还是在边路的突破上。本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法塔武这场比赛里边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这一次他在边线位置先和卢克肖对抗之后，随后快速下底送出了精妙的传中球。随后伊普斯维奇队在防守角球的过程当中，中场位置球员处理球脚下打滑，给了曼联队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球队的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脚暴力射门打进了曼联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粒进球。在防守的过程当中，32号马萨利诺·努涅斯脚下打滑，将球直接送给了库尼亚，而库尼亚的右脚斜线传球准确地找到了高速前插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凭借着这一次反击进球总算是缓过一口气，双方带着平局进入到下半场比赛。曼联队马上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了非常巨大的威胁，姆贝乌莫门前跟进的抢点，但是欠缺了一些运气，他用大腿把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但是随后曼联队反超比分的进球还是到来了，右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顶出来，随后马奎尔将球权断掉之后大力将球扫向球门方向，制造了对方的乌龙球，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但在这一个球的进球过程当中，皮球确实是击中了马奎尔的手臂，随后他才获得了皮球的球权，但是这个球并非是马奎尔直接将球送进球门当中，如果是他直接射门得分的话，进球肯定会被取消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乌龙球，所以马奎尔的手球就没有被判犯规。这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很多媒体和球迷都新学到的一条规则。最终这个球是击中了格里夫斯的脚才弹进了球门，而且马奎尔出球的方向也并非是直接指向球门的方向，

因此乌龙球的判罚是成立的。而在此基础之上，主裁判克雷格鲍森最终认定进球有效。这是比赛的第56分钟，曼联队在主场将比分反超。随后的比赛当中，曼联队在攻击线上一发不可收，库尼亚接到队友的直传球，突破到禁区之内倒地，克雷格鲍森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吹罚了球点球。格里夫斯刚刚打进乌龙球，这一次在防守当中作为球队的最后一名后卫，在禁区之内背后放铲，又放倒了对方的进攻球员，又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标志性的节奏变化将点球罚进，曼联队在主场已经是3-1领先。面对对方身高达到2.05米的守门员舍尔彭，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点球主罚的心态上还是占据着优势。拉什福德左路的传中球一点被对方挡出来，随后梅努和姆贝乌莫完成了连续两脚射门，皮球还是没有被解围出伊普斯维奇的禁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再觅良机将球送进到对方的球门里。一次反击，一次点球，一次二点破门得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新赛季曼联队第一个联赛主场当中为球迷们送上了最好的答卷，那就是帽子戏法。而此时曼联队也已经建立起来了4-1的领先优势。这个时候比赛才刚刚进行到第68分钟，曼联队其实已经锁定了胜局，他们也用这一场表现彻底洗刷掉了首战输给升班马赫尔城的耻辱。这一次姆贝乌莫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选择了一脚挑射，皮球在弹地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随后再次弹地飞进了球门当中。曼联队已经扩大领先优势到5-1。在英超联赛的历史上，曼联队曾经在95年9-0击败过伊普斯维奇，创造了非常大的比分。而这场比赛曼联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球队还是很快的在主场找到了比赛的状态。随后曼彻斯特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也给比赛在尾声阶段又增添了一些偶然性和戏剧性。伊普斯维奇在曼联队的防线上将球断掉之后，右路送出传中，最终又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是恩西索直接抢掉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脚下球，随后将球横传到中路，阿克彭将球轻松送进空门。恩西索作为这个赛季伊普斯维奇队的新援，在前两轮的英超联赛当中发挥还是很稳定的，来到球队之后他马上就成为了球队进攻的核心。最终比分就定格在5-2，曼联队终于如愿拿到了新赛季英超联赛的首胜。收获帽子戏法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赛后也领走了比赛用球作为纪念。伊普斯维奇在升超之后上一轮拿到了新赛季的首胜，而这一轮他们只能是吞下败仗。接下来来到安菲尔德，一起关注利物浦在主场面对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两支球队在夏天都经历了主教练的更换，利物浦的主帅是伊拉奥拉，而诺丁汉森林的主帅是之前率领水晶宫屡次实现队史新突破的格拉斯纳。两支球队在新赛季的开局都不是很顺利，利物浦在第一轮客场最终勉强和纽卡斯尔联队2-2打平，而这场比赛他们又成为了先丢球的一方。比赛的第24分钟，恩多耶在禁区之内冷静施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球门的远角。这个进球也是诺丁汉森林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打进的第一粒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他们是0-1输给了利兹联，这个球的助攻来自于吉布斯怀特。吉布斯怀特在上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发挥就相当的出色，但很可惜最终没有入选图赫尔的英格兰26人大名单。随后利物浦队球权丢失之后，在对方的禁区附近完成反抢，禁区之内的一连串配合之后，由维尔茨转身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远角。但是在庆祝过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随即

启动了录像回看功能。这个球在维尔茨反抢的一瞬间，弗林鹏其实是处于越位的位置，虽然越位的幅度并不大，但是通过慢动作定格的瞬间以及半自动越位技术的辅助，能够明显的看到弗林鹏是在越位的位置形成了接应。自从2022-23赛季英超联赛诺丁汉森林重新返回到英超之后，在英超联赛当中的几次交锋，森林队面对利物浦并不完全占据下风。上个赛季两支球队各取一胜，利物浦队在客场1-0击败对手，而森林则是在客场3-0击败了利物浦。在最近几个赛季以来，森林队可以说是利物浦队在联赛当中的苦主了。这场比赛红军又面临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森林队这次在右边路的进攻传中之后，中路的跟进射门多亏了阿里松贝克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扑救，将球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否则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利物浦队很有可能已经两球落后。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贾克伯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远端包抄跟进的伊萨克，瑞典前锋的破门帮助利物浦在主场将比分扳平。这是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0分钟的时候，利物浦队终于在主场将比分扳平了。在夏季转会窗关窗之前，有关贾克伯要离开利物浦的传闻可以说是甚嚣尘上，但是在新赛季的前两轮比赛当中，这名球员至于利物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信伊拉奥拉也会想方设法的留下这一名荷兰国脚。随后在比赛的第70分钟，诺丁汉森林队通过一次快发的边线球在禁区之内制造了出击的阿里松犯规，主裁判巴罗特也吹罚了点球。这次在防守回退的过程当中，利物浦队整体的防线移动确实速度偏慢，导致阿里松只能被迫出击，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没办法很好的收住自己的动作，放倒了内科威廉斯。而本场比赛已经送出一次助攻的吉普斯怀特，面对这样的良机直接转化成为了得分，他点球一蹴而就，比赛的第70分钟帮助森林队在客场再次将比分超出。场边的格拉斯纳也看到了拿到这场比赛胜利的希望，普在自己的主场没有放弃。这是比赛的第82分钟，下窗的新援从奥萨苏纳队转头而来的维克托穆尼奥斯领球进入禁区，转身爆射皮球击中球门横梁的下沿之后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利物浦队将比分扳平。这个进球的过程，穆尼奥斯的启动和队友的传球时机把握得非常到位，而穆尼奥斯也准确地通过观察找到了对方防线上两名队员之间的空档。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在2-2，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开局前两轮利物浦队只能是以2连平来开局，而森林队也收获了新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个积分。接下来一起来到南伦敦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水晶宫在这里迎战曼城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一轮，水晶宫是在客场0-2输给了埃弗顿，而曼城队在主场2-1击败了伯恩茅斯。虽然是拿到一场胜利，但是比赛的过程可谓是跌宕起伏，曼城凭借着绝杀才在新赛季勉强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而双方的这一场较量也是本轮英超联赛最早开球的一场比赛。这是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左路角球打出一波战术，在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迫使迪恩亨德森完成了非常精彩的扑救，随后在球门之前的乱战，曼城也没有机会将球送进空门当中。迪恩亨德森目前作为水晶宫队的队长，是球队在防线上绝对意义上的铁闸。
面对安德森在禁区外的远射，

亨德森是早有准备。两支球队最近几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交锋，曼城队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更是以主客场两个3-0完杀了对手。而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更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状态并没有丢失。上半场比赛的第17分钟，他的后仰头球皮球划过美妙的弧线，越过了迪恩·亨德森，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曼城也如愿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随后安德森将球交给菲尔福登，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菲尔福登的射门竟然是放了高射炮，马雷斯卡在场边也显得有一些不敢相信。在这一次进攻策动的过程当中，安德森毫无疑问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球也充分展现出来了他的视野和观察力。双方来到下半场比赛，福登在中场的位置断掉了对方的带球，随后将球交给了谢尔基，法国魔术师一连串精彩的穿花蝴蝶一般的表现，最终轻巧的用左脚将球拨进了对方的球门里。面对这样的射门方式和节奏，对方的门将迪恩·亨德森甚至没有做出太多的反应。这个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谢尔基的过人以及最终的射门，实在是非常的轻巧，他用他独特的节奏在对方常人如林的防线上跳起了探戈。随后曼城队在自己的禁区之前防守犯规，主裁判安迪·麦德利向安德森出示黄牌的同时，还判给了水晶宫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耶利米·皮诺将球高高发起，越过了人墙，随后皮球击中横梁，又弹在了多纳鲁马的后背上，飞进了球门里。这是一脚质量极高的任意球，不过因为皮球打在球门门框，又弹在守门员的后背上进入球门，所以最终计算成为了多纳鲁马的乌龙球。双方的比分来到1-2，曼城队的进攻还没有善罢甘休，这次又是谢尔基。上一个进球如果说他展现的是自己超强的个人盘带能力，那么这个进球就是展现着自己左右脚均衡的能力。在禁区之前连续的斜向摆脱之后，起右脚打门，皮球击中理查兹稍有变线，飞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赛的第59分钟，谢尔基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凭借着第一场比赛的出色发挥，这场比赛马雷斯卡将谢尔基放进了球队的先发，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最后哈兰德接到了菲尔福登的助攻，小角度的爆射帮助曼城队扩大领先优势到4-1，这样的得分方式也可以说是哈兰德非常擅长的一种得分方式。近距离的爆射虽然角度不大，但是他在发力的同时也能够很好的控制好皮球的线路和角度。迪恩·亨德森面对这样的射门自然是没有更多的办法。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4-1。相比较于第一轮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曼城在客场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新赛季的联赛开局，他们已经是取得了2连胜，同时也送给了水晶宫队在新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2连败。这场比赛对于曼城队来说最好的消息是哈兰德终于打开了新赛季的进球账户，同时在后瓜迪奥拉时代，谢尔基又成为了曼城队中场进攻组织新的核心。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维拉公园球场，一起关注阿斯顿维拉在主场面对阿森纳的比赛。维拉公园的北看台因为施工还没有完成，所以预计本赛季都不会开放。双方的教练阿尔特塔和埃梅里在赛前激情相拥，看上去阿尔特塔更多的像是给埃梅里送上安慰，因为这个赛季在夏窗阿斯顿维拉的多名骨干球员都相继离队，而新赛季阿斯顿维拉在联赛的开局也相当的不利。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维拉通过自己的左路进攻率先威胁到了阿森纳的球门。在上个赛季当中阿森

那队的防线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固，这也是他们能够最终问鼎联赛冠军的重要保障。而新赛季的第一轮比赛，阿森纳队仍旧保持着零封，他们面对升班马考文垂城，最终是3-0收获一场完胜。而在早之前的社区盾杯，他们同样也是3-0的比分击败了曼城队。这是本赛季新加盟维拉的杰克逊，沿着右路的边线一路带球推进，将球送到中路，但很可惜队友并没有及时的拍马赶到。随后布恩迪亚在左路拿球，将球再次传到禁区里，又被对方的后卫加比埃尔提前投球解围。在摩根罗杰斯和沃特金斯都相继离队的情况之下，新赛季埃梅里的任务很显然是首先在攻击线上找到新的核心，新援杰克逊也在努力的去扮演这样的角色。双方带着0-0的比分进入到了下半场，这次小角度的位置又是马特森助攻上来之后完成了一脚左脚的抽射。马特森在这场比赛当中边路表现非常的活跃，在埃梅里的体系当中，边后卫往往在进攻里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损失了很多骨干以及主力框架球员，但是维拉在新赛季的第二轮比赛里边面对卫冕冠军还是展现出来了比较强的斗志。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萨卡倒在了禁区里，主裁判加里德吉列在犹豫之后吹罚了球点球，但随即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启动了录像回看工作。这个球首先需要确认的是赖斯在交给萨卡的时候萨卡是否越位，如果不越位还是要确定一下马特森和萨卡两个人的接触瞬间位置究竟在禁区外还是禁区之内。首先萨卡并不越位，而通过这个定格瞬间显示马特森在回追过程当中是在禁区之外将萨卡绊倒。所以最终主裁判吉列更改了自己的点球判罚。通过现场播报的方式，吉列告知现场的观众，他的判罚是直接任意球。日本国脚铃木彩彦，本场比赛也实现了代表阿斯顿维拉在联赛当中的首秀。在赛后他也获得了相当高的评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脚下出球技术比较的出色。厄德高直接任意球的机会，皮球稍稍偏出了球门近端的立柱，阿森纳暂时还是没有办法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终于打进一球，接到队友的渗透传球之后，卡拉菲奥里下底传中，萨卡在远端迂回跟进，抢在对方的后卫之前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破门之后的萨卡也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在新赛季英超联赛的前两轮他连场破门得分。要知道上个赛季萨卡因为状态的起伏一度遭遇了媒体和球迷的质疑，但是新赛季的开局对于萨卡来说非常的顺利，埃泽也在这一次的进攻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接到了莫斯科拉的传球之后一脚直塞找到了前插的卡拉菲奥里。随后阿森纳在中场的位置断球之后就地组织反击，极具穿透力的传球找到了前插的哈弗茨形成了单刀，但是铃木彩彦又完成了成功的扑救，化解掉了对方的单刀球机会。这次中场位置被断球之后，阿斯顿维拉的防线并没有第一时间退回来，甚至倒地的布恩迪亚还在向主裁判投诉，但是与此同时阿森纳就已经杀到了他们的防线身后。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的时候，刚刚从阿斯顿维拉队转头而来的孔萨
获得了替补登场的机会。

而阿斯顿维拉的主场球迷也向这支球队曾经的功臣送上了自己的掌声祝福。最终这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在了0-1。阿森纳在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收获了两连胜，同时一球不丢。尴尬的是阿斯顿维拉新赛季的前两轮不仅吞下了两连败，同时零射正，艾梅里重建球队的任务仍旧是任重道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本轮其他场次的赛况。赫尔城1-0击败了考文垂城，拿到了两支升班马之间直接对话的胜利，同时新赛季的开局也豪取两连胜。热刺在主场0-2输给纽卡斯尔联，而切尔西4-3击败对手，也拿到了新赛季开局的全胜纪录。积分榜上四支球队获得了两连胜，分别是曼城、阿森纳、赫尔城以及切尔西。拿到新赛季首胜的曼联队已经上升到积分榜的第10位。而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利物浦在新赛季开局仍旧难求一胜，上赛季艰难保级的托特纳姆热刺在前两轮过后排名垫底。好，以上就是本期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2: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
3: 杯盏静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灼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轻轻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接下来是日本队和美国队的半决赛。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担任解说嘉宾。德军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本场比赛是由美国队的二传手克里斯滕森来率先发球。日本队到位之后，扫位平拉开，三号传手申金英晨。这个球被拦在了界内。今天美国队首发主攻做出了一些调整啊，上的是20号钱普林来搭档1号安德森，接应是17号哈内斯。哇，自由人的直线放飞了。德军，你之前应该也解说过这场美国队的这个比赛，就美国队在这个周期应该说人员上还是有一些调整，安德森他现在能够胜任这个主攻的位置，然后精英位置上哈内斯也有成长，你怎么来看现在这支美国队的整体实力？
3: 就现在这支美国队是一支技术非常全面，也有攻击性的一支队伍，无论是安德森回来之后，然后哈内斯呢，也从上一场大家都看过了他那场比赛的亮眼的发挥，无论是发球还是进攻，我现在这支美国队是有硬实力，也有技术非常全面。尤其是在克里斯滕森的传球调配中，这支美国队还是非常厉害的。
2: 是的，在4-0决赛，美国队是3-0淘汰了意大利队啊。那场球，美国队在发球环节上确实做得非常的出色。西田有志一个轻打直线，6号副攻手山内轻打，美国队一传到位快攻，球直接打到了界外啊！这是13号阿弗里尔。